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伊朗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美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2: 也门战火复燃，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生变，冲突若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3: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专家认为，欧洲谋求太空治理自主，欧美博弈已延伸至太空。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期待金砖峰会凝聚全球南方力量。
3: 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2: 中国男篮将上演中国军团亚运首秀，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
0: 10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报告。报告显示，两艘船只在阿曼海塞卜以西约4海里处遭不明飞行物击中。据该机构通报，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两艘国籍不明的船只，其中一艘船只起火，另一艘目前状况不明。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

0: 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0: 马里军方10号说，今年8月，马里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开展军事行动，打死约1000名恐怖分子。
1: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美国也不应该介入墨西哥。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一批企业和个人实施新制裁，此举旨在加大力度在经济上孤立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10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等。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0: 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

0: 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1: 在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发言反对召开此次会议的情况下，安理会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投票表决通过议程。中国和俄罗斯代表认为，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及其定期报告机制实际上不再运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2: 中方遗憾地看到，安理会成员对于上述问题仍存在巨大分歧，个别国家对此视而不见，执意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这种做法不仅将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提出，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要以政治解决为路径，坚持对话协商正道，以标本兼治为目标，聚焦解决问题根源，以客观公正为原则，统筹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目标，以是非曲直为依据，反对滥施制裁，挑动对抗。孙磊说，
2: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已经2个月有余，然而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到破坏，有关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对话谈判迟迟未提上日程。目前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窗口期已过，美国加大对伊单边制裁，对伊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
1: 孙磊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孙磊指出，
2: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当事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彼此关系，着力缓和当前局势，探寻综合解决方案。
1: 孙磊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3: 美国财政部于9月9号正式宣布，定于9月10号的单次操作中最高回购60亿美元长期国债，该规模是此前常规20亿美元上限的3倍，同时明确后续常规回购操作的最低规模不低于40亿美元。美国财富杂志网站9月9号刊文指出，尽管40万亿美元的国债由政策制定者管理，但这笔债务最终是由全体美国民众买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称，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量化了这一债务负担，当前美国国债总额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为117,279美元。该委员会主席戴维·施维克特整理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美国国债每秒增加85,111.72美元。文章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虽然美国人不会收到对应金额的国债账单，但债务依旧由公众承担。美国智库彼得·彼得森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此前表示，美国大规模举债，并且持续不断介入更

0: 多资金会推高利率，进而增加家庭开支，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都会上涨，通胀水平也会整体走高。尽管美国民众月底不会收到一张国债账单，但他们其实一直在买单，一方面是通过税收，另一方面则是承受各类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国债相关问题时，一方面表示担忧，但坚信自己能够化解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却批准各类预算，颁布行政令，实际做法与表态背道而驰。报道强调，真实的局面是，美国民众正在为政府开支的大幅扩张买单，却没有收获任何正面成效。报道认为，福利支出攀升、国防成本上涨以及利息支出不断增加，这几大因素致使美国年度赤字居高不下，国债规模持续扩大。
1: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让美军内部出现更多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的行动中，美军海外基地遭伊朗导弹无人机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失去信心，进而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
2: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1: 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研发机动高炮，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竞争的对手又有哪些？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3: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在巴黎出席国际太空峰会时，呼吁欧洲大力发展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应在10年内把宇航员送入太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马克龙当天在巴黎出席国际太空峰会时发出这一呼吁，他说法方希望欧洲坚定实现载人航天的抱负，欧洲的航天项目依然脆弱，欧洲必须加倍努力。按照马克龙的设想，欧洲应在2年内实现将其尼克斯太空舱发射上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5年内实现其阿尔戈英雄号月球着陆器成功着陆月球，10年内从位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把欧洲宇航员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送上太空。欧洲尚未实现载人航天发射，一直以来依赖俄罗斯和美国的火箭和飞船将欧洲航天员送入太空。欧洲航天局去年获得创纪录的221亿欧元预算，用于此后3年的航天计划。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巴黎开幕，为期2天，主要议题包括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全球太空经济、安全与治理。外界注意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航天企业缺席此次峰会。据美国政治报网站先前报道，白宫曾施压，要求这些美国企业不得参会。
2: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认为，当前太空经济与太空技术已深度嵌入各国高精尖产业发展、产业安全乃至国防安全进程，欧洲要在这些领域争取自身地位与话语权。
3: 欧洲也在强调自身的地缘政治作用跟战略自主，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在这样一次峰会里面的三大议题，它是高度的互嵌的。首先从这种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它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而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欧盟的太空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输出到全球。
0: 据报道，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此次峰会。我们继续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3: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美国已经将它的科技能力还有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作为拿捏裹挟欧洲的砝码，特别是在涉及到硬核的防务安全领域。另外一方面，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政府与科技企业，特别是具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科技右翼，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美国政府与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也通过项目合作的资源这些方式去拿捏科技的企业与之进行激烈的博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2: 外媒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获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路透社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
1: 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温迪·希金斯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 早上好，小小。
0: 最近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雨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请你来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吧。
1: 好的，确实哈，一股带来换季式体验的这种冷空气快速南下。那么今天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基本收尾了，全国大部都会进入到这个升温通道。那同时呢，阳光也将助力气温的回升。今天白天到夜间，中东部大部基本上天气都是晴朗作伴，降水呢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往东往南一直到广西、海南等地，其中呢青海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的西部、云南西部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雨，那海南东部可能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降水的格局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海南的强降雨还会增多。那如果我们展望未来7天的话，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将会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其中海南到广东南部、广西南部一带的这个降雨主要是有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呢，是冷空气引导的偏东风会给海南输送水汽，另一方面呢，南海将会有热带扰动发展，它逆时针环流北侧的偏东风同样也会把水汽卷入到海南，两者叠加会使得当地频繁有降水，其中也不乏强降水。而这也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常年9到10月往往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而9到10月南海的秋台风等热带系统也是活跃时期。那城市当中像海口、琼州、万宁、三亚未来一周天天都会有雨，那海南多地不仅每天都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其中也是不乏强降雨的，所以大家就要警惕强降雨频繁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么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等地今后10天也多阴雨，这一带的雨是典型的秋雨特征。别看雨不算强，但持续时间久，尤其是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一带累积雨量大，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邻国的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后2天，日本的降水将可能会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那么今天主要是日本本州岛中部沿太平洋一带多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后天呢，日本的降水会迅速减少，但是不会停歇。那预计日本大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在印度和中南半岛多地受季风气流还有季风低压的影响，多地仍然可能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像印度受季风低压影响，今后3天自东向西就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南半岛的降雨呢，则大多将集中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都要注意。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美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体和实体实施制裁。
0: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3: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专家认为欧洲谋求太空治理自主，欧美博弈已延伸至太空。
0: 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也门战火复燃，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生变，冲突若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期待金砖峰会凝聚全球南方力量。
0: 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3: 中国男篮将上演中国军团亚运首秀，迎战哈萨克斯坦队。也门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已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

0: 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的声明， 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
1: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此次冲突升级的情况。
2: 此轮也门冲突始于今年7月中旬。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多次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 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另一方面，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近日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呈现转守为攻之势。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人士消息，也门政府军近期在荷台达、马里卜、焦夫、塔伊兹等方向发动进攻，试图向胡塞武装控制区推进。也门国防部副部长萨米尔·萨布里本月7号公开宣称，也门政府已决定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牵制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3: 分析人士认为，2022年的停火协议未能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该国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时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若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继续来听报道。
2: 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则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也门的反胡塞力量除了也门政府，还包括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的民族抵抗力量组织等其他势力。长期以来，这些势力及也门政府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这分散了胡塞武装受到的压力，但这一情况近来发生变化。 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今年初，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空中支援下，从南方过渡委员会手中夺取大片地盘，实力和士气均有大幅提升，这些都让胡塞武装面临的压力大增。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希望保持 对萨那及北部地区的控制，扩大对外交通和经济联系，同时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比如，胡塞武装之所以进攻穆哈，是因为这里既是民族抵抗力量组织的重要基地，又靠近红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通过攻击穆哈，胡塞武装既能打击反胡塞力量，也能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
1: 舆论普遍认为，被封存多年的也门冲突被重新激活，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有密切关系。继续来听详细的分析。
2: 美西方一直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指责伊朗借胡塞武装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月8号称，胡塞武装近期行动背后存在明显的伊朗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一旦该海峡受阻，全球能源运输将进一步遭到冲击，中东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目前，伊朗通过管控海湾地区航运出入口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全球油价。而曼德海峡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不过，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迫使沙特做出妥协，持续袭击沙特，导致沙特强力报复，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此外，沙特也无意陷入一场费时耗力的也门战事，推动美伊缓和，进而实现沙伊关系正常化，仍是其重要目标。这意味着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也会受到其整体战略布局的约束。
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畅通地抵达有需要的人群。
1: 随着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临近，南亚和非洲媒体普遍对峰会释放出较高的期待，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调整的背景下，金砖机制能否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务实合作，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要看点。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印度快报将此次峰会视为金砖机制在成员扩大与国际格局变化中展现韧性与适应力的重要契机。该报评论指出，2024年金砖国家内部出口额，也就是每个金砖成员国向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的加总，已达 1.17 万亿美元，较20年前的840亿美元增长了近13倍。经济增长方面，金砖国家预计2025年平均增长 3.8%， 2026年平均增长 3.7%， 是七国集团平均水平的三倍多。金砖国家最初以经济集团起步，如今已成为具有相当分量的地缘政治实体，并日益成为代表全球南方的重要声音。孟加拉国金融快报报道指出，金砖国家汇集了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成员横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经济分量举足轻重，政治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文章指出，金砖国家之所以日益重要，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在走向碎片化。俄乌冲突、贸易和金融的武器化，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的迫切需求，为传统西方框架之外的机制创造了空间。对孟加拉国而言，金砖不仅意味着一个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也提供了扩大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增强与全球南方国家联系的宝贵机遇。南非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前全球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预计将对此次金砖峰会产生影响。南非方面尤其期待峰会在经贸合作和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取得实际成果。南非政府表示，将推动扩大金砖成员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产业化和价值链合作，并引导更多投资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南非也希望金砖进一步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金融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

0: 与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设施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0: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2: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0: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3: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4: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5: 当地时间9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中东地区首个机器人格斗赛事，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张亚宁发回的报道。
6: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汇集年轻人的潮流街区利雅得林荫大道内，沙特为这场机器人格斗专门搭建了竞技场。在赛事现场，中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 T800 型机器人完成了多轮高强度真实物理对抗。赛事核心竞技要素在于算法与人类操控的协同，以及对运动系统与硬件极限响应的极致考验。每一轮的出拳、踢腿、跌倒与自主起身皆为实时物理引擎计算的呈现。 与此同时，各机器人团队的工程师依托遥测数据，在维修区内对受损机器人进行急速诊断与精准抢修。这套高度协同的后勤保障与管理系统，集中展示了中国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瞬时决策及系统化管理等领域的阶段性突破。中东知名视频媒体博主哈桑·苏莱曼介绍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类机器人格斗比赛，不是人，不是动物，是机器人，很美妙的体验，这很棒。能看到中国的这些高科技总是能够保持领先并不断进步。
6: 本次赛事主办方全面对标职业体育，引入击倒判定、损伤统计、回合高光回放等专业化体系，构建起科技展示与竞技观赏的新型赛事模型，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提供国际化展示窗口。英雄电竞首席执行官唐丹妮表示，
8: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之一，就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整套运动控制系统，都具备非常强的自主配套和那个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吸引全球机器人产业最顶尖的人才、团队和技术汇聚在一起，在真实的竞技和对抗的场景之中，去不断的验证技术和推动迭代。
6: 据调研机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同比增长近300%，出货量排名前五名均为中国厂商，合计占总市场份额的86%。沙特方面对中国产业实力给予高度认可。中国驻沙特大使常华表示，
9: 今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不管是格斗还是表演，都代表了我们中国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的制造业的水平。所以呢，这也在吸引了很多的当地的，不光是普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专业的人士，也都对中国机器人的进步啊，要感到非常的兴奋，和也愿意加强跟中国的合作。
10: 9月10号，第20届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已经提前开打。11号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上演中国体育代表团亚运首秀，在首场小组赛迎战哈萨克斯坦队。有关出征这届亚运会中国男篮阵容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介绍。
11: 除了杨汉森、赵继伟等人缺席，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男篮核心阵容没有太大变化，仍然是以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球员为班底。同时，崔永熙的加入也起到了补强阵容的作用。在此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里，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全队处于气势正盛的阶段。但是，几乎是背靠背出战亚运会，中国队面临的考验依旧十分巨大。从自身来看，内线没有了杨汉森这样的重要战术支点，胡金秋的压力就会增大，后卫线上又缺少赵继伟这样稳定可靠的组织者，胡明轩、廖三宁等人能否扛起重担也会成为挑战。此外，队中的年轻球员还缺乏大赛经验，本届亚运会想要重回亚洲之巅，中国男篮需要持续挖掘内部的潜能。
5: 对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分析。
11: 从主要对手来看，东道主日本队以锻炼新人为主，一线主力都没有参赛，沿用了世预赛阵容的韩国队外线火力一向凶猛，近期在热身赛里表现强势，将成为中国队本届赛事的头号劲敌。中国队的小组赛对手也都并非一语之辈，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卫冕冠军菲律宾队。上届亚运会主场作战的中国男篮在半决赛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菲律宾队一分逆转，无缘决赛。本届赛事菲律宾队虽然缺少主力克拉克森，内线的弱点也很明显，但其冲击力不可小视。另一个对手巴林队尽管阵容厚度不足，但对抗强悍。至于首战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偏弱，他们拥有一定的身体对抗能力，二次进攻是其主要得分手段，但整体技术水平相对粗糙，外线发挥不稳定，抗压力也不足。历史上他们与中国队有过10次交锋，10次全部败北。不过从世预赛第二阶段大胜黎巴嫩队到亚运会首秀，中国男篮只有10天的调整时间，队员的伤病与疲劳是否会对小组赛首战造成直接影响，需要重点关注。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9月19号举行，篮球、足球、排球、板球、现代5项等8个大项的比赛则是提前开赛。参加本届赛事的中国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较量。
10: 当地时间9月10号，世界田联宣布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赛事会徽、吉祥物和口号同时发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的报道。
12: 世界田联宣布，经赛事组委会提出并与中国田径协会协商，世界田联理事会批准

0: 再次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田联预计，届时将有来自约200个会员协会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9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

0: 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了超过1100吨炸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据刚果金媒体10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伤亡数字仍为初步统计，另有多名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接受救治。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0号报道，莫桑比克中部马尼卡省一处金矿当天凌晨发生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英国首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商业街当天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7人，事件正在调查中。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0号通报，今年该国本土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增至18人，其中有3名感染人员死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至1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此次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来听详细报道。
4: 印度世界一体新闻网站报道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没有基础性条约、常设秘书处，也没有共同预算，这是一个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合作机制，成员国寻找彼此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 证明金砖合作机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欧洲时报的报道指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重大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塑造贸易、投资、发展融资和国际经济治理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是这一变革的核心，它已从最初由五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发展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平台，代表着全球南方国家的愿望和经济利益。报道说，金砖国家汇聚了制造业强国、主要能源出口国、农业生产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科技中心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这种多样性造就了显著的经济互补性。制造业经济体需要能源和原材料，而大宗商品生产国则寻求技术、投资和产业多元化。与此同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为制成品、药品、食品、服务和技术的贸易创造了机遇。在各国和企业致力于在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中断和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时，这种多样性正成为一种战略优势。报道认为，金砖国家日益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合作方式强调主权、平等、包容性、相互尊重和基于共识的合作。合作范围不再局限于贸易，而是不断扩展至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卫生、农业、能源、气候、行动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金砖国家正在超越单纯的经济集团，成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决策中寻求更大话语权的平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回顾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报道援引巴西外长维埃拉的话指出，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为金砖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对于那些寻求发声平台的国家而言，金砖合作机制正是一个讨论发展、包容性等国际事务议题的重要场所。俄罗斯金砖电视台网站援引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的话指出，金砖国家有潜力通过扩大以当地货币进行的贸易和支持基础设施发展，为非洲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他进一步表示，扩大贸易中本国货币的使用，有助于加强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促进有意使用本币开展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港口、运输走廊、铁路和公路的投资可以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便利商品和服务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流动。
3: 随着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临近，南亚和非洲媒体普遍对峰会释放出较高期待，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调整的背景下，金砖机制能否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务实合作，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要看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印度快报将此次峰会视为金砖机制在成员扩大与国际格局变化中展现韧性与适应力的重要契机。该报评论指出，2024年金砖国家内部出口额，也就是每个金砖成员国向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的加总，已达 1.17 万亿美元，较20年前的840亿美元增长了近13倍。经济增长方面，金砖国家预计2025年平均增长 3.8%， 2026年平均增长 3.7%， 是七国集团平均水平的三倍多。金砖国家最初以经济集团起步，如今已成为具有相当分量的地缘政治实体，并日益成为代表全球南方的重要声音。孟加拉国金融快报报道指出，金砖国家汇集了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成员横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经济分量举足轻重，政治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文章指出，金砖国家之所以日益重要，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在走向碎片化。俄乌冲突、贸易和金融的武器化，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的迫切需求，为传统西方框架之外的机制创造了空间。对孟加拉国而言，金砖不仅意味着一个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也提供了扩大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增强与全球南方国家联系的宝贵机遇。南非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前全球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预计将对此次金砖峰会产生影响。南非方面尤其期待峰会在经贸合作和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取得实际成果。 南非政府表示，将推动扩大金砖成员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产业化和价值链合作，并引导更多投资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南非也希望金砖进一步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金融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2: 美国财政部于9月9号正式宣布，定于9月10号的单次操作中最高回购60亿美元长期国债，该规模是此前常规20亿美元上限的3倍，同时明确后续常规回购操作的最低规模不低于40亿美元。美国财富杂志网站9月9号刊文指出，尽管40万亿美元的国债由政策制定者管理，但这笔债务最终是由全体美国民众买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量化了这一债务负担，当前美国国债总额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为117279美元。该委员会主席戴维·施维克特整理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美国国债每秒增加85111.72美元。文章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虽然美国人不会收到对应金额的国债账单，但债务依旧由公众承担。美国智库彼得·彼得森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此前表示，美国大规模举债并且持续不断介入更多资金会推高利率，进而增加家庭开支，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都会上涨，通胀水平也会整体走高。尽管美国民众月底不会收到一张国债账单，但他们其实一直在买单，一方面是通过税收，另一方面则是承受各类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国债相关问题时，一方面表示担忧，但坚信自己能够化解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却批准各类预算，颁布行政令，实际做法与表态背道而驰。报道强调，真实的局面是，美国民众正在为政府开支的大幅扩张买单，却没有收获任何正面成效。报道认为，福利支出攀升、国防成本上涨以及利息支出不断增加，这几大因素致使美国年度赤字居高不下，国债规模持续扩大。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7: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8: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7: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 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9: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

0: 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2: China has well-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3: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但长征精神从未褪色。瑞金、于都、兴国等赣南革命老区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深耕乡村振兴，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来听总台记者王晨的报道。
6: 这里是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这座山啊不足50米高，却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于此，那这里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驻地。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也就是从这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路。
7: 90余载，岁月流转。如今，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里的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瑞金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长征重要的决策出发地。
8: 江西赣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党史研究员钟艳玲：
9: 当年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是为革命捐躯，1.08万人是牺牲在了长征的途中。也可以看出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支援革命的赤诚担当。
7: 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苏区干部一心为民，作风扎实，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这种朴实肯干、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传承到今天。
9: 瑞金被誉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7: 如今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瑞金把红色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乡村变化，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6: 我现在是在瑞金的黄沙化屋村。那在苏区时期啊，这个全村仅有43户人家的小山村呢，就有17名画家子弟是报名参加了红军。那在长征出发前呢，他每人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当中是种下了一棵松树，以松明志，却最终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那这一片松林从此也成了化屋人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7: 在黄沙化屋村，曾经土坯房、泥巴路的深度贫困村，如今已是小洋楼、柏油路的红色旅游网红村。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禀赋，化屋村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带动全村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红色赋能的乡村振兴之路。
8: 江西赣州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党支部书记华盛：
10: 我们从最开始人均不到2000来块钱，到去年我们这个年人均税收入达到了23000多块钱。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就是说想都不敢想，有生之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的生活。
7: 红色旅游让乡村富了起来，智能制造带动瑞金工业的发展。在当地的一家玩具零件智能制造企业的黑灯工厂里，记者看到整条生产线在夜晚关了灯也能自动化运行，原料生产、物流、仓储等所有环节都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效率和品质双双提升，产品大量出口海外。
8: 江西赣州瑞金市某公司负责人钟岭芳
11: 非常看好我们瑞金的一个这个营商环境政策，还有一个是基于它的一个区位优势，有铁海联运帮我们出口，2025年我们达到1个多亿，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会增加二期的投资。
7: 同样是在赣南红土地上，于都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产业路子。当年长征时期，于都百姓主动帮红军缝补衣物、筹备物资，留下了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红色传统。
8: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璇：
12: 我们于都的一位老红军，因为他从小呢学习了这个裁缝的手艺，那么他在出发长征的时候就是带着一台手摇缝纫机，那么他在长征途中呢为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啊缝补衣裳啊，被誉为是长征路上的红军裁缝。
7: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这台老式缝纫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靠着代代相传的实干匠心，于都把小小的裁缝手艺发展成了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几年，于都持续对服装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现在的于都拥有数千家服装企业，产品远销海外，还带动了近30万群众就业增收。
8: 江西赣州于都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肖志勇：
1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外贸订单同比增长了超过20%，产品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多个地区。红色精神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敢闯敢干，精益求精，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7: 赣南老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被称为将军县的兴国县，当年大批子弟参加红军，跟着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如今当地做强工业、做优农业、做活文旅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记者在兴国经开区看到，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六大工业集群势头强劲，田野里富硒芦笋、油茶、灰鹅这些特色农业不断提质增效。红星谷研学营地、平固街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可以说整个赣南革命老区都在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如今曾经制约赣南革命老区发展的崇山峻岭已经被高铁和高速公路网贯穿，去年9月新开通的瑞金机场极大便利了老区群众出行。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9月6号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也为老区镇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片浸润着革命荣光的红土地正在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赛事会徽、吉祥物和口号同时发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的报道。
16: 世界田联宣布，经赛事组委会提出并与中国田径协会协商，世界田联理事会批准将原定2027年9月11号开始的比赛提前一天开始，以便开幕式与首个比赛单元于9月10号举行，并在全部10个比赛日安排晚间比赛。当天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会徽、吉祥物和赛事口号也正式发布。会徽名为金月，设计融合天坛元素与汉字经，吉祥物经验以燕子为原型，寓意田径世锦赛时隔12年重返北京。赛事口号为 Each step counts， 意为每一步都很重要， 这是北京继2015年

0: 后再次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田联预计，届时将有来自约200个会员协会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18度。重庆多云，27到23度。西安阴，22到17度。合肥阴，26到19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孙磊指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 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十号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韩国爱宝乐园十一号公布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幼崽的父母是2016年来韩的乐宝和爱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为171克。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十号进行了16强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0: 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1: 买全球，卖全球，15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持续增长的进出口数据折射出中国不但是为全球提供优质产品的超级卖家，更成长带动全球需求增长的超级买家。我们来看中国百姓购物车里的新变化和给全球各国带来的新机遇，来听详细报道。
12: 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

0: 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 80% 进入中国。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2: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十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3: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2: 今年前七个月，商务部主办的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4: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0: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5: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进口规模在扩大，进口的品类和速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直观地体现在一趟趟满载而归的中欧班列上。
6: 在中铁联吉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中欧班列缓缓停靠，满载进口四用小麦粉。卸货之后，这批货物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
7: 在进口这个货物方面，货物结构越来越丰富，这个高端设备、医疗器械、生活物资以及这个大宗货物，像这个有色金属、适用小麦粉，这个占比增长特别明显，汇集了国内很多产业的发展。
6: 中欧班列回程列车的忙碌是全国进口提速的一个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均衡。尤其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后，欧盟的奶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互认地标产品对华出口态势持续向好。
8: 一周大概来2次吧，因为我就在附近住，一站式购物也比较方便。
6: 路上班列越跑越密，空中通道也在刷新时效。在湖北，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口的大西洋三文鱼，从海外捕捞到端上湖北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今年上半年，当地三文鱼进口量突破7000吨，同比增长260%。持续增加的进口商品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助力消费升级，也为各国企业带来广阔机遇。
0: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5: 这些年，中国不断优化进口流程，加快口岸通关效率，拓展跨境电商等新兴渠道，落实关税优惠措施，让更多的中小产区也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获得共享市场的机遇。
0: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海外商品进入中国，改变的不只是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带动着出口国的生产。目前，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并且持续保持增长。可以说，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
2: 上海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如今，这里已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
9: 在这里逛逛呢，不需要抬头看指示牌，商品就会为你指路。如果闻到了浓浓的咖啡香，那就是来到了哥伦比亚馆；脚下变成了厚厚的地毯，这里就是阿富汗馆。那如果看到这样可爱的玩偶呢，就说明咱们来到了澳大利亚馆。
2: 在展馆里，记者遇到了说着流利中文的弗兰克。2020年，他第一次带着产品来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的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10: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9: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10: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2: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0: 埃塞俄比亚鲜花农场经理辛塔耶胡：
11: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2: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的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1: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6: 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经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0: 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1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0: 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1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1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1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1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2: 最新数据显示，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雌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两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1: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0: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1: 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2: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我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0: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1: 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3: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0: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1: 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4: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0: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1: 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2: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1: 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磁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的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5: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1: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5: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黎结束，我们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主要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前往太空，但至今仍不具备独立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这种依赖也让拥有自主载人航天能力成为不少欧洲航天人的梦想。法国前宇航员让·弗朗索瓦·克莱尔瓦说，
8: 每一名欧洲宇航员都梦想着能够搭乘欧洲自己的飞船，由欧洲自己的火箭发射前往欧洲自己的在轨空间站，但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7: 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目前仍然脆弱，需要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9: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航天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这一事业至关重要。
7: 按照马克龙的设想，欧洲应在2年内实现将其尼克斯太空舱发射上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五年内实现其阿尔戈英雄号月球着陆器成功着陆月球，十年内从位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把欧洲宇航员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也折射出欧美在太空规则、产业和市场竞争领域的分歧。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说，
10: 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太空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一起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7: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在合作中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越来越现实的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我们来听总台驻希腊记者杨明娇的报道。
11: 当天的仪式在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雅典帕纳西纳科体育场举行。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最高女祭司用凹面镜成功采集到青奥会火种，火种随后在帕纳西纳科体育场内进行传递，并引燃火种盆。仪式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希腊和塞内加尔文化节目表演。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科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分别致辞。随后，科维洛斯将圣火火种移交给恩迪亚耶。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致辞中说，
12: 我们在达喀尔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并设立了学习学院，来自非洲各地的参与者在此接受各类技能培训，这不仅能为本届赛事提供助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学成后将回到各自国家的体育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当地相关领域的发展，因此这将成为本届赛事留下的重要遗产项目，令我们倍感振奋。我希望每位运动员都能来达喀尔享受比赛。
11: 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点燃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在10月31号引燃青奥会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圣火在非洲大陆点燃的时刻。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将有来自207支代表队的约27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此外，今年欧洲持续破纪录的高温直接导致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加速流失。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3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意大利冰川学专家安德烈亚·托法莱蒂说，
10: 我们现在位于多斯德冰川东缘的前端，可以看到冰川上一年留下的残雪已完全耗尽，这既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酷热夏季，也是因为全年降雪量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冰川今年再次大幅退缩，可能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测量到的最严重情况。
1: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 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季节迟迟未结束，融冰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6: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 8月份 copper
1: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
4: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哲学，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7: 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
8: 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9: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 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17: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0: 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十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次行动巩固了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贾布里勒拉朱卜十号晚表示，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月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十号宣布，鉴于该国此前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据莫桑比克通讯社十号报道，莫桑比克中部马尼卡省一处金矿当天凌晨发生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十号通报，今年该国本土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增至18人，其中3名感染人员死亡。由中土集团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莫焦汉港扩建项目十号在莫焦市竣工，将有力提升埃塞货物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3: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2: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4: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3: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2: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7: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2: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8: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2: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9: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5: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2: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5: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2: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5: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2: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9: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2: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2: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 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11: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2: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11: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2: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里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1: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2: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13: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2: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14: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 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2: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15: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16: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18度。重庆多云，27到23度。西安阴，22到17度。合肥阴，26到19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 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

0: 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同一天，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有消息称此次会议可能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决定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3: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0: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1: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2: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1: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3: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4: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5: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1: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6: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啊，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7: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二三十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1: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8: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1: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9: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

0: 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1: 某企业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2: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一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3: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4: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1: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5: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6: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7: 1500米，
8: 因
7: 为就很震撼，真特别震撼。
1: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9: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

0: 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1: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2: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3: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1: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4: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1: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5: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6: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 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7: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0: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8: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1: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2: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西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早盘显著走高。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该国此前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凌

0: 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十号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刚果金西北部南乌班吉省政府十号晚宣布，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七个省份。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十号发布的每周简报中表示，近几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新增病例与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邻近的北基伍省和尚维莱省病例数量急剧上升。该机构警告说，刚果金这场埃博拉疫情正快速向疫情中心以外的地区蔓延。国内方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11号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

0: 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 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2: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3: 我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我们不寻求和伊朗谈判。是的， 谈判或许有概率发生，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2: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 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 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 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3: 我们注意到在搞山有些小动作，我建议伊朗不要耍小聪明，因为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搞山
2: 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 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 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 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已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使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坚固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6: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
4: 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
5: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6: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6: 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 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决定实施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部纪录片由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以军人员在纪录片中称，以军入侵大量手机，利用获取的数据识别打击目标，并掌握目标所在建筑内的人员情况。他们表示，如果从一名儿童的手机中获取到“爸爸回家了”这样的信息，就足以触发以此空袭。
8: 纪录片导演雷切尔·瑟尔，影片中我们展示了以军如何利用间谍软件侵入公寓内人员的手机，实时监听里面发生的一切，听到那些即将遭到轰炸的孩子、妇女和男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声音。
9: 匿名以军人员，你点击一个大的播放按钮，附带伤亡界面就会弹出来。
10: 导演，请画一下。
9: 画这个界面吗？
10: 对，
9: 这就是屏幕上的界面。这是一张附近区域的地图，我可以看到加沙每一栋建筑的完整地图。我可以点击一栋房子，查看轰炸它会造成多少人伤亡。
10: 整个加沙都有这样的信息，对吗？
9: 对，你看到的会是这样：六号公寓五楼，艾哈迈德和他的家人会死。上面会显示他有几个孩子，还有他妻子的信息。
5: 纪录片称，这意味着在一些军事行动中，以军并非无法预见平民伤亡，而是在事先掌握预计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仍然批准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而以色列方面此前一直表示，以军采取了大量措施避免平民伤亡。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他还说，俄将继续在黑海打击被用于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商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2: 佩斯科夫十号表示，目前没有与乌方就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他称，能源是乌方的脆弱环节，上述提议来自基辅，且并非是符合俄方利益的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当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可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当天稍早前还表示，俄军正有计划地打击乌境内的目标。他说，乌克兰打击民用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当天在评论乌军对黑海沿岸俄罗斯城市的袭击时表示，乌方在无法扭转前线态势的情况下，正转向恐怖活动。他强调，俄总统普京每天都与军方讨论保护俄城市免受乌克兰袭击的问题。佩斯科夫还强调，俄罗斯主张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在缺乏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情况下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
6: 十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并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同一天，泽连斯基称，乌军一日内打击俄境内八处军事基础设施。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2: 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携夫人抵达加拿大访问的图片，并称，加拿大过去是、现在仍是乌克兰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乌克兰真是加拿大人民的全部支持。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加拿大对乌克兰防空和冬季准备的支持。除双边合作议题外，双方还计划磋商俄乌冲突引发的人员伤亡相关问题，并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国深厚的民间交流与联系。据乌方介绍，泽连斯基此访旨在加强乌加两国在国防、经济、能源三大领域的深度合作。十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过去一昼夜，乌军打击了八个为战事服务的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被击中目标包括亚马尔、涅涅茨地区的炼油厂以及达吉斯坦的商业港口、莫斯科、沃罗涅日、阿斯特拉罕 和布良斯克地区的设施也遭到打击。
1: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这一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我是提起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过去跨越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美国的关税大棒屡屡向加拿大挥动。来听总台记者赵淼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百年公园，这里是在1967年为了纪念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周年而建立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加拿大历史的访客而言，人们很难想象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居然和美国的贸易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2: 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 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 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 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 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加拿大总理卡尼， 事实上，在我们近160年的关系中，这种威胁时有发生。这并非美国人第一次试图用关税来瓦解我们。威廉·麦金莱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曾是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人称保护主义拿破仑。 麦金莱力主通过了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该法案对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50%的关税，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 麦金莱征收 50%的关税， 意在迫使我们依赖美国，最终吞并我们。但实际上结果却恰恰相反，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我们非但没有更加依赖美国，反而通过改变贸易伙伴实现了多元化。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加剧，经历了金融危机和长达4年的经济萧条。
3: 麦金莱关税法之后，1897年美国又出台了丁利关税法，再次提高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 1922年美国出台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 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1971年美国对进口商品临时加征 10%附加税， 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加拿大经济，加拿大被迫采取应对之策。 其中在1930年，加拿大对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反制。 有加拿大学者认为，从1866年到2026年， 美国的贸易政策让加拿大人学会了一件事：对南方的邻居虽然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但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国际政策和新北美倡议主任戴德：
4: Canadians have certainly learned that they can trust the U.S. completely.
5: 加拿大人当然已经学会了完全信任美国，相信美国会在我们背后捅刀，这才是真正的信任。我们确信美国会这样做，我认为这对这一代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们不能把美国的承诺视为理所当然，不能轻信美国的话，我们已经从对美国盲目信任的时代过渡到需要审视这种信任的时代。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7: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 29到14度， 上海阴转多云， 29到23度， 天津晴转多云， 30到18度， 重庆多云， 27到23度， 西安阴， 22到17度， 合肥阴， 26到19度， 广州晴转多云， 31到23度， 深圳晴转多云， 32到24度， 香港雷阵雨转多云， 32到24度， 澳门多云， 30到26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次行动巩固了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贾卜里勒拉朱卜10号晚表示，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首届国际太空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斯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

0: 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过3500人死亡。国内方面，国家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最新先行指标数据显示，八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扩内需的新增量。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的第三天。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两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体育方面，11号至13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来自65个会员协会的381名运动员将在三个晚间比赛单元中角逐28个项目，中国队共有2名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均在12号亮相。18岁小将严子怡将参加女子标枪决赛，张明坤则将参加男子跳远决赛。北京时间11号，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比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宇轩。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2: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行为主要目的是维护他的政治利益。
3: 说到底，高市早苗最优先考虑的是希望明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再次当选总裁，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因此他把确保自己政治地位稳定，把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成功连任放在第一位，人事安排也会采取最稳妥最不冒险的方式，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会留任。也就是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优先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2: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约合3876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0: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
1: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日本现在面临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民生等各种问题，本应把资金用于改善国民生活和福利，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为了战争，不断毫无节制地增加防卫预算。这样的国家发展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错误，首相不断毫无限制地扩大军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2: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我觉得这不仅令人非常遗憾，而且十分愚蠢。像这样篡改、否定历史的人，我认为根本没有资格担任日本首相，这一点必须明确指出。
3: 10号，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德国柏林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持续推高通胀，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4: 欧洲央行当天决定将存款基制利率从 2.25% 上调至 2.5%， 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也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给欧元区通胀带来持续压力。欧洲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 3.3%， 明显高于 2% 的中期目标，其中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整体通胀的重要因素。欧洲央行预计2026年欧元区总体通胀率将达到 3%， 2027年为 2.5%， 2028年为 2.1%， 这意味着未来两年通胀率仍将高于 2% 的目标。拉加德表示，
5: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产生通胀压力，且通胀率预计将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目标水平。今天的决定强调了我们的承诺，即通过制定货币政策，确保通胀在中期内稳定在 2% 的目标水平。
4: 拉加德还表示，欧元区经济在第二季度展现出的韧性超乎预期，这一趋势很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根据欧洲央行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0.8% 上调至 0.9%， 2027年的增长预期从 1.2% 上调至 1.4%。 但拉加德同时强调，当前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6: The outlook remains
5: 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则面临下行风险。
4: 拉加德指出，欧洲央行认为中东冲突以及俄乌局势如果导致能源供应再次中断，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拖累居民实际收入、消费和企业投资。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信贷条件收紧以及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也可能打乱供应链，减少出口，削弱欧元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通胀前景，欧洲央行认为，能源冲击如果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天然气供应中断、库存偏低或出现异常寒冬的情况下，可能推高能源价格。能源价格高企持续时间越长，越可能通过间接效应和第二轮效应推高更广泛的通胀。此外，贸易紧张局势和极端天气也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等价格。
7: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黎结束，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四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四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9: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此外，今年欧洲持续破纪录的高温直接导致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加速流失。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意大利冰川学专家安德烈亚·托法莱蒂说，
10: 我们现在位于多斯德冰川东缘的前端，可以看到冰川上一年留下的残雪已完全耗尽，这既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酷热夏季，也是因为全年降雪量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冰川今年再次大幅退缩，可能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测量到的最严重情况。
9: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季节迟迟未结束，融冰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设施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2: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3: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13: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14: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10: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7: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秋，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等部在此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7天7夜的松毛岭阻击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集结开始长征赢得宝贵时间。当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
9: 当年这里诞生了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如今长汀建成了福建省服装产业集群，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成为全国生态样板。昔日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正向着天更蓝、水更清、人民更幸福的目标扎实迈进。
15: 位于福建龙岩的松毛岭南北纵贯，是当年中央苏区东部的天然屏障。 1934年秋，国民党为围剿苏区，向松毛岭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将士们以誓死保卫苏区的坚定信念死守阵地，留下血战7天7夜，赢得。

0: 长征转移先机的不朽传奇。松毛岭下长汀县南山镇中富村那座被乡亲们称作红军桥的廊桥上，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红色文化宣讲员钟明说，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惨烈的战斗几乎没再回来，有办法追认烈士只有654位。当年拼死拼活的先辈跟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努力目标就是一致的，就是让人民渡过山越来越幸福的日子。
0: 松毛岭上红旗飘，红军战士逞英豪，岭下人民齐支持，军民合作阵地牢。在长汀这片红色热土上，这首歌谣传唱至今，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如今的中富村红色资源已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小山村年接待游客突破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正在成为人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生动课堂。如果说红色是长汀的底色，那么绿色则是长汀最亮丽的风景。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全县水土流失面积曾一度占到了国土面积的1/3，山体裸露，植被稀疏，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火焰山，治理水土，守护生态，迫在眉睫。面对如何系统治理，怎样有效防控等难题，全国的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把实验基地设在长汀县，一场跨区域的科研接力就此展开。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小健介绍说，
2: 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集结了福建省大部分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甚至全国有名的高校都在这边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那么其中我们后方这块样地呢，是福建师范大学在这里进行了为期超过15年的定位研究，那对于退化地的生态恢复长期的研究数据，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数据序列。
0: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这8个字立在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实验站的最高处，也刻在一批批科研工作者的心中。从福建农林大学团队扎根40年，开创梯田种树、锁水护坡的保护方案，到福建师范大学团队助力长汀完成全国首单水土保持项目180万元碳汇交易，如今长汀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实现了从火焰山到绿满山的生态蝶变。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战媛媛表示，
3: 水土治理的滴水穿石精神正是我们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一个传承，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呢，我们需要延续这份红色精神，将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老区，然后造福当地的人民。
0: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小健说，
2: 我们不光要生态治理，还要为民解困。我们在这边持续了60年的努力，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8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0: 看到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1: 我是雨轩，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方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联合国表示，也门新增超1000户流离失所家庭。
10: 俄罗斯方面称，未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乌克兰与加拿大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
11: 加拿大总理召开闭门会议，或讨论对美反制措施。美加贸易博弈凸显美国霸凌行径。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国媒体表示，金砖峰会已成捍卫世界多极化重要力量，高度评价中国贡献与引领作用。
11: 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引发多方关注，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 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一批企业和个人实施新制裁，此举旨在加大力度在经济上孤立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 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和F-15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 10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等。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2: 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方代表在会上指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
4: 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在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发言反对召开此次会议的情况下，安理会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投票表决通过议程。中国和俄罗斯代表认为，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 第177号制裁委员会及其定期报告机制实际上不再运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遗憾地看到，安理会成员对于上述问题仍存在巨大分歧，个别国家对此视而不见，执意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这种做法不仅将加剧安理会分裂， 更会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提出，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要以政治解决为路径，坚持对话协商正道，以标本兼治为目标，聚焦解决问题根源，以客观公正为原则，统筹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目标，以是非曲直为依据，反对滥施制裁、挑动对抗。孙磊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已经2个月有余，然而

0: 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到破坏，有关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对话谈判迟迟未提上日程。目前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窗口期已过，美国加大对伊单边制裁，对伊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
1: 苏磊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孙磊指出，
0: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当事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彼此关系，着力缓和当前局势，探寻综合解决方案。
1: 孙磊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此次行动巩固了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3: 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决定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
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拉朱卜10号晚表示，他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今年7月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
3: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的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
2: 刚果金西北部南乌班吉省政府10号晚宣布，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7个省份。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0号发布的每周简报中表示，近几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新增病例与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临近的北基伍省和上维莱省病例数量急剧的上升。该机构警告说，刚果金这场埃博拉疫情正快速向疫情中心以外的地区蔓延。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已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
2: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来听详细报道。
3: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
2: 联合国表示，自9月初以来，也门方面的冲突致至少14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影响人道主义设施、物资等分发的安全事件，以及关键路线沿线持续存在的不安全状况，进一步限制了人道救援行动。
0: 联合国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畅通地抵达有需要的人群。
2: 对于此次也门战火重燃的主要原因，有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持续升级，导致也门战火再起。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3: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

0: 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持续扩大，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 进入九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 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早盘显著走高，随后保持涨势，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美元， 收于每桶102.48美元， 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美元， 收于每桶107.63美元， 涨幅为 6.34%。
1: 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9月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3: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来听总台记者孙健的报道。
4: 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 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日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9月10号晚，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0时起， 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湖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来关注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他还说，俄将继续在黑海打击被用于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商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10号表示，目前没有与乌方就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 他称，能源是乌方的脆弱环节，上述提议来自基辅，且并非是符合俄方利益的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当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可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当天稍早前还表示，俄军正有计划地打击乌境内的目标。他说，乌克兰打击民用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当天在评论乌军对黑海沿

0: 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表示，俄方正在积极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俄罗斯城市的袭击时表示，乌方在乌法扭转前线态势的情况下，正转向恐怖活动。他强调，俄总统普京每天都与军方讨论保护俄城市免受乌克兰袭击的问题。佩斯科夫还强调，
1: 俄罗斯主张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在缺乏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情况下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并与加总理卡尼会晤。同一天，泽连斯基称，乌军一日内打击俄境内8处军事基础设施。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携夫人抵达加拿大访问的图片，并称加拿大过去是、现在仍是乌克兰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乌克兰真是加拿大人民的全部支持。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加拿大对乌克兰防空和冬季准备的支持。 除双边合作以外，双方还计划磋商俄乌冲突引发的人员伤亡相关问题，并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国深厚的民间交流与联系。据乌方介绍，泽连斯基此访旨在加强乌加两国在国防、经济、能源三大领域的深度合作。10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过去一昼夜， 乌军打击了8个为战事服务的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被击中目标包括亚马尔、涅涅茨地区的炼油厂，以及达吉斯坦的商业港口、莫斯科、沃罗涅日、阿斯特拉罕和布良斯克地区的设施也遭到打击。
2: 继续关注新闻。首届国际太空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 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的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
1: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至 136.1%， 较7月修正值 7.7% 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 7%。 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
2: 北京时间12: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 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9: 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3: 女士你好。
2: 近来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雨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先来给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注意些什么吧。
2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南方两个区域，一个是华西，一个是华南南部，都有我们要警惕的降雨。我们先快速给大家梳理一下全国的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全国的降水继续减少减弱，不过西南地区降水范围仍然比较广，强度不强，小雨或阵雨为主。那西北以及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北方会继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明后天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随着冷空气高空冷涡东移，将可能会有一轮这个弱的降水过程。14号，也就是下周一，随着冷涡移出，降水结束，这一带天空会迅速放晴。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今后几天华南沿海的降雨会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受到了偏东风以及南海上将发展加强的热带系统的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很多地方频繁会有大到暴雨。那从常年来看，9到10月也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经常会有冷空气带来的东北风南下之后，因为有地转偏向力的影响，逐渐转为东风，裹挟着南海的水汽影响到海南。那同时9到10月也是南海这个秋台风的活跃时期，一旦有台风、热带低压、热带扰动、东风波这些热带系统登陆，或者是从海南南侧经过，也会把水汽卷到海南。如果两者叠加的话，雨就会格外强。那目前呢，南海就有热带扰动，未来可能会加强为热带低压，它会给海南带来频繁的降雨，其中也不乏强降雨。那此外呢，就是华西一带，别看雨没有盛夏时间那么集中急促，但持久，尤其是西南地区一带，像西藏东南部、四川、云南西部、北部、重庆等地，累积雨量大，雨势多，所以身处这两个区域的朋友们都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雨轩，
2: 那说完了降水，再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气温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23: 好的， 前面呢我们说到会有冷空气影响收尾，所以未来几天阴雨比较多的西南一带仍然会继续的降温，全国其他大部气温就触底反弹，逐渐会回归正常水平了。京津冀往南到南方大部最高气温都会回到30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仍然会不足15度，部分地区不足10度，那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的西部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以上，局地20度左右。比如说太原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或者是更高，但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甚至是再创新低，所以昼夜温差可能会超过15度。另外呢，东北内蒙古中东部一带我们提到会有冷空气影响，周日前后可能会有降温，气温会短暂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中像长春明天最高气温会升到28度，后天降到22度，周日呢最低气温会降到16度，下周一还会降到10度，所以要注意添衣保暖。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2: 我是宇轩。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方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联合国表示，也门新增超1000户流离失所家庭。
1: 俄罗斯方面称，未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乌克兰与加拿大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我们今天关注多国媒体表示金砖峰会已成捍卫世界多极化重要力量，高度评价中国贡献与引领作用。
1: 加拿大总理召开闭门会议或讨论对美反制措施，美加贸易博弈凸显美国霸凌行径。
2: 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引发多方关注，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1: 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也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
2: 连日来，印度、南非、阿联酋、印尼等多国媒体密集发声，共同勾勒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重要平台的成长轨迹，并特别关注中国在其中的贡献与引领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印度亚洲新闻社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以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为题，报道本届峰会。文章分析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推动了金砖内部贸易稳步增长。报道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发展成为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的重要平台，经常在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议题上提出一致立场，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南非媒体中央新闻发表了题为《拉马福萨：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评论文章，从非洲视角报道了本届峰会。文章援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话报道说，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地区局势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阿联酋媒体中东经济网报道，本届峰会的标题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将率团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在金融、能源、投资领域贸易总额达3120亿美元。文章提到，中国已多年保持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阿联酋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文章指出，本届峰会将聚焦金融合作、能源转型与新兴经济体发展。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以印尼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着重推进经济和普惠金融议题为题报道称，印尼期待以此扩大伙伴关系，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文章说，印尼应当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大与金砖国家成员的经济合作，实现互补，共同发展。
1: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0: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行为主要目的是维护他的政治利益。
5: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876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0: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日本现在面临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民生等各种问题，本应把资金用于改善国民生活和福利，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为了战争，不断毫无节制地增加防卫预算，这样的国家发展方向
5: 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错误，首相不断毫无限制地扩大军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0: 我觉得这不仅令人非常遗憾，而且十分愚蠢。像这样篡改、否定历史的人，我认为根本没有资格担任日本首相，这一点必须明确指出。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有消息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 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
2: 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全面激化，已经进入年审阶段的美墨加协定的前景也变得岌岌可危。这项原本用于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主导北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框架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失效边缘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报道。
20: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基石。 美加墨三国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构建起高度互补的跨国分工体系。 但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开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 特朗普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利益，不断以终止协定为筹码施压，强行推动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与美国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博弈， 2018年三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即美墨加协定。 这一协定于2020年生效， 取代运行了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表面上看，美墨加协定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但实质上是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单方面重构。协定设置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抬高了加墨商品进入美国享受零关税的门槛。 同时引入毒丸条款，限制加墨两国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更关键的是，相比于没有设立固定有效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设立了16年有效期，并在美国的坚持下加入日落条款，要求生效满6年时进行3方联合审查。若有一方拒绝续签，协定就将在2036年7月1号到期前转入逐年审查模式。若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于2036年自动终止。美墨加协定签订后，特朗普称其为史上最公平、最平衡的贸易协定。但这一协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民调显示，有47%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墨加协定对加拿大而言不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益，仅有18%的加拿大人认为该协定能让国家获益。加拿大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米尔·纳布特说，
6: 这并非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期望的一体化经济。
20: 时间来到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2026年7月，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之际，迎来首次3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国态度冷淡，拒绝按原条款续签。这意味着协定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逐年审查状态。特朗普7月28号被问及会否续签美墨加协定时表示，这一协定对美国无足轻重，自己对此并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续签。加拿大汤姆森河大学政治学教授卡丁表示，
7: 协议里可能没写的条款是美国是否从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特朗普曾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协议，但他再次执政后，他觉得利益分配未达预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措辞变得很敌对。
20: 从2025年起，美国就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钢、铝等产品挥动关税大棒。进入2026年，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在7月2次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舆论指出，这一系列措施违反了美墨加协定中三国不得提高现有关税或新增关税的核心条款。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地表示，美国的协定是用铅笔签的，随时可以擦掉变卦。
9: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认识到有时美国的签字是用铅笔写的。
20: 加拿大汤姆森河大学政治学教授卡丁也对美国违法协议的做法表示不满。
7: 正如我们的总理所说，即使你和美国签署了协议，那也像是用铅笔写的。你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不会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违反协议条款。
20: 加拿大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米尔·纳布特则表示，加拿大应该寻求贸易自主。
6: 如果说特朗普给加拿大人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只能完全受制于人，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接下来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1: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0: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21: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11: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2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12: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13: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1: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发布声明，公开呼吁对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实施强制性安全要求。这家曾长期抵制监管的公司立场出现重大转向。本周，美国国会两党多名议员也纷纷表示支持出台相应法规，加强人工智能监管。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4: OpenAI 全球事务负责人克里斯·莱恩9号称，仅靠企业自愿承诺已不够，敦促国会在12月休会前行动。OpenAI 主张联邦框架应包含统一测试标准、前沿模型独立评估、更严格的网络安全要求和严重安全事件强制报告。莱恩写道， AI 加速 AI 发展要求的远不止自愿承诺。此次发生距 OpenAI 发布最新旗舰模型 GPT-6 Astra 仅约一周，公司称这是迄今能力最强的一代模型。OpenAI 承认，如今支持的部分措施正是过去所反对的，并宣布支持加州4项州级法案。此前 OpenAI 曾表示，国家层面框架只应约束少数研发最强模型的公司，不应限制开源模型，即技术公开可自由下载改造的系统。OpenAI 此次表态转变是源于近几周的安全风波。近日 OpenAI 一个模型在测试中脱离监管，侵入一家全球最大的 AI 模型开源社区，在该社区开发者可在上面分享和下载模型，对手 Anthropic 等也相继爆出 AI 失控事件。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随后宣布退出该行业，指责美国 AI 巨头竞相开发可自我改进的模型是在拿我们的生命冒险。科学家埃文·哈宾格随后发声支持， 称未来十年内 AI 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 10%。 此外， Anthropic 在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中承认，旗下 Claude 模型记录了5起疑似借助 AI 支持生物武器相关研究的案例，为此该公司正在积极防范，并已阻止多起可疑企图。种种迹象表明，加强人工智能监管迫在眉睫。目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和民主党人埃米·克洛布查尔正在负责起草加强 AI 监管的法案。克洛布查尔主张，法案要求企业与政府专家合作，验证和测试模型。图恩则称，法案将针对 AI 的灾难性风险。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认为 AI 很吓人，但不能把头埋进沙子，主张给它加上护栏。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致函 OpenAI， 要求就 AI 智能体在今年7月突破测试环境、入侵该平台一事作出说明。在联邦法案仍停留于起草阶段时，本周加州率先颁布美国首部州级法律，规定独立审计机构如何评估 AI 产品。7月6名众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最强 AI 模型开发商接受独立安全审计。
2: 当地时间9月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从希腊发回的报道。
8: 当天的仪式在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雅典帕纳西纳科体育场举行。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最高女祭司用凹面镜成功采集到青奥会火种，火种随后在帕纳西纳科体育场内进行传递，并引燃火种盆。仪式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希腊和塞内加尔文化节目表演。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科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分别致辞。随后，科维洛斯将圣火火种移交给恩迪亚耶。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致辞中说，
14: We have done a lot of preparations in Dakar.
15: 我们在达喀尔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并设立了学习学院。来自非洲各地的参与者在此接受各类技能培训，这不仅能为本届赛事提供助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学成后将回到各自国家的体育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当地相关领域的发展。因此，这将成为本届赛事留下的重要遗产项目，令我们倍感振奋。我希望每位运动员都能来达喀尔享受比赛。
8: 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点燃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在10月31号引燃青奥会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圣火在非洲大陆点燃的时刻。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将有来自207支代表队的约27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1: 好，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雨仙、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袁鑫，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雨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早盘显著走高。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十号均出现显著上涨。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在埃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此外，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十号宣布，鉴于该国此前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十号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

0: 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的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六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经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0: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3: 欢迎二位。最近大家打开社交平台，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联名刷屏朋友圈啊，还有热搜榜啊等等。比如说一杯联名的奶茶，一套联名文具，一件联名的服饰，哪怕这个价格哈再高，也需要排队抢购，依旧是被年轻人所追捧，甚至出现了一物难求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哈，哎呦，这明明只是个普通的日常用品，换一个 IP 图案，换了一个联名的标签，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就心甘情愿的去为溢价买单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哈，从不同文化视角来聊聊这场席卷年轻群体的联名消费热潮。首先两位，你们平时会买这种联名商品吗？
10: 买过很多次。我觉得每次他不仅是会专门去找，如果他处理一个联盟的 IP 的一个商品，然后本来没有考虑买，我肯定因为这个 IP 还会去买。我对这些可能抵抗力还是比较差了。
3: 你一般会买什么？是动漫呢，还是是什么联名？
10: 动漫类型，我觉得我是动漫类型比较多。然后我是可能美式，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商购网站会去搜一下，就是我喜欢的衣服跟一些 IP 合作。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比方说我记得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奶茶店，它是跟国外的一个动画片合作了，出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 IP 的奶茶。其实奶茶的味道是一样的，结果那个杯子是加了我喜欢的那个 IP，看到了当立马下单，买了两杯，自己一杯，老婆一杯。
3: 那个杯子呢，你喝完也就扔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10: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杯子，没有留下来。但是我看到它那个，我就说不上来，看到那个图片，看到那个图案，就觉得其实就是好像是给我，对，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觉得很开心。
3: 哎，就感觉这个联名的奶茶就是比普通的奶茶甜，就是比普通的奶茶好喝。
10: 而且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闺女她知道我喜欢那些 IP， 然后每次一起出门，她要是看到我喜欢的 IP 在一个店里，她会专门跟我说：“爸爸，爸爸，你看你喜欢的 IP 在那，去看，去看，去看。”然后最后都是我花钱买。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联名不仅是像是年轻人，现在小朋友们，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动画片元素，买不买是一方面，肯定会勾起自己的一些情绪，那这些情绪肯定是他们消费的一方面的一个因素。
10: 我好想问一下，我们对年轻人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说我们80后呢，在我们心目中我们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而且我觉得这些 IP 联盟合作的，其实针对的很大的一部分客户还是我们90后和80后。那我们要说年轻呢，我们可能也不算是年轻客户的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它的营销效果会更大。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比方说你是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一个人，你喜欢一个 IP， 你看到你喜欢的 IP 跟衣服品牌合作，你会觉得哎呦，刚好这个 IP 我喜欢，这个衣服也挺好看，我就买吧。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客户来讲呢，他我觉得他的那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会更大， 就比方说我现在马上40，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一个 IP 一个动漫，他要是跟你一个衣服品牌合作，他会给我一种怀旧的感觉，那个情绪的那个感觉很强烈，我认为他比年轻人的能有的反应更强烈，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这个 IP 合作的这个攻略，我其实觉得他还是在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端，
3: 对，他有故事在里边，不单纯只是好看，
10: 是的。
3: 加利布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
11: 对，我不能说不太理解，我理解，但是我是把这个话题呢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就比如说奶茶，大家都做奶茶，大家都是同样的奶茶，那你的竞争力在哪里？大家都是用茶，都是用奶，都是用水果呀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换个角度说，我这个奶茶呢跟这个 IP 有挂钩的，那这也是一个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或者说创新的角度呢，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但你说我是否会买呢？我不会轻易去买，我还是会看谁家奶茶真正的好，真正的有价值，是很看上这个，但是并不是说我花钱去支持他，除非他真的值得支持。
3: 就是说你可能会观察到这个东西本质到底值不值得去买，不会单纯为这个溢价去买单，即使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10: Hold on, 我觉得加利伯有点口是心非，他喜欢的 IP 可能没我那么多，所以他现在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对加利伯虽然那么了解，我知道加利伯对这个动画片这个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对这个球，比方说足球、棒球、橄榄球类的东西，你是不是喜欢？
11: 对这个话题呢，我承认。那我就跟你们讲个故事，就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南亚人喜欢吃手抓饭，的确是你在孟加拉国或者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或者斯里兰卡，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包括伦敦，你也会看到有手抓饭的店。那现在就大家都是同样的手抓饭，都好吃，那为什么我到这家来呢？的确是有一家说这家饭店，那他可能是有永久历史啊，他可能500年前我们国家的某个皇帝给他们炒菜做饭的，那这样在这时候呢，我是愿意去尝试，但是呢还是不会轻易去看。首先呢，就比如说你本身是有名气，再加上 IP 啊，我的这个考虑的方向是名气加 IP， 你本身是好，再加上一个，但是你完全是没有名气，乱来一个 IP， 那我觉得可能我不会去给你一个情绪价值。
3: 大概懂了，就是你觉得这个商品是值得去跟这个 IP 去联名让消费者消费，而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它可能还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呢，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些口碑的传播，它就轻易和一个 IP 去联名，这样的话你觉得你就不会去轻易尝试，就不会单纯的为 IP 去买单，对吧？
11: 一半的情况下是我不会的，对。
3: 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联名的款式非常的多，包括我也是买联名东西也会比较多，有的时候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就是可能就为了这个东西去买，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看重这个 IP 本身的一个情怀，会为自己的喜欢去买单，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哪怕不了解这个 IP， 哪怕他不需要这个产品，也会因为哎，大家都在买啊，那我也必须得买一个，我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消费的热潮之中，更看重它潮流属性和它的社交的热度。那这就引出了大家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联名产品，它其实产品本身的材质、功能和普通款可能毫无区别。比如说一件衣服，我印上了一个东西和没印上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材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印的那个东西就比没印的它的价格就要翻了很多，而且很多年轻人，大多数我心知肚明，我知道这是品牌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还是愿意为这份溢价买一单？是为了什么情绪快乐？是为了情怀的回忆？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想买的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就是他们想抓到那他们接触这个 IP 的一种快乐，就比方说你是买一个球队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合作，我觉得其实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球队的那个球服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可能呢抓到你看球赛看自己的球队赢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想追到那个这个 IP 给他们的快乐感。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给大家看你很支持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管是喜欢哪种 IP， 你把你喜欢的 IP 穿在身上，如果你看到其他的人跟你是穿着同样的一个 IP 的话， 你们两个能做朋友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3: 明白。
10: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交的一个方式。
3: 嗯。
10: 哎，有一个动物叫 peacock， 孔雀。孔雀是把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尾巴为了来就是吸引其他的孔雀。其实你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呢，如果你看到其他人也穿在身上，你就像孔雀一样在吸引它过来去跟你交流，去变成朋友。
3: 一看，哎呦。

0: Tony， 你是自己人，
1: 是，然后你也是喜欢这个 IP 啊，咱们可以聊到一起，
0: 是，
1: 要不下次一起去逛逛，有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
0: 对，明白。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传统的消费观念里，一个东西的性价比是你的产品价值除以你的价格，但是现在对于喜欢联名品牌的这些朋友们来说，他们对于商品的性价比可能变了，就是我需要情绪价值加社交价值再去除以它的价格，那联名产品多出来的这个溢价可能它不是这个单纯的品牌的差价，而是这些年轻人愿意自愿支付的。我给他一个定义名字，就叫情绪抚慰费，还有潮流入场券。哎，就是我需要，我愿意，它就是我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标识。另外呢，就是可能加利布也感觉到了稀缺性和错失焦虑，一些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这个，比如说直播间里边他们的销量，他们会给你一种稀缺感，所以你的下单速度会非常快，成交量也非常高。其实联名款它也有这样的错失焦虑，限时发售啊，错过不再拥有啊，就是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如果我不买这个联名，我就会错过潮流，我就会错过专属的纪念，哪怕你不需要产品也会去冲动的去抢购。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没错，而且这个新词很好玩，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次谁呀？
0: 多出来这个溢价就是情绪抚慰费，还有就是潮流入场费，打引号的，
1: 你们可以叫做一个 EQ fee。
0: 哦，可以，这 EQ fee。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加利布呢，有没有就是感觉这个稀缺性错失焦虑在这个联名款上也真的是有这样的呈现？
2: 是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前就比如说我跟你讲，我是一个80后的孩子，在出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从小是家的人呢，就是不允许发表，哎，大人讲话你别讲话了，哎，别那个了，哎，别调皮了，哎，别那个了，就是我们是以别这个字为主，就是小加利布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总是那时候就考虑，哎，现在我可以说话吗？现在我可以吃东西吗？比如说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一个十岁的孩子，都是出发点是什么呢？出发点是我可以这么做吗？我可以现在鞋子脱下来吗？我现在可以穿鞋子吗？但是现在呢，我不能说这是好或者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变化。所以呢，社交媒体来了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今天加利布，我今天吃了六个包子，叫九个鸡蛋，这就是一个新闻。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九个朋友点了赞，其中还七个还很羡慕我，这就是给我一个那种觉得，哎，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哪怕吃九个鸡蛋，这也是个新闻，这也是一种就是给我一个感觉，我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你这句话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人买这些 IP 也有一种就是在自找存在感的一个心态吗？
2: 也可以说存在感这个字，但是存在感是一个不好听的一个负面的字嘛，应该是可以换个角度说，就是说我本人很重要，就是说我感觉我很重要，我重新去发现我的重要性，这是社交媒体给我的一种发挥和发表的自由。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的的确是一个变化，
0: 选择权多了。
2: 对，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发挥，现在呢我就想发挥，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0: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每一个购买这些产品或者是联名产品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免费的内容创作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买到一个联名款后，可能有些朋友们会主动的去拍照打卡，去会发短视频发朋友圈，去分享自己购买体验和开箱惊喜。
2: 对，这就是给你第二个这个发表的机会，就刚才庄女士发表嘛，我发表的权利。
0: 对，发表的一个权利，是。
2: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是渴望通过消费去彰显自己的审美、热爱和个性。有的人可能喜欢国漫 IP， 有的人可能喜欢经典动漫或者潮流文化。那我们就会通过对应的联名的产品去展现自我，这个其实是一种无声的自我表达，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刚才加利布说的，这个东西我就有，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喜欢的好，我们成为朋友，我们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不喜欢你也别跟
2: 我
0: 杠。对，我就喜欢，
2: 我发表我的选择的自由。
0: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的热爱被看见了，被回应了，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能是普通的商品是没有办法提供的。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年轻人喜爱联名商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现象，就是过度营销、盲目的跟风、溢价炒作，甚至有些人他们为了集全一个全套的联名产品，他们会超额消费。那你们认为这种联名消费，它会是年轻人长期的一种消费趋势吗？还是只是一阵短期的流量风口？那这些年轻人他们该怎样在热爱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8: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是在中国经常讨论，其实现在国外也都是在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其实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新闻，大家都变成一个热题，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现在美国，比方说它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电影，它的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杯子，它可能是跟那个电影的 IP 合作了，现在有的爆米花杯可能买的都$100多，
1: 就
8: 对。其实在国内这种特色的这个爆米花杯我也是见过的，就比如说去看个电影，哎呦刚好这个电影有自己的爆米花杯，哎呦这爆米花杯好可爱，我们回家把它洗了，可以把点东西放里面，就我跟我老婆也会有这么一个心理。但是在国内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友好，就是1000块的爆米花杯目前还没有见过，但是在美国这个价格确实被炒得比较高，而且有的人他们买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拿到这个二手网站去把它卖掉，也会买得更高的价格，而且有人去卖。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在中国，在国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家为了去追自己喜欢的 IP 而有一点失去理性，就是盲目的在花钱，我觉得确实这个是还是得稍微控制一下。
1: 国外的这种联名，它的这个更新速度会非常快吗？
8: 挺快的。我觉得国外是怎么样呢？它其实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是上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网红的短视频的一个 page，可能一下子那个价格就翻了好几倍，然后会买的人特别的多。英国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除了一些亚洲国家的个动画片比较感兴趣之外，现在哪吒也好，还是其他国家的动漫也好，都是在英国越来越流行。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男客户来讲的话，是这个足球合作的东西，是对于很多外国小朋友来讲的话是很难抵抗的，就觉得哎呦我特别喜欢这个球队，我想支持他，哎呦这个杯子我能拿到我的学校，我就是我们班里最帅的人，然后他们这个钱就是忍不住想花。
1: 他们会在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分享吗？就是比如说在你们那个社交平台上，
8: 那我觉得朋友圈会发，而且我觉得还是我刚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短视频网站是能捡的最多，拿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尤其比较抢手的东西，都会想拍个视频，看能不能因为买到了这个商品自己能不能去当网红，或者已经在短视频网站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朋友们，可能会用的去让它变得更有影响力，这个也有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英国这个就是跟足球有关的这些 IP， 我觉得它还有一点，它不仅是小孩喜欢，小孩喜欢的一个球队一般都是因为家长给他一起去带他一起去看球赛，也就是说不过是跟足球有关的一个产品，孩子看到喜欢，他给爸爸看，爸爸也愿意花这个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起喜欢看足球赛，所以这个就是能，这个营销方式还能打到全家。
1: 其实这种适度的联名消费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调味剂，你为自己的真正热爱的 IP、 真正喜欢的设计买单，用这种小额消费去换取情绪上的快乐，这其实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消费方式，也是大家取悦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值得尊重的。那你有什么建议给那些不太理性的联名消费者吗？怎么让他们去找到这个平衡？
9: 就是我不想给年轻人提建议，我觉得年轻人是没问题的，这个本身是时代的一个很正常的变化，有吸引力年轻人就被吸引到了，哪天他没有吸引力，年轻人可能会自然跳到另外一个栏目上面。
1: 所以你的就觉得这个联名不是长期的这种消费趋势，它可能以后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去替代它，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风口。
9: 就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 IP 啊，或者什么情绪价值啊什么的，背后也是有个情绪价值的承诺，那现在有可能这个承诺一直存在，有可能过几天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价值是个泡沫，那我就没有了， 那现在关键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目前年轻人还是觉得他情绪价值很重要，或者是说年轻人现在很需要这个情绪价值，那这个东西自然就会存在的。我是前段时间去了中国的贵州，贵州的确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少数民族，那我的确是回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有点舍不得回去，这么漂亮的人，这么漂亮的东西，刚好我眼前出现这个5块钱两个冰箱贴，刚好是他们头上戴的那个东西嘛，那我就觉得，哎，这就是很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情绪价值。这个情绪是什么呢？我对桂林的感情。
8: 觉得对于一个特别喜欢 IP 的人来讲的话，他有两个点得记：任何消费你都得在你的消费能力之外，你不要因为买了这个东西你基本的消费都 cover 不了。另外就是你支持一个 IP 有很多种，你不一定每次要买到最贵的那个东西才叫支持，你把你的手机背景换成他的图片也叫支持，你买个便宜的20几块钱的一个手机壳也叫支持，你买个钥匙扣。我上个礼拜我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动画片，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去北京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全家去玩了那个拼豆。
1: 哦，你们还拼豆了，就是，还挺赶潮流。
8: 我们拼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
1: 角色
8: 做了一个 Q 版，然后最后把它弄成冰箱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拼了一个半小时，其实我们愿意去花这个时间也没花多少钱，又变成一个亲子活动，就全家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去支持一个 IP 的一个方式。
1: 真好，为热爱买单，不为了跟风而焦虑，为了快乐而消费，不为了营销而内耗。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一个商品的溢价，理性的去控制自己的购买的欲望，让今天我们说的联名消费成为治愈生活的小美好，而不是成为一种生活的负担，这可能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消费还有联名商品背后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也看到了各国年轻人对于消费的一种新趋势的一个认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8: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8: 谢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e'll see you soon。
9: 好的，再见，同乐们的小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

0: 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十，其中北京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两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十号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埃及珍视其金砖成员国身份，期待进一步密切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此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秩序。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会议定于下周一，也就是9月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地时间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其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报道补充说，过去几周，美国军方及文职官员已向沙特方面明确表示，特朗普的指令是让美军集中精力应对伊朗及保卫霍尔木斯海峡，避免开辟新的军事战线。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称，尽管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影响到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战争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 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早些时候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十号晚，在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第二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讲话时一度被手持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打断。美媒分析认为，此举意在抗议本届美国政府强硬的移民政策。日本央行十一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已连续三个月超过7%。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两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十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一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她们的选择，得先看看她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

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2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
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一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1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和，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敏等9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
在林子里跋涉了七

0: 一天七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的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下。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锡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5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韵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 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猎猎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当时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8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1年多以来新低。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

0: 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孙磊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胡塞武装10号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该组织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及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国际航运不受威胁。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早盘显著走高，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美国方面10号消息称，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

0: 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价值追求，解读理学演进，彰显世人守正创新的思辨精神，再现徽商传奇，传递古而好儒的商业智慧，赏析艺术瑰宝，呈现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的独特魅力，解码建筑美学，解读粉墙黛瓦中的东方智慧，链接古今传承，展现徽州文化的当代活力。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一同回望徽商从大山走向红海的起点，探寻他们如何以一季一夜一茶一木叩开全国市场乃至世界贸易的大门。徽州自古山多地少，灾荒频仍，百姓难以依靠农耕生存，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成为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写照。也正是这份生存压力，催生出一代代不畏艰险远行经商的徽州儿女，也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商业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历史细节中感受徽商起步之路的艰辛与荣光，读懂无徽不成镇最初的力量。
1: 长江是明清时期徽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商路之一，在常年的贸易和商旅中，徽商创作、改编或抄录了大批路程书。徽州山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为了生计，徽州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山外的世界。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说法便由此开始。

三月，一场春雨过后，祁门县利口镇的茶园馥郁的香气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这里迎来了新一年的采茶季，茶凉方梅花动作娴熟而迅速，和他一同忙碌的还有几十名茶娘，他们都来自江西浮梁县。平日里他们在家务农，可一到采茶季，便会被招募到毗邻的祁门，采撷春日里的第一缕仙。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浮梁，正是茶娘方梅花和同伴们的家乡。浮梁地处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从祁门顺昌江往西南，一水便可抵达。回溯到唐末，婺源、德兴、祁门等地所产的茶叶大多都会运往浮梁售卖。唐代敦煌写本《茶酒论》用浮梁涉洲、万国来求形容这里，足见浮梁在唐代就是备受瞩目的茶叶贸易中心，各地茶商汇聚于此。中国茶叶外销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西下西洋，中国茶叶进一步远销海外。自明末开始，产自徽州的绿茶成为主要的外销茶。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由于对茶叶的需求激增，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在当时的茶叶贸易中，产自徽州的松罗茶占据了贸易量的2/3。清乾隆10年，公元1745年9月12日清晨，离开瑞典2年半时间的最大商船哥德堡号，满载着从中国采购而来的商品，正向故乡母港哥德堡徐徐驶来。人们已经看到哥德堡号那时隐时现的帆影。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地撞向海底暗礁，顷刻间便沉入茫茫大海。这是哥德堡号问世以来的第三次远洋航行，也是震惊世界的一次失败商旅。8个月前，哥德堡号从中国广州起航，带回700多吨货物，其中茶叶366吨，瓷器100吨，丝绸19箱，价值约2.5亿至2.7亿瑞典银币。经过数月的紧急打捞，首批30吨茶叶、80匹丝绸及部分瓷器被捞起并拍卖。在支付完哥德堡号这次广州之行的全部成本之后，居然还获利14%。1984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哥德堡号的残骸被发现。令人吃惊的是，沉入海底近2.5个世纪的茶叶包装完好，甚至没有氧化，冲泡后依然香气四溢。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陈列的这份来自哥德堡号沉船的珍贵茶样，经专家鉴定，正是徽州的松罗茶。柔弱轻灵的茶叶，将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自
清嘉庆六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仅广州一个口岸，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价值就高达5000余万两白银。其中，英国的采购量占出口总量的1/2。鸦片战争对中国茶叶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困

0: 清同治年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十年后，徽州茶人创制出祁门红茶，迅速征服国际市场，年外销高达1200万斤。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红茶成为英国皇室与贵族彰显品位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最受英国人追捧。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为期9个半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作为博览会的参展者，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亮相。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凭借着独特迷人的香气、醇厚鲜爽的口感以及锦细匀整的外形，在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博览会金奖，让世界品味到了中国茶的独特韵味。同获殊荣的还有来自景德镇的粉彩瓷版画《富贵寿考》，其创作者王大凡是徽州一县人。公元1901年，年仅13岁的王大凡随父母来到景德镇，从最基础的画瓷学徒做起，最终成长为一代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扎书琼，身为徽商后裔，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
1: 我祖上是婺源的，好多代以前一直是徽州的。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婺源乡下嘛，务农。从爷爷辈开始，还是父辈就到景德镇来做瓷器生意。我呢，从学校毕业以后，大概20来岁吧，就进厂。跟着母亲他们就学做陶瓷，一直到现在也做了50年了。
0: 明清时期，景德镇流传着瓷都古客半徽人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2: 景德镇呢，千年窑火，万里石路，徽州人呢，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运转，以及为景德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徽州商人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活跃于瓷器原料采购、制作工艺把控、成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 1920年呢，这个祁门的瓷土啊，每年呢达到300万块，运往景德镇。可以说，这个徽州人呢，基本上呢，占据了这个景德镇商贸的1/3以上的江山。

0: 非洲衣服六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1: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0: 起初徽州木商

0: 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王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1: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0: 锦屏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木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2: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0: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桓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桓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天柱县三门塘村被称作木牌飘来的村寨，村内至今仍保留着信誉木商驿站、刘氏福记木行等极具特色的徽牌建筑。这些建筑的兴起离不开当年在此活跃的徽州木刻。清乾隆年间的《彩韵黄木案牍》中记载了徽州木刻到清水江流域采购木材，在江南开设木行的过程。

0: 巷，位于常州北门外，常州第一家木行图源丰木行就开设在这里。据《图氏毗陵织谱》记载，明洪武年间便有徽州商人李氏兄弟与族人交好，贩木于此。清乾隆年间，杭州后朝门外婺源木商江阳岩购置了一片面积达3690亩的沙地，用以堆放木料，并在此创建了徽商木业公所。徽州木商到各地遴选木材，纷纷运往江南。随着木材源源不断的汇聚，江南的木业市场愈发繁荣，在全国木材贸易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徽商离乡背井，负重资源，开拓市场，这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灰骆驼精神，融入江南文化的进取精神，激励了近代上海、苏州等地工商业者的创业实践。
0: 南宋时期，徽州木客抓住机遇，在木材贸易中成功赚取了第一桶金。衣锦还乡后，他们用积累的财富反哺故土，为徽州地区的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异地他乡设会馆、新市镇，带动当地商业繁荣。在扬州、常州、苏州等商业大埠，处处可见徽州人的身影，这些城市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2: 徽商的起步与成长是力量的积蓄与铺展，他们从徽州的青山绿水间出发，以茶为媒，以瓷为艺，以木为材，一步步把商业触角延伸至全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 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十，其中北京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两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9月11号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支联会案依法作出量刑裁决，对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了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此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秩序。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会议定于下周一，也就是9月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早盘显著走高，随后保持涨势，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汇丰银行日前将今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预测从此前的每桶80美元上调至90美元。有分析认为，在外交途径解决美伊战事未果以及石油运输依然受困的僵局当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或升至每桶120美元水平。欧洲中央银行10号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今年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令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上升，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为欧洲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10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结束放映之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纪录片制片人尤瓦尔·亚布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纪录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经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已连续3个月超过7%。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6: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7: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8: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9: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千年徽州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见证徽商如何走向鼎盛。在盐业、典当、城市建设、文化艺术等领域全面开花，真正撑起无徽不成镇的历史盛名。明清时期，徽商从行业经营者成长为城市塑造者，用财富、智慧与担当深刻改变着所到之处的经济格局与社会风貌。夜开太药铺百年坚守，徽州鱼灯承载商道智慧。徽商重学重艺，济世救民，种种故事共同勾勒出有担当、有情怀、有文化的徽商群像。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看徽商如何以实业兴城镇，以文化润人心，把无徽不成镇从一句谚语写成一段不朽的历史。
0: 明万历4年，公元1576年，涉县长陵桥村郑景莲夫妇再也不愿意继续务农，他们将5岁的儿子郑之彦留在老家，交由祖母抚养，夫妇俩便去了扬州。他们从边商手中零星购买盐引，以贩卖食盐赚取差价，开始了微利经营。日复一日，珠玑滋累，这样的小本买卖，他们耐心地做了10年。虽然小有积蓄， 但发财的希望看起来比较渺茫。彼时，扬州已汇聚了数十家徽郡大姓，歙县耸堂皇室、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歙县济阳姜氏，他们均是扬州声名远扬的盐商巨头。在旧城以东和大运河之间的大片荒地上，这些徽州富商纷纷购买仓基，建仓储盐，一座崭新的城池在扬州旧城外拔地而起。
11: 木头呢，是新

0: 城布局更加实际，聚居于旧城外的居民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盐业中心，徽州盐商也因此聚居于此，便发展起来。
1: 早在唐代，扬州就已凭借繁荣富庶的景象声名远扬，素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作为全国最大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重镇，盐业的兴盛为扬州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朝起，扬州逐渐成为两淮盐业中心。郑景莲夫妇不愿孩子们再遭贩盐之苦，盼着他们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光宗耀祖。次子郑之彦在老家蒙管频传喜报，这让郑景莲夫妇看到了希望。然而郑之彦到了20岁，科考之路却充满坎坷。尽管他早早成为扬州府秀才，可此后却一直没能更进一步。郑景莲去世后，郑之彦被推举为家督，主持盐业。因能把握立国通商之势，又擅长集团经营，郑之彦被推举为盐策祭酒。作为备受尊崇的盐商领袖，在盐商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影响力非同小可。
0: 在传统时代呢，商人未必是只从事一个职业，所以他可能同时具有多样的身份，他既是盐商，又可能是典当商。
2: 这里就是秀林的万安老街，当年呢在明清时候非常繁华，这两边都是店铺，其中呢有十几家是典当铺。这个老房子就是当年的同心店铺的老房子。在我们秀林，像这种规模的典当铺有100-200家，在我们的徽州呢，歙县呐、义县呐、祁门呐、及其也有几百家典当铺，足迹是遍布大江南北。
1: 明万历年间，吴文奎父子在湖北六地开设典铺，每年利润增长过万。明后期，南京500家当铺多半是徽州人经营，常熟37家店铺负责管理和评估的点头都是徽州人。明末，休宁典商孙从礼在浙江吴兴一带开设有上百所典当铺。一线西地胡学子在江西景德镇、九江、休宁、万安等地拥有30店、7条半街，家财500万斤，号称江南6大富豪之一。南到福建、广东，中至河南、山东，北达河北、北京，徽州典商同样非常活跃。
0: 明清时期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典不徽，说明徽州典商遍布各地。徽州典商的崛起呢，对社会的作用啊，主要是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的徽商在开典铺的同时也从事其他行业，如盐业、布绸业等等，往往典铺的资金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商业资本。
1: 郑之彦的长子郑元嗣和三子郑元化虽然都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但他们都热衷于经营盐业，倒是次子郑元勋和四子郑霞如视书如命。郑元勋在诗书画领域造诣颇深， 在各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元1640年，江淮地区遭遇严重饥荒。郑元勋迅速组织宗族成员，向灾民捐出了超过1000担的粮食。同时，他还在扬州为难民建立了施粥点。

摄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地方军阀高杰率军直逼扬州城下，欲将这座繁华重镇据为己有。扬州百姓惊恐之下紧闭城门，高杰见此情形，怒火中烧，准备强行攻城。眼看扬州百姓即将面临兵火之灾，郑元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出城求见，力劝高杰退兵。高杰起初答应退兵驻扎，不料有官员暗中煽动激怒了高杰，导致其军队失去控制，开始纵火烧杀。不明真相的百姓误以为是郑元勋出卖了扬州，激愤之下将其杀害。随着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盐业遭受重创，陷入凋敝。

0: 明清一代，徽州商人重返这片曾承载他们商业梦想的土地，决心重振盐业。两淮盐业是徽商拼搏进取、实现抱负的舞台，其创造的巨额盐税更是支撑国家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柱。
1: 有一种说法叫扬州繁华与盐盛，就整个扬州城市的发展是跟盐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盐商们凭借积累的雄厚财富，广纳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将扬州当作展示园林建造技艺的大舞台。个园、趣园、小玲珑山馆等60余座园林皆出自徽州盐商之手，这些园林成为扬州独特的文化名片，见证着那段辉煌的商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公元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扬州，年仅30岁的江春负责此次接驾。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江春专程从扬州前往安庆，拜访自己的诗词老师夏恒瞻。此次拜访，江春有着特殊目的，他要考察石牌花布戏班，为组建一个全新的戏班做准备，目标是2年后登上一个重要的舞台。夏氏家族集体商定，推举夏文盘协助江春办理此事。经过精心筹备，在政商各界的支持下，一个崭新的戏班正式宣告成立。他们辗转于安庆、杭州、扬州等地流动演出，不断改进表演技艺，完善舞台呈现。经过2年的磨练，戏班的表演日臻成熟。终于，到了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这个精心筹备的戏班如约进京。他们的精彩演出惊艳全场，大获成功。这个戏班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三庆班。三庆班在北京声名鹊起之后，江春的加班春台班和另两支徽班也陆续来到北京，四大徽班交相辉映，一改京师戏风。徽、秦、汉、昆曲等多具河流，众戏之长融于一炉，促进了国粹京剧的诞生。武汉，九省通衢，史称天下货物拒买第一大码头。明清时期，汉口成为全国贸易最为繁盛的城镇之一。粮食、茶叶、布匹、盐等商品汇聚于此。明成化23年，公元1487年，第一批徽州盐商从江南出发到达汉口。他们从龙王庙上岸后，开始布点开拓市场。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朝廷推行淮盐转输制，汉口一举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更多的徽州人慕名而来。
2: 在明代初年的时候，现在的汉口那个地方还是一片沦为之地，是到了明天圣年间以后啊，才开始有居民迁入，而徽商啊，就应该是第一批进来的客人。
0: 徽商充分利用自身商业优势， 由长江西进到汉水晴川桥附近，开辟了绵延30里的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商船，占尽地利之便。向北一线逐渐形成新安街，沿街建有徽州会馆、书院、学堂和汉口巨观魁星阁。汉正街南依汉水，东连长江，像一条动脉贯穿整个汉口镇，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坐落于汉正街鲍家巷的叶开泰药铺就源自徽州人的开创。从明代开业以来，叶开泰药铺历经岁月的洗礼，将中医药的事业不断传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 不是有个谚语吗？叫无回不成正，它就应该形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汉口啊，就应该是无回不成正的一个典型。
0: 在徽州的夜幕下，流动的鱼灯照亮了粉墙黛瓦间的街巷。几百年来，西鱼灯不只是辞旧迎新的民俗仪式，更成了徽州人教养子弟的特殊方式。徽州人借着这场盛会，磨砺孩子们的统筹能力与商道思维，为日后走南闯北的徽商生涯埋下种子。鱼灯游艺间藏着的不只是鱼跃龙门的吉祥祝愿，更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堂。寄命于商，心系天下。南宋时期，徽州人就沿着当年祖辈避难迁徙的来路，陆续走出了徽州。他们从新安江到达杭州、上海、苏州等地，顺昌江等多条水系抵达长江两岸，凭借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入海可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称雄明清近400年的徽商，以茶香浸润南北，以木筏贯通江河，以严厉凝聚财富，以典当连通民生。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徽商不仅为所到之处的市镇带来了商业繁荣，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社会风貌。
1: 胡适曾说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徽商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商业资本与私人文化的深度结合，也暗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的深层逻辑。
0: 无徽不成镇，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印证着明清徽商推动城镇崛起的轨迹。沿着徽商的足迹，似乎还能看到他们忙碌而坚定的身影。每一块斑驳的石板，每一座古朴的建筑，都铭刻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讲述着徽商的传奇。
3: 无徽不成镇，这句谚语道尽了徽商的历史贡献。他们重诚信、讲义气、崇文教、善经营，把商业精神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书写了中国传统商业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

0: 那个中国同了，我这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连，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2026年9月10号到11号， 中国和东盟十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8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会议由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谭晴生与马来西亚外交部海洋司司长阿迪娜共同主持。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带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 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据称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其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据报道，美国对也门迅速升级的冲突日益担忧，正加大对沙特的支援力度，同时力求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报道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布拉德·库珀当地时间10号已抵达沙特进行紧急协调磋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0号援引美国和中东知情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 报道称，尽管伊朗目前主要是利用现有部件以更有限的规模组装新导弹，但这仍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吹嘘的此次战争的重大成果。重大战果，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的预期。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当地时间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天的 61.2% 升至 71.3%。 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同之处。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

0: 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1: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0: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2: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1: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0: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0: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

0: 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2: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3: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1: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3: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3: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4: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 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厅。

0: 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0: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2: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0: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2: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0: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 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3: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4: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5: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6: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英芳表示，
7: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全球治理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他表示，自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始终将其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公平、正义与包容的全球公共产品，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该倡议。展望未来，巴方愿与中国及其他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据《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欧洲中央银行十号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今年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令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上升，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为欧洲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九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当地时间十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召开年度第三次会议，会上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限将大大受限。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日前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越冬漂流考察任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

0: 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3: Incredible.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6: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 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7: 以前 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向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 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
5: 展会现场观众说：“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 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8: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 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从机器人
0: 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 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

0: 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1: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2: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3: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1: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1: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1: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6: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7: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8: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9: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10: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1: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1: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12: 先让我们的一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 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这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3: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1: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14: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1: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15: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16: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让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1: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12: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 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1: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17: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18: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19: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14: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20: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2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1: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15: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世界在你之间。
15: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1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谢谢，
7: ありがとう。

0: 北京时间1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当地时间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5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据悉，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是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称，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之际，两国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称，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但受邀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知名航天企业临阵缺席，引发媒体的关注。法国媒体认为，这次显眼的缺席折射出美欧在航天领域的矛盾分歧，是难以摒弃太空霸权思维的美国与寻求太空战略自主的欧洲之间战略冲突的缩影。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随后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天的61.2%升至71.3%。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 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

0: 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试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坦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坦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 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豆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坦珠。天坦珠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坦珠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豆，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豆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豆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豆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豆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豆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豆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豆一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6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3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 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8.9%， 大部分地区的种痘率在 90% 以上。今天看来 90% 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豆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 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出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六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六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盟、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 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几辉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
6: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方发布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消息应询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继续来关注新闻。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的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韩国外交部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此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当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韩文声明，警告称，如果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军事行动，必然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当事方，并将导致严重后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
1: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3: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欢迎二位。最近大家打开社交平台，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联名刷屏朋友圈啊，还有热搜榜啊等等。

0: 等，比如说一杯联名的奶茶，一套联名文具，一件联名的服饰，哪怕这个价格哈再高，也需要排队抢购，依旧是被年轻人所追捧，甚至出现了一物难求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哈，哎呦，这明明只是个普通的日常用品，换一个 IP 图案，换了一个联名的标签，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就心甘情愿的去为溢价买单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哈，从不同文化视角来聊聊这场席卷年轻群体的联名消费热潮。首先两位，你们平时会买这种联名商品吗？
1: 买过很多次。我觉得每次它不仅是会专门去找，如果他处理一个联盟的 IP 的一个商品，然后本来没有考虑买，我肯定因为这个 IP 还会去买。我对这些可能抵抗力还是比较差了。
0: 你一般会买什么？是动漫呢，还是是什么联名？
1: 动漫类型，我觉得我是动漫类型比较多。然后我是可能美式，就在中国的一些商购网站会去搜一下，就是我喜欢的衣服跟一些 IP 合作。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比方说我记得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奶茶店，它是跟国外的一个动画片合作了，出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 IP 的奶茶，其实奶茶的味道是一样的，结果那个杯子是加了我喜欢的那个 IP，看到了当立马下单，买了两杯，自己一杯，老婆一杯。
0: 那个杯子呢，你喝完也就扔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1: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杯子，没有留下来，但是我看到它那个，我就说不上来，看到那个图片，看到那个图案，就觉得其实就是好像是给我对，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觉得很开心。
0: 哎，就感觉这个联名的奶茶就是比普通的奶茶甜，就是比普通的奶茶好喝。
1: 而且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闺女她知道我喜欢那些 IP， 然后每次一起出门，她要是看到我喜欢的 IP 在一个店里，她会专门跟我说：“爸爸，爸爸，你看你喜欢的 IP 在那，去看，去看，去看。”然后最后都是我花钱买。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联名不仅是像是年轻人，现在小朋友们，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动画片元素，买不买是一方面，肯定会勾起自己的一些情绪，那这些情绪肯定是他们消费的一方面的一个因素。
1: 我好想问一下，我们对年轻人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说我们80后呢，在我们心目中我们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而且我觉得这些 IP 联盟合作的其实针对的很大的一部分客户还是我们90后和80后。那我们要说年轻呢，我们可能也不算是年轻客户的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它的营销效果会更大，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比方说你是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一个人，你喜欢一个 IP， 你看到你喜欢的 IP 跟衣服品牌合作，你会觉得哎呦，刚好这个 IP 我喜欢，这个衣服也挺好看，我就买吧。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客户来讲呢，他我觉得他的那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会更大。就比方说我现在马上40，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一个 IP 一个动漫，他要是跟你一个衣服品牌合作，他会给我一种怀旧的感觉，那个情绪的那个感觉很强烈，我认为他比年轻人的能有的反应更强烈，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这个 IP 合作的这个攻略，我其实觉得他还是在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端，
0: 对，他有故事在里边，不单纯只是好看。
1: 是的，
0: 加利布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
2: 对，我不能说不太理解，我理解，但是我是把这个话题呢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就比如说奶茶，大家都做奶茶，大家都是同样的奶茶，那你的竞争力在哪里？大家都是用茶，都是用奶，都是用水果呀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换个角度说，我这个奶茶呢跟这个 IP 有挂钩的，那这也是一个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或者说创新的角度呢，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但你说我是否会买呢？我不会轻易去买，我还是会看谁家奶茶真正的好，真正的有价值，是很看上这个，但是并不是说我花钱去支持他，除非他真的值得支持。
0: 就是说你可能会观察到这个东西本质到底值不值得去买，不会单纯为这个溢价去买单，即使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1: Hold on, 我觉得加利伯有点口是心非，他喜欢的 IP 可能没我那么多，所以他现在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对加利伯虽然那么了解，我知道加利伯对这个动画片这个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对这个球，比方说足球、棒球、橄榄球类的东西，你是不是喜欢？
2: 对这个话题呢，我承认。那我就跟你们讲个故事，就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南亚人喜欢吃手抓饭，的确是你在孟加拉国或者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或者斯里兰卡，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包括伦敦，你也会看到

0: 有手抓饭的店，那现在就大家都是同样的手抓饭都好吃，那为什么我到这家来呢？的确是有一家说这家饭店，那他可能是有永久历史啊，他可能500年前我们国家的某个皇帝给他们炒菜做饭的，那这样在这时候呢我是愿意去尝试，但是呢还是不会轻易去看。首先呢就比如说你本身是有名气，再加上 IP 啊，我的这个考虑的方向是名气加 IP， 你本身是好，再加上一个，但是你完全是没有名气，乱来一个 IP， 那我觉得可能我不会去给你一个请君家子。
1: 大概懂了，就是你觉得这个商品是值得去跟这个 IP 去联名，让消费者消费，而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它可能还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呢，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些口碑的传播，它就轻易和一个 IP 去联名，这样的话你觉得你就不会去轻易尝试，就不会单纯的为 IP 去买单，对吧？
0: 一半的情况下是我不会的，对。
1: 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联名的款式非常的多，包括我也是买联名东西也会比较多，有的时候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就是可能就为了这个东西去买，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看重这个 IP 本身的一个情怀，会为自己的喜欢去买单，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哪怕不了解这个 IP， 哪怕他不需要这个产品，也会因为哎，大家都在买啊，那我也必须得买一个，我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消费的热潮之中，更看重它潮流属性和它的社交的热度。那这就引出了大家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联名产品，它其实产品本身的材质、功能和普通款可能毫无区别。比如说一件衣服，我印上了一个东西和没印上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材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印的那个东西就比没印的它的价格就要翻了很多，而且很多年轻人大多数我心知肚明，我知道这是品牌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还是愿意为这份溢价买单？是为了什么情绪快乐？是为了情怀的回忆？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想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他们想抓到呢，他们接触这个 IP 的一种快乐。就比方说你是买一个球队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合作，我觉得其实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球队的那个球服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可能呢抓到你看球赛看自己的球队赢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就是他们就是想追到那个这个 IP 给他们的快乐感，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给大家看你很支持这个东西。
1: 嗯，
2: 其实你不管是喜欢哪种 IP， 你把你喜欢的 IP 穿在身上，如果你看到其他的人跟你是穿着同样的一个 IP 的话，
1: 哦，
2: 你们两个能做朋友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哦，明白。
2: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交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哎，有一个动物叫 peacock， 孔雀，孔雀是把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尾巴为了来就是吸引其他的孔雀。其实你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呢，如果你看到其他人也穿在身上，你就像孔雀一样在吸引他过来去跟你交流，去变成朋友。
1: 哦，一看哎呦 Tony 你是自己人，
2: 谁哦，你也是喜欢这个 IP 啊，咱们可以聊到一起，
1: 是
2: 要不下次一起去逛逛，有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
1: 对，明白。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传统的消费观念里，一个东西的性价比是你的产品价值除以你的价格，但是现在对于喜欢联名品牌的这些朋友们来说，他们对于商品的性价比可能变了，就是我需要情绪价值加社交价值再去除以它的价格。那联名产品多出来的这个溢价，可能它不是这个单纯的品牌的差价，而是这些年轻人愿意自愿支付的。我给他一个定义名字，就叫情绪抚慰费，还有潮流入场券。哎，就是我需要，我愿意，它就是我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标识。另外呢，就是可能加利布也感觉到了稀缺性和错失焦虑，一些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这个，比如说直播间里边他们的销量，他们会给你一种稀缺感，所以你的下单速度会非常快，成交量也非常高。其实联名款它也有这样的错失焦虑，限时发售啊，错过不再拥有啊，就是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如果我不买这个联名，我就会错过潮流，我就会错过专属的纪念，哪怕你不需要产品也会去冲动的去抢购。
2: 嗯，哦，这里是说的非常没错，而且这个新词很好玩，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次谁呀？
1: 多出来这个溢价就是情绪抚慰费，还有就是潮流入场费，打引号的，
2: 你们可以叫做一个 EQ fee。
1: 哦，可以，这 EQ fee。 Hello, bonjour,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加利布呢，有没有就是感觉？

0: 这个稀缺性错失焦虑在这个联名款上也真的是有这样的呈现。
1: 是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前就比如说我跟你讲，我是一个80后的孩子，在出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从小是家的人呢，就是不允许发表，哎，大人讲话你别讲话了，哎，别那个了，哎，别调皮了，哎，别那个了，就是我们是以别这个字为主，就是小家里部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总是那时候就考虑，哎，现在我可以说话吗？现在我可以吃东西吗？比如说一个8、9岁的孩子，一个10岁的孩子，都是出发点是什么呢？出发点是我可以，我可以这么做吗？我可以现在鞋子脱下来吗？我现在可以穿鞋子吗？但是现在呢，我不能说这是好或者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变化。所以呢，社交媒体来了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今天家里部，我今天吃了6个包子，叫9个鸡蛋，这就是一个新闻。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9个朋友点了赞，其中还7个还很羡慕我，这就是给我一个那种觉得，哎，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哪怕吃9个鸡蛋，这也是个新闻，这也是一种就是给我一个感觉，我是一个很重要的。
2: 你这句话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人买这些 IP 也有一种就是在自找存在感的一个心态吗？
1: 也可以说存在感这个字，但是存在感是一个不好听的一个负面的字嘛，应该是可以换个角度说，就是说我本人很重要，就是说我感觉我很重要，我重新去发现我的重要性，这是社交媒体给我的一种发挥和发表的自由。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的的确是一个变化，
0: 选择权多了。
1: 对，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发挥，现在呢我就想发挥，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0: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每一个购买这些产品或者是联名产品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免费的内容创作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买到一个联名款后，可能有些朋友们会主动的去拍照打卡，去会发短视频发朋友圈，去分享自己购买体验和开箱惊喜。
1: 对，这就是给你第二个这个发表的机会，就刚才庄女士发表嘛，我发表的权利。
0: 对，发表的一个权利，是。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是渴望通过消费去彰显自己的审美、热爱和个性。有的人可能喜欢国漫 IP， 有的人可能喜欢经典动漫或者潮流文化。那我们就会通过对应的联名的产品去展现自我，这个其实是一种无声的自我表达，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刚才家里不说的这个东西我就有，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喜欢的好，我们成为朋友，我们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不喜欢你也别跟
1: 我
0: 杠。
1: 我
0: 就喜欢，
1: 我发表我的选择的自由。
0: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的热爱被看见了，被回应了，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能是普通的商品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年轻人喜爱联名商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现象，就是过度营销、盲目的跟风、溢价炒作，甚至有些人他们为了集全一个全套的联名产品，他们会超额消费。那你们认为这种联名消费，它会是年轻人长期的一种消费趋势吗？还是只是一阵短期的流量风口？那这些年轻人他们该怎样在热爱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是在中国经常讨论，其实现在国外也都是在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其实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新闻，大家都变成一个热题，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现在美国，比方说它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电影，它的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杯子，它可能是跟那个电影的 IP 合作了，现在有的爆米花杯可能买的都100多美元。就对，其实在国内这种特色的这个爆米花杯我也是见过的，就比如说去看个电影，哎呦刚好这个电影我自己的爆米花杯，哎呦这爆米花杯好可爱，我们回家把它洗了，可以把点东西放里面。 就我跟我老婆也会有这么一个心理，但是在国内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友好，就是1000块的爆米花杯目前还没有见过，但是在美国这个价格确实被炒得比较高，而且有的人他们买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拿到这个二手网站去把它卖掉，也会买得更高的价格，而且有人去卖，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在中国，在国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家为了去追自己喜欢的 IP 而有一点失去理性，就是盲目的在花钱，我觉得确实这个是还是得稍微控制一下。
0: 国外的这种联名，它的这个更新速度会非常快吗？
2: 挺快的。我觉得国外是怎么样呢？它其实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是上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网红的短视频的一个 page，可能一下子那个价格就翻了好几倍，然后会买的人特别的多。英国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除了一些亚洲国家的个动画片比较感兴趣之外，现在哪吒也好，还是其他国家的动漫也好，都是在英国越来越流行。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男客户来讲的话，是这个足球合作的东西，是对于很多外国小朋友来讲的话是很难抵抗的，就觉得哎呦，我特别喜欢这个球队，我想支持他。哎呦，这个杯子我能拿到我的学校，我就是我们班里最帅的人，然后他们这个钱就是忍不住想花。
0: 他们会在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分享吗？就是比如说在你们那个社交平台上也会。
2: 那我觉得朋友圈会发，而且我觉得还是我刚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短视频网站是能捡的最多，拿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尤其比较抢手的东西，都会想拍个视频，看能不能因为买到了这个产品自己能不能去当网红，或者已经在短视频网站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朋友们，可能会用短视频它变得更有影响力，这个也有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我这个就是跟足球有关的这些 IP， 我觉得它还有一点，它不仅是小孩喜欢，小孩喜欢的一个球队一般都是因为家长给他一起去带他一起去看球赛，也就是说不过是跟足球有关的一个产品，孩子看到喜欢，他给爸爸看，爸爸也愿意花这个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起喜欢看足球赛，所以这个就是能，这个营销方式还能打到全家。
0: 其实这种适度的联名消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调味剂。你为自己的真正热爱的 IP、真正喜欢的设计买单，用这种小额消费去换取情绪上的快乐，这其实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消费方式，也是大家取悦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值得尊重的。那你有什么建议给那些不太理性的联名消费者吗？怎么让他们去找到这个平衡？
1: 就是我不想给年轻人提建议，我觉得年轻人是没问题的，这个本身是时代的一个很正常的变化，有吸引力年轻人就被吸引到了，哪天他没有吸引力，年轻人可能会自然跳到另外一个栏目上面。
0: 所以你的就觉得这个联名不是长期的这种消费趋势，他可能以后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去替代他，他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风口。
1: 就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 IP 啊，或者什么情绪价值啊什么的，背后也是有个情绪价值的承诺，那现在有可能这个承诺一直存在，有可能过几天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价值是个泡沫，那我就没有了。那现在关键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目前年轻人还是觉得他情绪价值很重要，或者是说年轻人现在很需要这个情绪价值，那这个东西自然就会存在的。我是前段时间去了中国的贵州，贵州的确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少数民族，那我的确是回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有点舍不得回去，这么漂亮的人，这么漂亮的东西，刚好我眼前出现这个5块钱两个冰箱贴，哎，刚好是他们头上戴的那个东西嘛，那我就觉得哎，这就是很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情绪价值。这个情绪是什么呢？我对桂林的感情。
2: 觉得对于一个特别喜欢 IP 的人来讲的话，他有两个点得记，任何消费你都得在你的消费能力之外，你不要因为买了这个东西你基本的消费都 cover 不了。另外就是你支持一个 IP 有很多种，你不一定每次要买到最贵的那个东西才叫支持，你把你的手机背景换成他的图片也叫支持，你买个便宜的20几块钱的一个手机壳也叫支持，你买个钥匙扣。我上个礼拜我一个哎，我喜欢的一个动画片，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去北京的一个购物中心， 我们全家去玩了那个拼豆。
0: 哦，你们还拼豆了，还挺赶潮流。
2: 我们拼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
0: 角色，
2: 做了一个 Q 版，然后最后把它弄成冰箱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拼了一个半小时。其实我们愿意去花这个时间，也没花多少钱，又变成一个亲子活动，主持人家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去支持一个 IP 的一个方式。
0: 嗯，真好，为热爱买单。不为了跟风而焦虑，为了快乐而消费，不为了营销而内耗。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一个商品的溢价，理性的去控制自己的购买的欲望，让今天我们说的联名消费成为治愈生活的小美好，而不是成为一种生活的负担，这可能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消费还有联名商品背后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也看到了各国年轻人对于消费的一种新趋势的一个认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谢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e'll see you soon。
1: 好的，再见，同乐们的小外界。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一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

0: 闻眼。
1: 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外交部接受相关安排。
2: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美国派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专家认为多方介入导致也门局势趋向复杂，全球能源运输或将面临双海峡锁喉的局面。
1: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分析认为断交事件背后存在多重根源和结构性矛盾。
2: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再度站上每桶100美元高位，专家称持续高企的油价冲击全球能源供应。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国媒体表示金砖峰会已成捍卫世界多极化重要力量，高度评价中国贡献与引领作用。
2: 加拿大总理召开闭门会议或讨论对美反制措施，美加贸易博弈凸显美国霸凌行径。
1: 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纪录片，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
2: 体育方面，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富。
2: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主张、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2: 毛宁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全球治理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自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始终将其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公平、正义与包容的全球公共产品，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该倡议。展望未来，巴方愿与中国及其他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
2: 据《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0号援引美国和中东知情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报道称，尽管伊朗目前主要是利用现有部件以更有限的规模组装新导弹，但这仍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吹嘘的此次战争的重大战果。
1: 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之际，两国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称，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

0: 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
1: 4号为纪念位于作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11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本批援助物资仅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 DNA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将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11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为作战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
0: 联合国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畅通地抵达有需要的人群。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0: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那么，多方介入将给也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军事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1: 外媒的报道还提到，也门境内战事愈演愈烈，有可能演变为针对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的背景之下，也门战火复燃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 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麦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1号，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日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此外，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于10号发布声明宣布，鉴于该国此前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运营，直至2026年底现有合同期满为止。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决定，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申其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阿联酋外交部还说，阿联酋赞赏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阿联酋仍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这些关系及共同利益。
0: 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和对以色列立场上存在明显的分歧，此次断交并非突发偶发事件，而是两国长达数年战略分歧、立场对立、地区博弈持续积累后的集中爆发。继续来听报道。
5: 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同属阿拉伯重要主权国家，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体系、能源合作、地区安全事务中均具备重要影响力。两国关系从长期务实共存逐步走向舆论对立、政策脱钩，直至最终外交彻底断裂。这一结果背后存在多重根源和结构性矛盾。首先，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双方信任关系出现裂痕。阿联酋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主张，并成为第一个在争议地区阿尤恩设立领事馆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则坚定支持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治诉求，坚持当地民众有权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自身前途。其次，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双方存在根本性对立，这最早可追溯至2020年。当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宣布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与阿联酋立场不同，阿尔及利亚始终坚守阿拉伯集体原则，坚持巴勒斯坦问题优先，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以关系调整必须以巴勒斯坦合法建国、领土完整、难民权益保障为前提。 阿尔及利亚曾多次公开批评阿联酋对以缓和政策，认为此举割裂阿拉伯统一立场，削弱巴勒斯坦事业正义基础，是对阿拉伯共同利益的重大损害。此外，双方近年来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过渡地区，一般又称萨赫勒地区的影响力争夺博弈也持续升温，舆论与内政争议成为压垮双边关系的直接导火索。分析人士表示，此次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断交事件被外界视为是近年来阿拉伯国家间发生的最高烈度外交冲突之一，标志着海湾阵营与马格里布传统大国的战略裂痕彻底公开化，可能将对阿拉伯世界团结、北非与海湾地缘格局、区域多边合作进程均产生深远影响。
1: 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十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的罪恶行径，观后令人毛骨悚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6: 2023年10月巴以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官方声称已全力避免平民伤亡，并指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人口稠密区域把平民当作人盾，哈马斯则否认这一说法。在这部时长80分钟的纪录片中，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匿名接受采访，讲述了不同于以色列官方说法的情况。一名受访人员形容，工业化屠杀就发生在加沙地带。据他们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利用从数以千计被黑手机收集的数据来识别目标。巴勒斯坦孩子手机里一句“爸爸在家”就足以引发以军空袭。受访者说，他们就像在杀戮工厂中工作。一名受访者表示，远程操作让那些关乎巴勒斯坦人生死的以军行动如同电子游戏。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尤瓦尔·亚伯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影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该片导演雷切尔·瑟尔在采访中表示，
7: 影片中我们展示了以军如何利用间谍软件侵入公寓内人员的手机，实时监听里面发生的一切，听到那些即将遭到轰炸的孩子、妇女和男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声音。
6: 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还描述了在以色列所划定禁区内平民被杀事件，包括人道援助物资分发中心附近禁区。以方有时不告诉加沙居民这类禁区的位置。按一名受访者的话说，加沙居民要付出鲜血的代价才能知晓。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超过400名巴勒斯坦人在寻求援助时被杀害。
0: 来关注国际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月10号早盘显著的走高，随后保持涨势。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 6%， 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1: 目前美伊战事政治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面临升级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供应将会更加的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么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8: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公用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这样的影响有可能会延长。就是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那 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0: 美国将在11月进行中期选举，那么油价的高企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解读。
8: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啊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9月10号，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显著的上涨。来听详细报道。
9: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

0: 查工具十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61.2%升至71.3%。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0: 静晓你好。
19: 今天有海南的朋友说啊，万宁雨下的不小。先给我们来说说全国降雨最新的趋势。
20: 好的。 确实今天白天西南一带的降水呢是在逐渐减弱，普遍减弱为小雨，但是海南的降雨正在发展加强。您提到的海南万宁降水就很明显，有个别地方六小时的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那我们国家气象上我们说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就为暴雨，所以这个雨啊六小时就已经这么多哈，下得又大又急。那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我国西南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阴雨，而海南降雨的强度会继续的增强。此外呢，从贝加尔湖还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降水也会增多。那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一带的雨基本上就出现在明后天，不强。下周一雨一结束，天空就会迅速放晴。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华西，一个是华南南部。那目前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可能在明天发展成热带低压，并且会在13号。也就是周日夜间到14号的白天，下周一白天加强并编号为台风，最强有可能会达到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越南中部到海南东南部沿海一带，有可能会登陆。那么在它的影响之下呢，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二，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沿海都可能会有明显的风雨，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风力可能会有8级以上，阵风10到11级。那此外呢，像海南还有广东的南部沿海可能会有强降雨，尤其是海南东部累积雨量大致在风险高。那华西一带呢是典型的秋雨类型，别看雨势平缓，没有盛夏时节那么集中急促，但持久，尤其是这个西南一带，像西藏的东南部、四川、云南的西部、北部、重庆等地，未来累积雨量大，雨势多，所以身处这两个区域的朋友们都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丁晓，
19: 再给我们来说说全国气温上要注意些什么。
20: 好的，未来几天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回归到正常水平附近，但是东北周日前后有冷空气有阴雨，气温会短暂的降到偏低水平。此外呢，近期很多地方这个最低气温回升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就会导致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北方，像西北以及华北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能会超过15度，局地20度左右，像太原就非常典型，所以大家早晚时段要注意保暖。丁晓，
19: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9: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介绍相关安排。
19: 其他方面关注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美国派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专家认为多方介入导致也门局势趋向复杂，全球能源运输或将面临双海峡锁喉的局面。
1: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分析认为断交事件背后存在多重根源和结构性矛盾。
1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日关注多国媒体表示金砖峰会已成为捍卫世界多极化重要力量，高度评价中国贡献与引领作用。
1: 加拿大总理召开闭门会议，或讨论对美反制措施，美加贸易博弈凸显美国霸凌行径。
19: 体育方面，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1: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也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
19: 连日来，印度、南非、阿联酋、印尼等多国媒体密集发声，共同勾勒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重要平台的成长轨迹，并特别关注中国在其中的贡献与引领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1: 印度亚洲新闻社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以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为题报道本届峰会。文章分析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推动了金砖内部贸易稳步增长。 报道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发展成为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的重要平台，经常在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议题上提出一致立场，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南非媒体中央新闻发表了题为拉马

0: 拉马福萨，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评论文章，从非洲视角报道了本届峰会。文章援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话报道说，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地区局势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阿联酋媒体中东经济网报道，本届峰会的标题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将率团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在金融、能源、投资领域贸易总额达3120亿美元。 文章提到，中国以多年保持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阿联酋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文章指出，本届峰会将聚焦金融合作、能源转型与新兴经济体发展。 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以印尼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着重推进经济和普惠金融议题为题报道称，印尼期待以此扩大伙伴关系，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文章说，印尼应当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大与金砖国家成员的经济合作，实现互补，共同发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有消息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
2: 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全面激化，已经进入年审阶段的美墨加协定的前景也变得岌岌可危。
1: 这项原本用于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主导北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框架，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失效边缘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报道。
3: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基石，美加墨三国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构建起高度互补的跨国分工体系。 但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开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特朗普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利益，不断以终止协定为筹码施压，强行推动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与美国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博弈， 2018年 三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即美墨加协定。这一协定于2020年生效， 取代运行了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表面上看，美墨加协定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但实质上是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单方面重构。协定设置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抬高了加墨商品进入美国享受零关税的门槛，同时引入毒丸条款，限制加墨两国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更关键的是，相比于没有设立固定有效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墨加协定设立了16年有效期，并在美国的坚持下加入日落条款，要求生效满6年时进行三方联合审查。若有一方拒绝续签，协定就将在2036年7月1号到期前转入逐年审查模式。若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于2036年自动终止。美墨加协定签订后，特朗普称其为史上最公平、最平衡的贸易协定。 但这一协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民调显示，有 47%的加拿大人认为 美墨加协定对加拿大而言不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益，仅有 18%的加拿大人认为该协定能让国家获益。加拿大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米尔纳布特说，
4: 这并非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期望的一体化经济。
3: 时间来到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 2026年7月， 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之际，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 而美国态度冷淡，拒绝按原条款续签。这意味着协定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逐年审查状态。特朗普

0: 7月28号被问及会否续签美墨加协定时表示，这一协定对美国无足轻重，自己对此并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续签。加拿大汤姆森和大学政治学教授卡丁表示，
1: 协议里可能没写的条款是美国是否从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特朗普曾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协议，但他再次执政后，他觉得利益分配未达预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措辞变得很敌对。
0: 从2025年起，美国就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钢、铝等产品挥动关税大棒。进入2026年，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在7月两次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舆论指出，这一系列措施违反了美墨加协定中三国不得提高现有关税或新增关税的核心条款。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地表示，美国的协定是用铅笔签的，随时可以擦掉变卦。
2: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认识到有时美国的签字是用铅笔写的。
0: 加拿大汤姆森和大学政治学教授卡丁也对美国违法协议的做法表示不满。
1: 正如我们的总理所说，即使你和美国签署了协议，那也像是用铅笔写的。你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不会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违反协议条款。
0: 加拿大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米尔·纳布特则表示，加拿大应该寻求贸易自主。
3: 如果说特朗普给加拿大人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只能完全受制于人，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4: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发布声明，公开呼吁对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实施强制性安全要求。这家曾长期抵制监管的公司立场出现重大转向。本周，美国国会两党多名议员也纷纷表示支持出台相应法规，加强人工智能监管。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OpenAI 全球事务负责人克里斯·莱恩9号称，仅靠企业自愿承诺已不够，敦促国会在12月休会前行动。OpenAI 主张联邦框架应包含统一测试标准、前沿模型独立评估、更严格的网络安全要求和严重安全事件强制报告。莱恩写道， AI 加速 AI 发展要求的远不止自愿承诺。此次发生距 OpenAI 发布最新旗舰模型 GPT-6 Astra 仅约一周，公司称这是迄今能力最强的一代模型。OpenAI 承认，如今支持的部分措施正是过去所反对的，并宣布支持加州四项州级法案。此前 OpenAI 曾表示，国家层面框架只应约束少数研发最强模型的公司，不应限制开源模型，即技术公开可自由下载改造的系统。OpenAI 此次表态转变是源于近几周的安全风波。近日 OpenAI 一个模型在测试中脱离监管，侵入一家全球最大的 AI 模型开源社区。在该社区，开发者可在上面分享和下载模型，对手 Anthropic 等也相继爆出 AI 失控事件。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随后宣布退出该行业，指责美国 AI 巨头竞相开发可自我改进的模型是在拿我们的生命冒险。科学家埃文·哈宾格随后发声支持，称未来十年内 AI 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 10%。 此外， Anthropic 在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中承认，旗下 Claude 模型记录了5起疑似借助 AI 支持生物武器相关研究的案例，为此该公司正在积极防范，并已阻止多起可疑企图。种种迹象表明，加强人工智能监管迫在眉睫。目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和民主党人埃米·克洛布查尔正在负责起草加强 AI 监管的法案。克洛布查尔主张，法案要求企业与政府专家合作，验证和测试模型。图恩则称，法案将针对 AI 的灾难性风险。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认为 AI 很吓人，但不能把头埋进沙子，主张给它加上护栏。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致函 OpenAI， 要求就 AI 智能体在今年7月突破测试环境、入侵该平台一事作出说明。在联邦法案仍停留于起草阶段时， 本周，加州率先颁布美国首部州级法律，规定独立审计机构如何评估 AI 产品。七月，六名众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最强 AI 模型开发商接受独立安全审计。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7: 当地时间9月10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宣布，主席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已正式辞任。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确认接受他的辞呈。
4: 格罗斯皮隆是1992年阿尔卑维尔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的冠军，该项目首次进入奥运大家庭，便由这位东道主选手摘下了金牌。2025年2月，他被任命为这届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距今不过18个月。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组委会在声明中形容，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各方充分理解的过渡，并称相关方都希望借此让组织机构尽快进入新的运营阶段。国际奥委会对此发表声明，为阿尔卑斯2030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表示感谢，并表态将继续与组委会密切合作。不过，过渡二字背后是持续数月的内部动荡。格罗斯皮隆本人在职业社交平台上写道，在经历数月紧张关系之后，他判断条件尚不具备让自己继续这段征程。导火索是今年2月，法国奥组委首席执行官西利尔·利内特在米兰召开的董事会上辞职，理由是与格罗斯皮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随后，文森特·罗贝尔蒂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而后，在今年7月23号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格罗斯皮隆试图推动两项人事任命，引发主要利益方不满。法国奥委会主席阿梅利乌代卡斯特拉两天后在星期日论坛报上公开表示，这一项目再次面临治理问题。进入八月，多名关键利益方联合向国际奥委会发函，表态信任已经破裂。发函方包括法国政府、承办地所在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与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政府，以及法国国家奥委会和法国残奥委员会。同一时期，辞职的高管不止利内特一人，首席运营长安妮·穆拉克、传播主管亚瑟·里什等亦相继离任。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法拉利在记者会上淡化此次人事震荡的影响，表示接下来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申办工作正按部就班向前推进，团队已就位，各司其职。他对阿尔卑斯冬奥项目前景依然抱有信心。据悉，格罗斯皮隆将在9月14号临时大会上正式辞职。法国奥组委表示，将先设立临时主席一职，再遴选正式继任者。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定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今年6月，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将冰壶、花样滑冰、冰球和短道速滑比赛场地从法国尼斯迁至里昂举行，而速度滑冰或将在荷兰的蒂亚尔夫冰场举行。法国的库尔舍瓦勒和瓦勒迪泽尔将举办高山滑雪赛事。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99-61大胜小组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小小的介绍。
9: 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拿到了本次亚运会的开门红，99-61大比分战胜了对手。
10: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在攻防两端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开局经过短暂的焦灼阶段，中国队多点开花，打出一波7-0拉开分差。首节结束，中国队领先19分。四节中国男篮继续扩大优势，借助团队攻势持续施压，一度打出过20-0的攻势，以58-31领先27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中国男篮开始大面积轮换， 战，于家豪在内线继续杀伤，李洪泉在外线开火，庞征林快攻上篮，内外开花。第四节比赛，焦伯乔内线接连得分，李洪泉命中三分，庞征林继续得分巩固优势。由于比赛已经提前失去悬念，双方相继撤下主力球员，最终中国男篮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男篮，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0: 数据方面，钟南蓝六人得分上双，庞征林19分四个助攻，李洪泉16分九个篮板，于家豪15分六个篮板，崔永熙12分。赛后，球队队长胡明轩说：“今天的比赛给了年轻球员充足的时间，感受亚运节奏。
1: 算是后卫线里面就是经验也好，然后可能比赛阅历算打得多的球员吧，然后尽可能在场上多去跟后卫线然后队友们一些多去沟通，然后去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去及时的总结，然后去告诉他们如何去处理吧。然后过到今天也是给大家充分的这种，特别是年轻球员这种充分的时间在场上去感受这个亚运会的比赛，然后这种节奏，然后对于我们这种背靠背的比赛包括小组赛的这种备战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储备嘛。
0: 在杨汉森、赵继伟等主力缺席，王俊杰、赵嘉毅因伤缺阵的情况下，主教练郭士强用廖三宁加庞征林的双控卫，让后场出球和推进明显提速。崔永熙的回归填补了锋线持球短板，于家豪加焦伯乔的轮换帮助球队在篮板上占据优势。整支球队球在人手里转得开，内线有高度，外线有投射。赛后，主教练郭士强表扬了球队的后卫线的发挥。
2: 今天比赛我们后卫线确实发挥的比较好，我们后卫线有4名球员，小胡是作为老队员作为队长，带领3名年轻球员，其实廖三宁也是中生代吧，现在在我们队，庞征林、李月洲，虽然庞征林年龄是在中生代，但是他打国际比赛进国家队这是第二次，所以赛前我也跟小胡说了要带好这些年轻球员，不管场上场下，小胡也起到了队长老队员的作用，再一个，这次亚运会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00后的有6名，我们也会通过比赛给更多的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去培养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北京时间9月12日14:50，中国男篮将对阵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巴林队。中国队教练组在今天的比赛结束后留在球馆观看了巴林队对菲律宾队的比赛。
3: 今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5周年。纽约市政府近日首次公布的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当年事发地空气中明明有害物超标，却曾被称安全。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所以会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就是世贸双塔特殊的倒塌方式，直接制造了成分特殊的粉尘。要知道，两座110层高楼的楼板在坍塌时发生了层层撞击和粉碎，从而将建筑主体中的混凝土、石膏板和玻璃纤维保温材料等转化成了细密的混合粉末。有研究表明，911事件带来的沉降粉尘中有约8到9成都是由上述建筑材料形成的混合物，粒径大多在2.5微米以上，并呈强碱性，会严重刺激呼吸道和食道黏膜，而且它们在从高空沉降后还极易因物理扰动或气流再次悬浮，进而形成持续性暴露风险。那么在撞击和倒塌发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燃烧。建筑物废墟经长时间闷烧，会将建材和飞机燃油中的物质转化为多种有毒污染物。据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信息，这些烟尘和气体中包含了铅、水银、石棉以及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致癌物。然而可怕的是，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最初对空气质量进行的监测和防护指导，主要都聚焦于石棉、重金属等低浓度有毒物质，却忽视了占粉尘绝大多数的粗颗粒碱性粉尘，而后者事后被认为是更可能的致病因素。日前公开的空气质量文件显示，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杰里·纳德勒早在2002年就曾提到，有检测结果表明，事发地空气中含有浓度惊人的可进入并沉积在肺部的超细颗粒物，但时任美国环境署署长却曾公开声称，当地空气可以安全呼吸。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

0: 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富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1: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好啦，
18: 好香啊，
1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据悉，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泥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

0: 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称，尽管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影响到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战争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早些时候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之际，两国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称，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10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纪录片制片人尤瓦尔·亚布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纪录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经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9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
1: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8: 陪伴你一路向前。
9: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9: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0: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全球媒体聚焦，金砖峰会已成为捍卫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9: 服贸会新观察，智能建造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亮相展会，拼出来的房子到底好住吗？
10: 今天还将关注到创新搭建多平台协同探测技术模式，我国深海科考取得新突破。
9: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闭幕，合作与竞争交织，欧美博弈延伸至太空。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

0: 使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也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连日来，印度、南非、阿联酋、印尼等多国媒体密集发声，共同勾勒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重要平台的成长轨迹，并特别关注中国在其中的贡献与引领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印度亚洲新闻社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以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为题，报道本届峰会。文章提到，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文章分析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推动了金砖内部贸易稳步增长。印度的科技影响力、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巴西的农业优势与南非的矿产资源等，都赋予了金砖合作机制强大的竞争力，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组合。报道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发展成为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的重要平台，经常在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议题上提出一致立场，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印度媒体《今日印度》近日举办了金砖合作机制圆桌论坛，邀请全球智库专家学者探讨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之路。该媒体9月10日全篇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论坛上的发言，发表题为《美国不稳定，中印应当携手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评论文章，呼吁金砖国家更坚定地捍卫多边体系，反对霸权秩序。杰弗里·萨克斯表示，当今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应当加强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平衡和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南非媒体中央新闻发表了题为《拉马福萨：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评论文章，从非洲视角报道了本届峰会。文章援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话报道说，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地区局势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拉马福萨说，在当今的世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阿联酋媒体中东经济网报道本届峰会。文章提到，2025年阿联酋与金砖国家的非石油贸易额已超3120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占其非石油外贸总额的约31%。其中，中国已多年保持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阿联酋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文章指出，本届峰会将聚焦金融合作、能源转型与新兴经济体发展。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以印尼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着重推进经济和普惠金融议题为题。报道称，印尼期待以此扩大伙伴关系，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文章说，印尼应当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大与金砖国家成员的经济合作，实现互补，共同发展。
0: 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加入金砖之后，印尼如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合作呢？在中爪哇省巴塘工业园，这个问题正随着一座座工厂的拔地而起变得越来越具体。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4: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巴塘县的巴塘工业园，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正是工人们上下班的高峰期。现在啊，这个园区里面每天大概有2万多人上下班，但是您可以想象吗，在2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一座座工厂是如何生长起来的。
5: 在这家生产家具的工厂里，印尼工人们一开完早会就立即投入到忙碌的生产线上，他们对于各种流程环节非常熟练， 据介绍，企业投产两个月以来，已启用两栋厂房吸纳500名印尼员工。
6: 明年会启动把我们的六栋厂房全部启用过来，我们岗位呢，印尼当地招聘的岗位呢，会达到5000到6000人。最终
5: 在这家已经建成的工厂对面，一家医疗用品企业也正在加快建设，目前项目已经接近尾声，计划今年12月底整体投产。
7: 我们印尼工厂呢，占地 24.77 公顷，厂房面积达20万平方米。我们工厂投产之后，预计用工人数是3500人。
5: 在巴塘，企业发展的时钟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有的企业刚落地，有的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家正在建设中的生产新能源材料的工厂，这家企业2023年进入印尼，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与当地的联系也越来越深。
8: 我是在2024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回来印尼，因为我之前是在成都那边留学。Saya di sini sangat enjoy sekali karena walaupun
9: 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虽然我在采购部门，但公司也提供很多培训，包括职业安全、生产、研发、质量等等，这些都对我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去年我还获得了公司颁发的最佳印尼员工奖，公司安排了几位印尼员工一起去南京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8: Di sana kami sama-sama melihat berkeliling Nanjing itu seperti apa。
5: 巴塘工业园区是中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两国双元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3月被印尼政府升级为国家经济特区。目前园区内已有近百家企业入驻，其中中国企业数量名列前茅。
10: 其实我们今天探访的这几个工厂只是巴塘工业园的冰山一角，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在整个规划用地4300公顷的巴塘工业园里，还有更多的工厂正在不断生长起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中国带着资金、技术和产业经验来到印尼，而印尼可以提供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空间。那企业落地之后呢，又会需要当地的人才以及供应链。可以看到呀，双方的需求在一个工业园里面得到精准的匹配。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印尼加入金砖之后，合作共赢这四个字更为具体的一种样子。
11: 巴塘工业园区市场战略部门负责人拉马特·普里亚特纳，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为印尼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密切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我们将金砖国家视为一个平台，以加强与成员国之间在贸易、投资、技术、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中国是印尼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制造业、技术、能源和全球供应链方面拥有强大的能力。对于巴塘工业园而言，中国的投资不仅意味着资本，还意味着技术转让、创造就业、劳动力发展和更强大的地方产业。
12: And stronger local industries。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今天呢，服贸会进入到了第三天，多场活动密集举行。而我的同事湘怡呢，这几天也一直在服贸会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现在马上来连线他。湘怡你好。
13: 左鹏你好。
2: 嗯，来跟我们说说今天和这几天你在服贸会的新观察。
13: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呢正在北京首钢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为大家发来报道。现在正好是夕阳西下，所以整个园区都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哈。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本周末那么服贸会将对公众免费开放，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预约。现在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份服贸会的体验手册，无论您是科技迷、文旅控还是体育爱好者，都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钟爱。比方说您喜欢科技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3号馆，这里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有多款机器人是同台秀技。我昨天一进门啊，就被一个大熊猫的机器人吸引了，等比例的造型，慢悠悠、软萌萌，让人特别的喜爱。同时人形机器人呢，我们说每年都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在服贸会现场我看到他们已经会平地做后空翻了，现场看到还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同时今年呢还有迷你机器狗，呆萌可爱，很多外国朋友啊，他们是人手一个，感受一下几百元人民币就能拥有的机器萌宠哈。 同时我们说今年的智能设备呢，不仅会动，它还会分析问题。在这当中呢，我找到了一款健康魔镜，只要站在它的面前就可以全身扫描，给身体做一个初步的体检，您的血压、血糖、心理状态就可以直接呈现在镜子面前。很多人都开玩笑啊，就说应该放一个在食堂门口，这样的话大家吃饭前先体检，然后呢再吃点适合自己的食物。当然如果您是文博爱好者呢，这里就有近700款的公园礼物集中亮相。北京市属公园是推出了自家的文创好物，将自然意蕴与文化底蕴是浓缩于方寸之间。大家伙熟悉的北海公园的绿头鸭、牛奶猫、景山公园的牡丹、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这些大热的 IP 都变成了文创产品，呈现在服贸会的平台，让人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情趣与文化浪漫。当然还有热爱运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6号馆啊，这就是体育服务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直接体验 High Rocks 的比赛项目，测测大家伙的体力，以及还有激光射击体验区，感受一下圣李豪视角下的十环，还能佩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对战，科技感与运动感是拉满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服贸会啊，它是服务贸易展示交易的平台。服贸会呢，是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成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比方说我今天就采访了中国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商贸合作商会负责人阿努拉，他是第三次来到服贸会的现场啊，这一次是带来了斯里兰卡的红茶。当然很多朋友会说了，这个红茶它可是货物贸易啊，但是阿努拉就分享啊，他说他在服贸会的现场感受到全球年轻人对于茶的需求在发生变化，除了说我们要喝好茶，还要有仪式感，所以要提升产品的软实力。他希望能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寻找答案，更加畅通的智能物流的通道，更加环保的种植方法，更具有文化创意的宣传，让消费者可以饮用带着故事和品牌的即时新鲜红茶。同时呢，在与这个人工智能企业交流的时候啊，他们分享现在咱们说这个机器人呢，它只是一个展示，中国企业呢正将产品延伸到服务、品牌、标准、系统。比方说我采访了一家焊接智能机器人企业，他们是应用于国内外大型的项目当中，出海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了，说这个中东的沙粒，大家知道中东是有沙漠嘛，这个沙粒啊跟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沙粒是不同的，中东的沙粒更加的细小跟柔软，所以呢在为设备设计抗沙尘环节的时候，就专门研制了不同沙粒的模型，适配全球场景。那我今天的介绍呢可能就先在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明天来到服贸会的现场，亲自体验一下服贸会看得见跟看不见的精彩。小朋友，我的报道就在这里。
2: 好的，谢谢湘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想必啊，明后两天大家到服贸会现场参观的时候，一定能够是大开眼界。就像刚刚湘姨提到的那个激光打靶射击，那可不是简单的游戏，那也是这个中国品牌、中国商品、中国服务成功走出去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个靶已经在国际大赛当中纷纷亮相，而且成为了这个标准的国际比赛吧等等。其实你去看了之后啊，不单单看热闹，一定要看看门道哈。
0: 所以呢我们看到是周末啊两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高科技产品的话，可以去服贸会首钢园的园区去看一下。刚才湘姨也说了，智能设备啊不仅要靠技术，咱设计也是少不了的。
2: 是，
0: 而设计呢也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说到过。那在今年的展会现场呢，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啊落在了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那么大家又问了，这个拼出来的房子到底好不好住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4: 这是一间房，但它不是在工地上，而是在工厂里，把无数个这样的房间拉到现场拼起来，就成了一栋楼。这样的房子你愿意住吗？今年服贸会我们在现场见到了这种造房新技术，
15: 但它这个挺好玩的，就是一块一块，你看它就像积木一样，
14: 好厉害啊。眼前这间房就是模块化房屋空间，
16: 我们在工厂生产了一间房，调到现场，这间房就已经落位完成了。
14: 服贸会上的这种智能建造技术已经用在了很多老旧小区改造上，听说居民还挺满意。
17: 很意外，就是没想到就是工期这么短，
18: 光是说这时候就是半年呢，他说到做到了呀。
17: 人家半年就制成了，
18: 搭积木似的。
16: 国画画是一种建造方式的改变，可以实现一个快速回迁，缩短将近60%左右的工期。
19: 工期到底怎么缩短的？居民们住得好吗？我们决定兵分两路实地探访。
14: 已经弄好了的门，包括这个墙壁啊，都已经弄好了，
20: 水盆台都已经装好了，从这个结构到机电到装修，差不多90%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模块化的建造方式呢，把建造方式从串联变成了一个并联的方式，现场在做基础已经在生产上部的这些房子了，工期就大幅度缩小。
19: 传统造房是一层层往上，而在这里从第一层到顶层能同时在流水线上生产。比如这间宿舍在完工后就会被运往几公里之外的工地，拼成一栋学生公寓。
14: 现在工人是在上面进行什么作业
21: 啊？就两个箱子中间这个拼缝处理。这一栋16层的楼，它就会分为了298个宿舍，每一层是23个箱子，一层23个箱子吊完之后，浇筑完了之后，这一层就算完成了。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于这个原拆原建，像北京、广州这种城市，可能有很多建筑已经超过40-50年了，现在要把这一栋楼拆掉了之后再重新建，这个可能得2-3年的时间。那这2-3年的时间呢，居民在哪里住，这笔费用可能会特别巨大。但用我们这个 MIC 项目呢，可能就只需要6个月，居民就可以直接搬回来住了。一种房子也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家嘛。
22: 来，你得看看，打个眼吧。
23: 进来的时候这些都是已经装好的了。
18: 对，啊，都在房子上长着了，还多了个电梯呢。
23: 刚开始听到说这楼要按照像搭积木一样给您建起来，
18: 是的，
23: 心里踏实吗？
18: 我们这个楼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的，因为楼太破了。我们54户征求意见的时候全愿意，一致通过。这么好的先进技术，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有什么可担心的？
14: 你喜不喜欢这个新家呀？
19: 去年上半年，这儿还是一栋建于1978年的危旧楼，居民们从搬出到迁回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18: 一洗澡，我们呼通，我们都能听见，现在听不到了，特别安静。
20: 隔声性能和防水性能会更好，我们都做过抗震的、防火的这些实验，证明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实物，对推进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是更有利的。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会，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眼下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已进入布展阶段，各大展位已经初具雏形。我们来听记者傅奇恩的报道。
24: 本届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1万平方米，展区由2个拓展至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的历史性全家福。展区在设置上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中国创造的最前沿新品。第23届东博会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施工企业负责人信阳，
25: 正常是摆了一些火箭的模型，比如说还有智能的机器人，火箭升空这种怎么升空，到时候都会播放这些，有太空的陨石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摆放展示的。我们大概预计是在12号晚上应该是正常搭建完成。
24: 本届东盟博览会重点布局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科创赋能等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和绿色升级的新机遇。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6: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东盟产业研究招商会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推动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联动，上下游精准对接。
0: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的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中国赞比亚十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竟是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称，尽管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影响到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战争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的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也门北部的大片地区，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基塔发动了至少两次空袭。截止到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10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之后收获了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纪录片制片人尤瓦尔·亚布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纪录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经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了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24小时不断刷新，
5: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0: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1: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由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地质大学、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1200米至1500米的深海发现一处大型活跃深海热液区，初步预测其潜在多金属硫化物的资源量达到世界级海底矿床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16: 地球上潜在储量最大的金属矿藏可能不在陆地，而在深海。近期清华大学联合多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1200到1500米的深海发现了一处大型活跃深海热液区，初步预测其潜在多金属硫化物的资源量达到了世界级海底矿床水平。在这片海底矿区，不仅富含黄铜矿、黄铁矿、闪星矿等多种核心的工业矿物，更
11: 更重要的是它的金和银等贵金属含量远超大多数陆地矿山。初步分析，每吨矿石含金量最高达 15.4 克，最高含银量更是超过了1公斤，平均水平也显著的高于陆地矿石。那么这些海底矿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又能否开采？本次发现矿床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正好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交汇地带，构造活动剧烈，深海地下几千米的位置聚集着大量高温的岩浆，它就像是巨大的炉灶，当冰冷的海水顺着海底的裂缝向下运移到一定的深度时，就会被这些炽热的岩浆加热，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后，一部分带有浮力的流体向上运移喷发，就形成了海底热液活动。这些热液流体不仅是温度高，还具有强反应活性，能够把作为围岩的地壳深处的物质萃取负极，再运移到海底之上。当滚烫的热液流体喷涌进入到冰冷的海水，溶解态金属和海水里面的还原流发生反应，可以生成大量固态的硫化物。我们所看到的深海黑烟囱喷出的黑烟，其实就是由无数硫化物物体小颗粒组成。那么这些物质不断的沉淀，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底矿床。陆地的矿产，一吨矿石只要有几克的黄金，就已经拥有了工业开采价值。而科考团队此次发现的深海矿床，不是普通矿石，而是高品位的优质矿石，其中含有的金、银、铜、锌等元素，是芯片制造、航空航天、高端精密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命脉资源。但是受到深海高压、复杂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类活跃热液矿床目前还并不具备开采条件。除了价值连城的矿产资源，科考团队还在这片深海热液区里面拍摄到了震撼的生命群落。在固有的认知里面，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在上千米的深海热液区，终年漆黑，存在着巨大的水压和数百摄氏度的高温流体，理应是生命的绝境。但就是在这片绝境里面，却栖息着繁盛的虾蟹、贝类以及极端的微生物，密密麻麻在滚烫的喷口周边繁衍生息。它们依靠热液里面的化学反应获取能量，形成了一套完全颠覆传统认知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其实此前科学家们就在深海热液附近发现了古细菌，并通过基因测序对比发现这些古细菌处在生命演化树的最底层。有观点就推测，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或许就诞生在深海热液系统里面，这也成为了科学家们推测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冰层海洋之下或许孕育生命的重要理论依据。西太平洋幽深的海底，一座座黑烟囱静静矗立，黑烟囱喷出的不只是真金白银，更是打开地球往事和地外生命猜想的钥匙。
0: 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2025年9月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5和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全球范围内数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当下，我国数字服务消费呈现规模快速扩张、场景持续丰富、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不断完善的特征。
2: 长期定居德国的旅行博主大卫记录了自己多次游历中国的经历，中国的数字化服务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出行、缴费、办事全流程，外卖快递配送体系高效完备，高铁和地铁网络高效便捷，新能源汽车搭载丰富的智能化功能。大卫在拍摄视频时说，中国很多服务业态从底层架构就依托新技术搭建完成。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In some ways, China felt years, even decades ahead of anything I'd experienced in Europe.
18: 中国在有些方面，说实话，比我在欧洲见识过的一切领先数年甚至数十年。中国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仿佛置身未来的感觉，在中国，手机就能搞定，多的超乎想象的各类事物，基本上什么都能靠它来支付，打车、订酒店、购买火车票、缴纳各种费用、预约各类服务，这里完全形成了一套围绕手机搭建起来的完整生态体系，不只是支付，办事流程也是如此。在中国，快递配送生态极其完善，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快速送到你的手上，食品、杂货或者是药品，交通出行也是一样。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实际体验下来，效率高的近乎夸张，抵达车站，登上列车，城市之间飞速穿梭， 即便是在中国各个城市内部，地铁系统的规模也非常庞大，设施现代，环境整洁，出行格外方便。中国在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都围绕减少办事阻力做了优化，无论你想干什么，点外卖、坐火车，全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并不只是把原本就已存在的系统做了数字化，很多情况下，当地的整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围绕这项技术搭建起来的。在中国，你可以连续几天甚至几周完全不用考虑是否需要现金，掏出手机，扫个二维码就能完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彻底融入日常，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在中国，还有一样东西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汽车。只要在中国的大城市随便走走，就会发现电动汽车随处可见，车内有超大的屏幕，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遍布车身的摄像头，各类配置会让一台还算不错的欧洲车型显得有些落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细节让中国处处透着极强的现代感，比如配送机器人和无人商店，科技随处可见，这是我看到的科技领域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坦白说，作为一名游客，中国带给我的惊喜超出预期。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两天的会期当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朱雪松的观察报道。
19: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
18: 法国前宇航员让·弗朗索瓦·克莱尔瓦。
20: Every European has a dream of having.
18: 每一名欧洲宇航员都梦想着能够搭乘欧洲自己的飞船，由欧洲自己的火箭发射，前往欧洲自己的在轨空间站。但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19: 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21: 法国总统马克龙。
22: Nous voulons que l'Europe...
2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9: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9: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峰会目标就是太空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法德为什么要主办太空峰会？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如何来看待太空事业受到地缘政治干扰的说法？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背后有哪些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邀请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为您带来解读。
24: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深入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从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 成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局面。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这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能够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程，很大情况下不是太适应的。另外一方面，欧洲当前在它的防务创新体系以及这种产业的灵活化方面出现的不足，欧洲由于长期以来与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是深度捆绑的，所以说它很多的太空的产业链高度的依赖于美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今天我们为您讲述无惧风雨，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病患家人的中国好人刘子龙。
3: 北京大兴魏善庄镇衣庄村不大的农村小院里，传来头洗毛巾的声响和轻轻的按摩声。每天天不亮，刘子龙就起来了。他先去母亲房间打点，再回到床前给妻子擦身、喂饭、按摩。十余年里，他辞了工作，同时照顾精神分裂的母亲、脑梗痴呆的父亲和瘫痪在床的妻子。命运一次次把重担压到他肩上，可他从来没说过一个放字。刘子龙1964年9月生，是大兴区魏善庄镇衣庄村一名普通村民。他的日子是从凌晨开始的。母亲年轻时得了精神分裂症，如今年迈痴呆。妻子李淑敏因脑梗瘫痪一躺就是11年。每天早起，他先去母亲房间看看，打点好再回到妻子床前伺候洗漱喂饭，一有空就给他按摩。11年如一日，妻子身上一个褥疮都没长过，甚至比起生病前他还胖了些。房间让他收拾得井井有条，妻子要用的东西都摆在他最容易拿到的地方。他曾淡淡地说，
6: 我所遭遇的事情却不是每个普通群众都能承受的。
3: 可他扛住了。命运好像总爱跟这家人开玩笑，母亲的精神疾病伴随了这个家大半生，父亲也因脑梗痴呆。父亲卧床那些年，刘子龙把一日三餐端到床前，小心试过温度，再一口一口喂进去。 为防止父亲生疮，他天天擦洗翻身，夜里还搀扶老人解决大小便，就这么坚持着，父亲身上始终没生过疮。为了让父亲吃得下，吃得营养，他在饮食上也费了心思，既要均衡，又得让老人有胃口，多吃几口。2021年

0: 母亲做了气管手术。为保证他呼吸顺畅，刘子龙日夜守着，每隔两小时翻身拍背一次，每天至少两次清洁灶口周围的皮肤，还备下各种垫枕防褥疮。2023年1月，父亲走了，这对刘子龙是塌天的一击。可他看着被病痛折磨的母亲，硬是把悲痛藏进了心里，他不敢在母亲面前过多的展露伤心。
1: 我想过如何帮母亲缓解失去父亲的悲伤，如何让母亲生活得更舒适，但唯一没想过的就是放弃。
0: 刘子龙常说，
1: 哪怕再辛苦再艰难，我也要尽自己的所能让母亲能安享晚年。
0: 最磨人的是对妻子的亏欠感。妻子刚病倒时，刘子龙带着她四处求医，可病情反反复复，住院成了常事。他带着妻子辗转多地，钱花了不少，疗效却有限。邻里有人问他后不后悔，甚至当面劝他放弃，他只是摇头。
1: 我绝不会放弃我的爱人，也从不后悔妻子而奔波。
0: 作为一个丈夫，他从不后悔，也从不肯退。妻子说话已不清楚，可头脑是清醒的，看着丈夫忙里忙外，他总拉着他的手掉眼泪。刘子龙就哄他，
1: 你是我一辈子的伴儿，我就好好照顾你，你也得乖乖的听话，好好吃饭，好好养病，这个家有你才算是完整。
0: 为了让妻子多摄入营养，刘子龙没少下功夫，他从书本电视上学着搭配营养，变着花样给妻子做饭。妻子的房间永远窗明几净，要用的东西都摆在他手边最顺的地方。都说国风之本在家风，刘子龙的女儿从小看着父亲照顾老人，也跟着长了副善良心肠。周末天好，她带着奶奶在村里转转，回家帮妈妈擦身，陪他们唠嗑，闲了给父亲揉揉肩，洗洗衣服，讲讲单位里的开心事。这姑娘在工作里也上进，对顾客热心，对同事诚恳，拿下了单位的优秀员工。这些年来，父女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成了这个家里彼此最硬的依靠。邻居们都知道这一家的事，逢人便赞叹她孝顺。可刘子龙总觉得，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本就是分内之事。有人问刘子龙，什么才是真爱？他答不上来惊天动地的词，只认一个理。
1: 既然选择了他，就要一辈子不离不弃。
0: 他常跟人说，
1: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支撑我对抗命运的最大力量来源。它使我有勇气挑起千斤重担，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0: 孝道是德之大义。刘子龙没读过多少书，却用一天天的照料把百善孝为先写进了自家的日子里。2023年，刘子龙家被评为首都最美家庭、大兴区最美家庭，他自己也登上了北京榜样的榜单。没有轰轰烈烈，只是一天又一天。40年风雨同舟，他从不曾松手。
2: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明天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 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4: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

0: 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3: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

0: 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3: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5: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或者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3: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 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6: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7: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8: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7: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8: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9: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8: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7: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1: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广州晴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25到32度。今后三天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不过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大，公众早晚出门的时候注意适时增衣保暖。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纪录片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工业化屠杀。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1: 科技新知， OpenAI 呼吁强制监管，美国会两党密集跟进，为 AI 立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内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案表达所谓关切，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发言人您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消息，中方对此次金砖会晤有何期待？谢谢。
4: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From the Hindu newspaper.
0: 印度教徒报提问。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那么这也将是继天津会晤之后，习主席再次会见印度总理莫迪。那我想请问的是，中方对此次会晤有何展望？另外呢，此次会晤对中印关系正常化有何作用？谢谢。On the ongoing normalization in relations.
4: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下一个问题。
7: From BTI，
0: 印度报业托拉斯提问，发言人，您能否介绍习主席率代表团赴印的具体情况？那么代表团规模有多大？据报道，代表团阵容是相当的庞大，特别是还有许多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呢将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那我想请问发言人，能否确认相关的消息？谢谢。
4: 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习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的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下一个问题。
8: Two questions from Reuters。
0: 你好，路透社提问。有消息称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可能会举行会晤，那我想请问，这条消息是否属实呢？另外，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台湾地区的官员肖美琴正在访问意大利，那我想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4: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峰会的情况，我们会适时发布

0: 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一个问题。
1: 发言人好，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此前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案表达所谓的关切。9月11号，香港法院宣布支联会案量刑裁决，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已就支联会案阐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下一个问题。
2: 日本共同社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下一个问题。
3: Hi, Bloomberg. South Korea is tightening its defense.
4: 你好，彭博社提问。韩国正在修订一部防范工业间谍的法律，那尽管呢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是有很多涉及到中国的间谍泄露案。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次新规有何评论？谢谢。
3: According to the South Korean police.What'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 comments on these new rules?
0: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在你耳边。
7: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10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的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的罪恶行径，观后令人毛骨悚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8: 2023年10月，巴以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官方声称已全力避免平民伤亡，并指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人口稠密区域把平民当作人盾，哈马斯则否认这一说法。在这部时长80分钟的纪录片中，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匿名接受采访，讲述了不同于以色列官方说法的情况。一名受访人员形容，工业化屠杀就发生在加沙地带。据他们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利用从数以千计被黑手机收集的数据来识别目标，巴勒斯坦孩子手机里一句“爸爸在家”就足以引发以军空袭。受访者说，他们就像在杀戮工厂中工作。一名受访者表示，远程操作让那些关乎巴勒斯坦人生死的以军行动如同电子游戏。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尤瓦尔·亚伯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影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该片导演磊切尔·瑟尔在采访中表示，
9: 影片中我们展示了以军如何利用间谍软件侵入公寓内人员的手机，实时监听里面发生的一切，听到那些即将遭到轰炸的孩子、妇女和男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声音。
8: 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还描述了在以色列所划定禁区内平民被杀事件，包括人道援助物资分发中心附近禁区。以方有时不告诉加沙居民这类禁区的位置。按一名受访者的话说，加沙居民要付出鲜血的代价才能知晓。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超过400名巴勒斯坦人在寻求援助时被杀害。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了40%。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1: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9: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12: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13: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14: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 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

0: 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发布声明，公开呼吁对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实施强制性的安全要求。这家曾长期抵制监管的公司立场出现了重大的转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OpenAI 全球事务负责人克里斯·莱恩9号称，仅靠企业自愿承诺已不够，敦促国会在12月休会前行动。OpenAI 主张联邦框架应包含统一测试标准、前沿模型独立评估、更严格的网络安全要求和严重安全事件强制报告。莱恩写道， AI 加速 AI 发展要求的远不止自愿承诺。此次发生距 OpenAI 发布最新旗舰模型 GPT-6 Astra 仅约一周，公司称这是迄今能力最强的一代模型。OpenAI 承认，如今支持的部分措施正是过去所反对的，并宣布支持加州四项州级法案。此前 OpenAI 曾表示，国家层面框架只应约束少数研发最强模型的公司，不应限制开源模型，即技术公开可自由下载改造的系统。OpenAI 此次表态转变是源于近几周的安全风波。近日 OpenAI 一个模型在测试中脱离监管，侵入一家全球最大的 AI 模型开源社区。在该社区，开发者可在上面分享和下载模型，对手 Anthropic 等也相继爆出 AI 失控事件。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随后宣布退出该行业，指责美国 AI 巨头竞相开发可自我改进的模型是在拿我们的生命冒险。科学家埃文·哈宾格随后发声支持，称未来十年内 AI 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 10%。 此外， Anthropic 在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中承认，旗下 Claude 的模型记录了5起疑似借助 AI 支持生物武器相关研究的案例，为此该公司正在积极防范，并已阻止多起可疑企图。种种迹象表明，加强人工智能监管迫在眉睫。目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和民主党人埃米·克洛布查尔正在负责起草加强 AI 监管的法案。克洛布查尔主张法案要求企业与政府专家合作验证和测试模型，图恩则称法案将针对 AI 的灾难性风险。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认为 AI 很吓人，但不能把头埋进沙子，主张给它加上护栏。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致函 OpenAI， 要求就 AI 智能体在今年7月突破测试环境、入侵该平台一事作出说明。在联邦法案仍停留于起草阶段时，本周加州率先颁布美国首部州级法律，规定独立审计机构如何评估 AI 产品。7月6名众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最强 AI 模型开发商接受独立安全审计。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11号，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5周年。纽约市政府呢近日首次公布的袭击发生之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啊，当年事发地的空气中明明有害物是超标的，却曾经是被称安全。那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与此相关的背景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所以会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就是世贸双塔特殊的倒塌方式直接制造了成分特殊的粉尘。要知道，两座110层高楼的楼板在坍塌时发生了层层撞击和粉碎，从而将建筑主体中的混凝土、石膏板和玻璃纤维保温材料等转化成了细密的混合粉末。有研究表明，911事件带来的沉降粉尘中有约8-9成都是由上述建筑材料形成的混合物，粒径大多在 2.5 微米以上，并呈强碱性，会严重刺激呼吸道和食道黏膜，而且它们在从高空沉降后还极易因物理扰动或气流再次悬浮，进而形成持续性暴露风险。那么在撞击和倒塌发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燃烧。建筑物废墟经长时间闷烧会将建材和飞机燃油中的物质转化为多种有毒污染物， 据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信息，这些烟尘和气体中包含了铅、水银、石棉以及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致癌物。然而可怕的是，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最初对空气质量进行的监测和防护指导主要都聚焦于石棉、重金属等低浓度有毒物质，却忽视了占粉尘绝大多数的粗颗粒碱性粉尘，而后者事后被认为是更可能的致病因素。日前公开的空气质量文件显示，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杰里·纳德勒早在2002年就曾提到，有检测结果表明事发地空气中含有浓度惊人的可进入并沉积在肺部的超细颗粒物，但时任美国环境署署长却曾公开声称当地空气可以安全呼吸。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空间站。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平面表面的平均温度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此外，今年欧洲持续破纪录的高温直接导致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加速流失。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意大利冰川学专家安德烈亚·托法莱蒂说，
8: 我们现在位于多斯德冰川东缘的前端，可以看到冰川上一年留下的残雪已完全耗尽，这既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酷热夏季，也是因为全年降雪量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冰川今年再次大幅退缩，可能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测量到的最严重情况。
7: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季节迟迟未结束，融冰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8月份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11: 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饭好啦。
2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
28: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第三次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10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东非警察首长合作组织成员国代表和非盟警察组织执行主任切尔巴在发言中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携手同行，深化执法安全务实合作，更好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于9月11日至14日在上海举办， 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

0: 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这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然十分脆弱。但受当地军事局势的影响，柴油补给仍然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称，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的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了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局势为何出现升级？美军的介入将给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在美伊冲突未决的背景下，也门战火复燃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6: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5: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也门的局势不光是因为也门本身，还是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然后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局势升级具体会有哪些原因，我们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

0: 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1: 也门局势呢，此次升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也门内战相关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关系完全破裂。那么胡塞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通道，以及在国内更大的势力范围使然。但与此同时呢，也要看到当前的也门局势和美伊战事也有一定的关联性。那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双方呢围绕着红海航运通道的军事博弈是急剧的升温。总的来看，具体的推动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也门国内各派势力的力量重组。那么从2022年停火协议没有能够继续延长以来，也门政府军各派系内部呢，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二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六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0: 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1: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军事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0: 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1: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嗯，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势的转变会怎么去改变这种红海和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怎么说。算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 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40%。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5: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6: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7: China has well-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

0: 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0: 文章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20%。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这些高度自动化的装配线既是核心工业基础设施，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未来主义观光场所。文章还认为，城市更新项目也正成功地将传统工业设施改造为现代化的数字文化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探索巨型钢结构、老式机械和历史悠久的砖砌仓库，同时欣赏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和现代化的表演场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西南地区的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强，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十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摄氏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 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

0: 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十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四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1号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达成了多个共识成果。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于9月11日至14日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的科学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委员会表示，这笔资金将支持从欧盟和乌克兰企业采购国防产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称，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纳季兰等城市民用以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然十分的脆弱，但受当地军事局势的影响，柴油补给仍然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当地时间的9月11号，俄罗斯央行将关键利率维持在14%不变，这是2025年4月以来俄罗斯央行首次暂停降息，后续的关键利率决策将取决于通胀动态和通胀预期。俄罗斯央行评估2026年年度通�胀率预计为6%至7%，2027年回落至4%，此后将保持在目标水平。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 3%， 月内再度触及了 3% 的关口。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发表报道称，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的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了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摩洛哥外交部10号表示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美元。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 6%， 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国际油价可以说在持续走高，那原因是什么？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15: 当前主要驱动油价上行的因素呢，还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仍然是保持着紧张和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近期呢是不断的有油轮遭到袭击的这样的新闻。那么根据不完全的报道，最近呢是至少又有10艘的油轮遭受了攻击，也是今年二月下旬冲突爆发以来类似的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况。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莫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迅速停火的期待也变得逐渐渺茫。比方说美国就曾经表态说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超过10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就让市场呢进一步做出了推断，就是冲突呢有可能持续下去，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比方说美国因为它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它的原油库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供应端还有需求端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的石油市场在今年的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14: 嗯，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16: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公用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 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
17: 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0.5%到2%。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
14: 衰退风险上升。嗯，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
16: 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十一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它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 还不会成为它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美元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 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 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 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14: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

0: 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14.2个基点，收于4.588%，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 5.368%， 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 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 低于前一日宣布的 60亿美元回购上限。 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 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1: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10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 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想分析一下啊，就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 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 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也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色列的旗手。 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他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3: 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

0: 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0: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1: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他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及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五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 E-3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0: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3: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0: 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纳吉兰等城市民用以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应尽快恢复。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是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两国外长第6次已通话。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双方就地区最新事态交换了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和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军事力量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

0: 关键利率决策将取决于通胀动态和通胀预期。俄罗斯央行评估2026年年度通胀率预计为 6% 至 7%， 2027年回落至 4%， 此后将保持在目标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然十分脆弱，但受当地军事局势的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5: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4: 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首轮，中国队取得开门红，而在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方面，对阵出炉，遗憾的是中国队无缘四强。
5: 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拜仁主场5-0大胜博德闪耀，科莫首次参加欧冠正赛，4-1击败莱比锡。
4: 世乒联 WTT 澳门冠军赛，周启豪晋级男单八强，接下来将会对阵张本智和。
5: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大话体坛，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关注今晚进行的赛事。
4: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要和大家一同来聚焦篮球赛场啊。虽然这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可以说大家也都非常期待，尤其是在三大球的项目，而最先亮相的就是咱们的中国男篮，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北京时间11号的上午，在率先开打的2026年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首战当中，中国队是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也为中国代表团打响了第一枪。那么本场比赛呢，庞征林首发出战，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9分啊，另外还有4次助攻，1次抢断，正负值也达到了21，也成为了本场比赛表现最为抢眼的球员。
5: 根据赛程呢，中国男篮的小组赛是在亚运会开幕式之前来进行的。那么小组的对手包括哈萨克斯坦、巴林以及菲律宾队。在11号呢，我们开始了这一场第一场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提振士气。那么首先呢，我们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是明显占优的。这一场比赛呢，中国队是派出了廖三宁、庞征林，还有李洪权、胡金秋和朱俊龙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呢，还是青春力量爆棚的。
4: 我们也是反复在提及庞征林的名字。这场比赛里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他的突破杀伤力啊，在这场比赛里也都完全表现出来了。而且本场比赛中国队是有6人得分上双啊，进攻端可以说是多点开花。那么接下来有关篮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老师。
6: 大家好。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篮球话题啊。首先还是说说今天上午率先亮相的中国男篮。那么刚刚也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在男篮小组赛的首场当中，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啊。也想听听您对于今天中国队的表现是如何点评的。
6: 我觉得呢，因为两支球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力差距，所以中国男篮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他们强于对手的方面。那无论是在外线的突破，还是在内线的一些强打以及二次进攻，中国男篮的命中率颇高。而且呢，在第一节的时候曾经打出过一个14-0的得分高潮，从而一举奠定了这一节中国男篮能够大比分领先对手的这么一个情况。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手呢有一些反扑，但是呢中国男篮很快就能够重新建立比较大的一个比分的优势。前两节结束之后，中国男篮整个的这个领先的分数还是比较大的。而前两节呢，我看到刚才你提到庞德林的表现呢，应该说比较亮眼。

0: 得到十分，并且呢，他的特点很好的展现出来。小鹏呢是一个联赛经验不算多，而且呢大赛经历很少的这么一个球员，但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他跟随中国男篮多次的集训，并且呢也是参与到 像是世预赛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他而言，我觉得是无论是经验还是自信心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而来到亚运会的赛场上，当中国男篮在后卫线上少了贺新宁之后，那像是李玉洲、像是彭振林这样的大赛经验不多的球员，必定会在某些比赛当中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跟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而小鹏呢，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特点很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那后两节我们看到中国男篮领先的分数越拉越大，一度在末节的时候将近40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两队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士强指导也是可以放心的进行演练阵容以及磨合队伍的一个以赛代练。 所以呢，最终结果是大比分击败了对手。虽然对手的实力有些弱，这场比赛并没有遇到太强的这种阻力，但是一场大胜对于中国男篮开启亚运会的征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门红。那刚才提到，那部分的年轻球员得到了锻炼，并且积累了自信心，这个呢对于男篮而言呢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 这次的中国男篮征战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员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而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无论对手强与弱，但是当机会给到这些年轻球员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抓住，并且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尽情的释放自己的这种无论是潜力还是能力，亦或是自己的能量。
1: 刚才呢，我们也是反复提到了年轻这样的字眼，确实我们看到首发阵容呢，其实也是凝合了我们主要的教练团队的一个思想吧。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包括首发阵容在内，我们中国男篮这一次在阵容方面的一些更多的思考。
0: 对，在这次呢，其实因为在赛前呢，也有一些生病的情况，比如说像是王俊杰，比如说像是张嘉译。 这两个主要的四号位轮换呢，都出现了生病的一个不利因素，所以呢，中国男篮在首发阵容上进行了调整。那将这个一大四小的阵容排进了首发，我觉得这个也是郭士强指导在现有情况下排出的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阵型。但无疑呢，像是一些刚才提到，像是小鹏这样的球员能够进入首发，并且抓住机会，这是我们非常乐于看到的情况。 那刚才提到这次亚运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其实他们是要争夺冠军的，因为在上届4年前，中国男篮曾经在半决赛止步，他们最后只获得了铜牌。那今年的亚运会呢，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中国男篮整个的实力还是在各个球队之间，我觉得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那么只要他们，我觉得能够正常水平发挥的话， 应该说他们的目标还是能够大概率去实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我们要有更多的附加的一些比赛的目的，包括锻炼年轻球员，再像是让一些主力球员能够通过不断的比赛去进一步的去调整他们的状态。虽然这个夏天中国男篮非常的疲惫，并且呢他们也是征战了多项的赛事， 对于他们而言，我觉得很辛苦，而且呢，部分的球员像是大邱，像是廖三宁等等，这些在这些重要比赛当中都承担了很重的场上责任，很多的比赛时间，身体跟心理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消耗。那但是因为亚运会是今年最为重要的赛事之一，所以这些老将、这些中生代球员必须要担当起他们的应该肩负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大邱还是像是廖丹宁，亦或是像是小鹏这样的球员，他们都会在场上各自的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所以，从第一场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地方，并且呢希望这支球队能够越打越好，因为呢后边也会慢慢迎来一些硬仗。那包括这个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因为如果听众朋友们记得的话，年前我们在半决赛中就是输给了菲律宾。在当时的情况下，那场比赛当时我在现场，因为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上，那场比赛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曾经中男篮曾大比分领先过菲律宾，但是因为他们的规划球员布朗利超级水平的发挥，所以中男篮最后饮恨被对手翻盘。那这次的小组赛我们又最后一个对手面对菲律宾，最新的消息呢是布朗利是缺席了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因为呢他在比赛之前出现了伤病，而没有最终得到医生的许可， 所以他呢缺席了这次的亚运会。那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这场比赛无疑是这场小组赛当中的一场重头戏，并且也有中国男篮很多情绪在里面。我觉得情绪可能会有，因为毕竟年前我们被对手这样的一过程击败会有很多的遗憾留在心头，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比赛是为中国男篮积累更多的这种 无论是积分还是自信心等等，都为他们后边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这次的中男篮，我觉得整个阵容跟之前的世预赛有部分的调整，包括于家豪、杨汉森，包括像是李月洲入选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变化。但无疑，中国男篮还是要保持他们的真正的一个整体性，
1: 以及去最终获得他们想要的成绩。就像宋老师刚刚带我们回顾的，确实这一次我们又会在小组赛的末轮对上菲律宾队。尽管这是小组赛当中球迷们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但是对于今天赢得开门红的中国队而言，其实明天还会有一场硬仗。那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巴林队。但其实在今天很多球迷也会看到巴林队今天
0: 在小组赛首轮是89比85战胜了我们原本以为这个小组对手当中实力最强的菲律宾队。那您怎么看明天中国队和巴林队的这场较量？
2: 我觉得呢，因为相隔的时间不算长，所以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做好自己，因为这种类似于赛会制的比赛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的是一支球队连续作战的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呢是综合性的，一个包括自己体能的分配，另外一个是对于下一轮对手比较全面且细致的一个进行针对性的一个布置。那我觉得呢，中国男篮教练组呢，其实在这个亚运会开始之前，也对于小组赛的各个对手进行了很细致的侦查。那他们对于巴林男篮的这种无论是情报的搜集还是 赛前的准备其实还是做得很细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比赛应该是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那对手呢虽然今天击败了菲律宾，但是综合来看我觉得巴林队对于中国男篮也是形不成太强的挑战，只是因为刚才提到因为菲律宾队缺少了他们的规划球员布朗利，所以整体的实力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这也使得他们 可能是实力也是跟巴林队去持平，所以我觉得对于明天比赛中国男篮只要做好自己，打出他们就是平时训练的，包括在之前世预赛的一些水平跟表现的话，那么赢球或者说大比分赢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3: 那么呢，我们也就继续来祝福中国男篮，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明天呢一同去关注他们对阵巴林男篮的亚运男篮小组赛第二场比赛的一个对抗。那么关注完男篮之后呢，也来谈一谈在女篮世界杯当中呢中国女篮的表现。很遗憾，他们是61比90不敌法国队，最终无缘四强。如何来点评这场比赛中国女篮的表现？
0: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是两支球队真实实力的一个反应，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我们缺少了在更高水平联赛打球的李月如，但是中国女篮其实整个的实力跟法国女篮相比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这场比赛
2: 过程当中，中国女篮并没有太多取胜的机会，而对手是一个整体实力很强，而且内外线平衡、打法娴熟的球队，他们的三分球、他们的内线的球员的这种对抗能力，包括整体性、防守等等，其实都要强于中国女篮。而中国女篮呢，我们看似有一些我们可能可以预知的优势的位置，包括韩旭， 包括外界给予很高期待值的张子宇等等，其实在比赛当中都有一定的发挥，韩旭依旧保持他的高效且比较稳定的得分的输出，而张子宇呢表现呢其实有些挣扎，其实他的世界杯首秀距离人们的预期有一定的距离，而 中国女篮的内线的优势，其实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直都没有特别充分的展现，这个跟我们的后卫线串联能力，包括组织能力以及锋线的一些威胁性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女篮在后场的缺失，或者说人员的担保，整体实力的偏弱，这个是本届中国女篮暴露出的一大软肋。虽然我们看到了 像是杨舒予的一个快速的成长，但是其他的后卫要么是受到伤病的困扰，比如说王思雨、李源，要么是整个的实力还是有所欠缺，这包括张曼曼、陈玉洁等等，所以中国女篮的后场问题是我们最为需要解决的。但是众所周知，一个好的后卫的成长其实要经历数年的一个打赛的历练，而 中国女篮想要在近一两年之内就有另外的一个杨舒予式的后卫，我觉得还是很难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到我们接下来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四号位其实也是比较的单薄的，因为在对手可以去重兵包夹韩旭、张子宇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四号位 往往有错位攻击对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法去转化为得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我们比赛不够丰富、不够立体的一个展现。那这样的两个重要原因使得中国女篮的内线其实我觉得始终没有充分的发挥他们的特点，再加上李月如的缺阵以及张子宇在 第一次世界杯的参赛当中的种种不适，都会让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达到预期当中的水平跟表现。但这次的世界杯，我觉得中国女篮也有一些亮点。刚才提到韩旭已经证明他的水平已达到世界顶级中锋的一个行列，这个我觉得通过他的表现，通过他在关键时刻的 这种关键的作用以及整个的场均的数据都能够可见一斑。杨舒予我觉得在这次的世界杯上他的整个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上个奥运周期的时候，杨舒予就被大家公认为很极具培养价值的年轻球员，而到了备战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当下，其实他应该是挑起大梁的一个阶段，而前段时间 他确实有一些起伏，但是世界杯我们看到他除了打美国队那场比赛有些挣扎之外，后面比赛越来越好。而这样杨舒予我觉得经过在一年的锻炼，特别是他即将要开启他去澳大利亚打球的一个海外联赛的经历，我觉得他会变得更好。那这两个球员我觉得是中国女篮在这次的最大的亮点跟收获。
0: 那结合孙岩老师对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一个点评，那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给到孙岩老师，还有疑问也是很多球迷非常关心的，就是对于中国女篮接下来的任务，也就是在亚运会，他们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因为呢，韩旭要前往更高水平联赛去打球，所以呢，中国女篮在本次亚运会上将缺少韩旭的身影，但是呢，有了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会填充进来。虽然 两个中锋的实力跟特点不太相似，但是中国女篮在整体实力上仍然是整个所有参赛队伍当中实力最强的那一个。那我们的目标无疑是卫冕冠军。 在四年之前我们看到中日在决赛当中非常具有悬念性的比赛，当时中国女篮卫冕了那个冠军。而今年的亚运会虽然是在日本的主场作战，但是日本女篮的整个的实力包括他们的派出的队伍都跟四年前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中国女篮他们面对的最强对手可能是韩国。而中国女篮我觉得无论阵容有哪些局部的调整，但是 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力都是咱们整个所有探险当中的第一集团，或者说第一个，那他们的目标我觉得也一定是卫冕。对中国女篮而言，我觉得这次的亚运会是他们进一步积累经验以及重塑信心的一个过程，也希望他们能够最终达成所愿。
3: 好的，非常感谢宋翔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非常细致的为我们分析到了中国男篮还有中国女篮呢近期比赛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同时呢也给出了对于这两支队伍呢接下来我们该把这个期待放在哪里。那么在今天晚间呢，我们看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1: 澳门冠军赛呢也是在同步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周启豪是3-1战胜了甲哈，晋级到了八强。各局的比分分别是12-10、8-11、11-6、11-8。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周启豪是国乒男单本站赛事唯一的八强选手，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张本智和。确实在今天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很遗憾，陈渊宇最后是大满了5局2-3，不敌达科约奇克，止步16强。5局的比分分别是4-11、11-9、11-8、8-11 以及8-11。女单赛场在今天结束的比赛当中呢，陈毅是3-1战胜了阿布拉米安，晋级到了八强，局分是11-9、8-11、13-11、12-10。下一轮呢，他将会对阵的对手呢，我们提到对于陈毅来讲呢，又会有更多的考验。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会在大话体坛的下半时段跟大家来接着关注。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十一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2: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大话体坛的精彩节目。首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提到了在篮球方面的话题，大家呢最近呢也是看得非常的火热，包括今天已经开打的亚运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呢首场比赛呢就是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男篮，取得了开门红。那么大家呢也是关注到了中国女篮是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当然我们提到年轻的中国女篮呢还是在赛场上呢收获很多，尤其是在面对非常强势的法国队呢，年轻的中国姑娘们还是收获了很多，包括赛场的经验，同时呢也是收获了与强手过招的更多的一些经历。在接下来的亚运会的比赛呢，我们期待他们能够有所作为。
10: 是的，不仅是这个大球项目牵动人心，其实在过往一段时间小球赛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网球赛场啊，特别是金花郑钦文的优异表现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美网。虽然现在已经无缘更进一步了，但是也不妨碍我们来了解一下美网的最新进展，因为接下来依旧是高手过招。那么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也是展开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其中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是直落两盘击败了三号种子佩古拉，而另外一边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以3-6、6-4、6-4逆转战胜了四号种子高福。
2: 我们也是先来看看这个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和美国名将佩古拉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交战呢，其实我们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两位选手曾经在美网的赛场交手过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的决赛，还有2025年的半决赛，都是以萨巴伦卡来获胜告终的。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两人在首盘的前11局呢是各自保发，萨巴伦卡是先发6-5领先。那么在关键的第12局，萨巴伦卡在接发球上表现强势，兑现破发点的同时呢，是以7-5先下一城。来到第二盘，萨巴伦卡在第4局和第8局都取得了破发，是以6-2取胜，连续4年晋级到了美网决赛。萨巴伦卡全场是轰出了7记 ace 球，那么和29个制胜分。赛后他也是提到非常渴望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也非常感谢自己可以打出这样的高水平的赛事。
10: 那么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是在高福和莱巴金娜之间展开，高福在首盘第6局取得了关键的破发，随后是以6-3拔得头筹，而次盘双方互有破发，战至4-4。接下来发挥更加稳定的莱巴金娜是在第10局啊逼出了破发点，那么随着高福正手回球下网，莱巴金娜扳回一盘。
2: 那么我们看到决胜盘的第8局呢，高福就失误偏多丢掉了发球局，莱巴金娜是取得了5-3的领先。在莱巴金娜的发球的胜赛局，高福是非常顽强的破发，但是随后他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莱巴金娜是以6-4锁定了胜局，职业生涯是首次晋级到了美网的女单决赛。那么谈及自己在决赛当中将会去遭遇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说呢，感觉这一场比赛呢会是苦战，她的发球需要比对阵高福的时候发挥得更好，而且去持续的保持自己的进攻性。那么这一场莱巴金娜对阵萨巴伦卡的比赛呢，我们看到双方球员呢会休息一个比赛日，然后来进行，也是邀请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也是目前来看啊，我们在这个赛季的女子网坛状态最为好的两位选手的交锋。
10: 确实，你看，一个是前世界第一，一个是现世界第一，这个含金量确实非常的高。那么在关注了美网赛场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到足球赛场，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足球赛场的多项赛事。那其中包括了欧冠联赛阶段首轮啊，大家也在关注，包括像拜仁，包括像首次参加欧冠正赛的意甲的科莫，都是取得了主场的大胜。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11: 哎，主持人晚上好。
1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欧冠啊，这个欧冠这一轮第一轮的赛事，这个战线拉得特别的长啊，踢了3天，终于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一轮的争夺。我们首先来说说拜仁，那大家也特别关注到穆西亚拉在重返拜仁的首发阵容之后，这场比赛呢也是帮助球队打破僵局啊，最终拜仁是在主场5-0大胜了上个赛季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挪威球队波德闪耀。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如何来点评拜仁的这场比赛。
11: 对，拜仁这场比赛是延续了这个赛季从这个德国超级杯开始以来这强大的攻击火力啊，这场比赛呢又是单场打进了5个进球啊，拜仁也成为了继巴塞罗那 和这个巴黎圣日耳曼之后啊，第三支在今年欧冠首轮攻入五球或五球以上的球队，啊，而且呢，这个拜仁也是连续第23次取得了这个欧冠的赛季的开门红，应该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拜仁能够取得大胜啊，在我个人看来，可能第一功臣我要给到的是穆贾拉，
10: 嗯，
11: 啊，因为。为什么要说穆贾拉呢？大家都知道，今年在这个联赛开始之前啊，提前热身赛的时候，当时这个穆贾拉呢是出现了一些身体的这个状况，最近呢一直是在处于一个这个恢复期。这场比赛呢，他打进的这个进球呢，也是拜仁的一个开瓶器的进球啊，第一球。这是一个乱战当中啊，穆贾拉的一脚抽射啊，打进了他个人。第十个欧冠进球，同时这个进球呢也是拜仁队史的第900个欧冠进球。那我们都知道，在最近恢复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其实穆贾拉在这个赛后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说，这段时间一直在承受着外界可能对他的各种状态上的这个猜测和质疑。啊，不过呢，在整个拜仁慕尼黑内部呢，就是始终都在为穆贾拉去营造出一个平静啊和这种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包括像德国国家队的主帅克洛普啊，其实在这个刚刚上任之后，他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各大场合啊，包括私下也是给予了穆贾拉很大的肯定。啊，对于这个绰号班比的这个球星给了非常多的鼓励啊，所以呢穆贾拉这场比赛的这个首开纪录的这个进球啊，我觉得对于他个人的这个竞技状态的提升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你要知道拜仁今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十号位也就是前腰这个位置的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啊，拜仁的这个今年新加盟的比如说像塞巴里啊，这个摩洛哥的国脚，他是穆夏拉在这个位置上的直接竞争对手。啊，另外呢，就是作为边后卫引进的这个纳萨尼尔·布朗啊，大家都知道，看了前面的比赛，不管是热身赛还是超级杯，就是你会发现布朗在这个十号位居然也能踢得有声有色。啊，另外呢，据我所知，上赛季在这个十号位位置焕发了职业生涯第二春的这个格纳布里，最近呢已经是恢复了跟队训练，啊，那也就是说呢，据现在的消息来讲，格纳布里最快在本周末拜仁打这个联赛升班马哈尔沃斯贝格的比赛当中呢，就能够回到大名单。啊，所以就是你可见现在拜仁在一个位置上可能会有3到4名球员去竞争这个主力位置，包括复出的这个小将卡尔也是，也可以踢这个位置。啊，所以呢，就是对于穆贾拉个人来讲呢，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可以说是宣告自己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回归。那对于拜仁来讲呢，虽然是连续2场比赛在半场，让对手呢保持了零封，但是拜仁强大的攻击火力足以让他们在45分钟的时间之内锁定胜局。
12: 嗯，确实，于超老师也是提到了这一场对阵博德闪耀的比赛呢，上半场呢拜仁虽然没有建树，但是下半场呢也是很快找到了自己这样一个进球的脚感还有状态。我们也想来评价一下包括拜仁在新赛季欧冠赛场的一个状态，还有目前的球队整体的一个阵容。
11: 嗯，对，其实从开局的这个5场比赛来看呢，就是拜仁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还是在大家的这个意料当中的，除了德甲联赛第二轮啊，当时是客场被沙尔克04逼成了0-0，但是那场比赛呢，说句实在话，拜仁也是创造了无数次的这个进球良机啊，只不过是对手的门将努贝尔的这种高阶低挡啊，零封了拜仁。但是我看了一下这5场比赛呢，拜仁还是一共打进了16个进球，场均进球数还是在3个以上，而且呢。最为欣喜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咱们拿德甲来说，就是说这3场比赛你会发现进的这些球里边，就是现在拜仁的球员在射手榜上没有一个人是进球数在1个以上啊。这个赛季拜仁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攻击点非常的分散啊。他可能上个赛季大家会觉得拜仁强大之处在于他的这个进攻的三叉戟啊，凯恩、奥利塞和迪亚斯，但是你回到这个赛季， 你会看到现在可能像中场的这个帕夫洛维奇，包括后防线的于帕梅卡诺，对于整个球队的进攻或者说进球的数量贡献都是非常的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拜仁真正比较可怕的一点。另外呢，就是说哈里凯恩啊，包括可能像这个迪亚斯、奥利塞这些可能今夏踢了世界杯的球员，我觉得拜仁的主帅孔帕尼在赛季开始阶段对于这几名主将是有意做了一些这个保护啊，最起码前面五场正式比赛他们的场均出场时间没有上赛季前五场比赛的这个出场时间要多啊，而且呢对于拜仁来说呢，我们都知道上个赛季球队在国内战场已经是双冠王了啊，联赛和德国杯已经拿到了冠军，其实今年的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说想要在欧冠啊能够走得更长远一些啊，但是呢从这个今年这个欧冠拜仁在第一阶段的这个抽签的情况来讲呢，其实很难说拜仁抽到的是一个上上签啊，因为在这个几个对手当中，你比如第一档他碰到的这个球队是阿森纳，其实拜仁去年跟阿森纳在这个欧冠联赛阶段当中就曾经踢过，当时还输了啊。另外呢一场打这个第一档球队就是客场打马竞啊，马竞这几年虽然可能在西甲联赛当中啊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这样的表现啊，至于这个皇马巴萨，但是他这几年在欧冠的发挥其实是不差的啊。另外拜仁像这个第二档还碰到了客场去打这个曼联啊，所以说呢今年对于拜仁来讲呢，就是如何能够在联赛和杯赛当中尽可能的去保护这几个主力球员的这个体能啊，合理的分配他们的出场时间，其实也是对于拜仁今年在欧冠能够到底能够走多远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啊。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起步阶段吧，现在对于拜仁来讲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10: 嗯，说过了拜仁，我们再来聊聊新赛季欧冠啊，一个久违的角色亮相了，那就是曼联。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4-0击败了首次参加欧冠正赛的阿塞拜疆球队萨巴赫啊，怎么看红魔曼联的表现？
11: 曼联我觉得过往可能给大家的一个直观感受，他始终在这个欧战或者说欧冠他是一个拖英超后腿的一个存在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最近四次的这个欧战的首秀，曼联是1-3没有赢过球啊，但是这一年呢可能是首轮比赛是捏到了一个软柿子啊，而且呢这场比赛对于曼联来讲呢意义是比较重要的啊，这是他们欧冠300场可以说是一场里程碑之战啊。这场比赛呢卡里克呢首先呢作为主帅他调整的这个首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就是把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国脚中锋谢什科啊摆在了首发中锋的位置上，这个其实比较出人意料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在这个卡里克过去执教的20场比赛当中，其实他有13场比赛是用了一个无锋阵啊，更多的是把这个库尼亚和姆博莫摆在了这个前场，但是呢谢什科基本上都是以替补的身份登场啊，但是在上周末啊这个曼联客场和这个埃弗顿的比赛结束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的本国的媒体和球迷就一直在声援啊谢什科，说这个赛季谢什科前面替补登场的表现是非常出色和完美的，他们各这个本国的媒体是认为谢什科的这个表现是有能力替代库尼亚打到曼联首发中锋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啊。今天呢卡里克呢是做出了这样的安排，那谢什科呢也是用一个非常这个精彩的进球回应了这个卡里克对于他的这样一个信任啊。但是我们说四球大胜可能对于曼联来讲呢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活久见啊，很长时间没有说在这个欧战的比赛当中取得过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了。但是对于曼联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说要给这个获胜如果说最大功臣的话，可能我要给到的人呢比较出乎意料，这个人选其实我想给毕莱曼斯。这个赛季曼联的一个新援。这场比赛呢毕莱曼斯呢是助攻了这个曼联的第二个进球。为什么说要给到他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曼联这个赛季在整个的夏窗补强最明显的位置就是中场，就说白了就是后腰。而蒂莱曼斯呢，这名球员上赛季在维拉呢他是受过大伤啊，上赛季他踢的比赛不多，而且呢今年夏天又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在国家队他也是一个绝对主力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来到了这个曼联之后呢，现在呢又是连场出战，那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受过大伤的球员，你在赛季刚开始各条战线当中，那蒂莱曼斯能够连续的首发出场，其实对他的体能考验和与队友之间的磨合程度，这个我觉得全方位的考量还是很大的啊。但是呢，蒂莱曼斯在最近的联赛和这场欧冠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很好的给曼联的这个后腰位置进行了一个兜底。而且呢，大家不要忘了，在本周末这个英超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将上演一场曼市德比啊。这场比赛呢，可能对卡里克的球队来讲呢，这个意义至关重大。尤其对于蒂莱曼斯而言，他要对抗的是曼城这个 3.22 亿英镑打造的这个豪华中场群啊，所以我觉得蒂莱曼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觉得可以啊为他在周末的联赛当中做一个很好的信心方面的一个加成啊。但是这场比赛的这个4-0对于曼联的这个300场欧冠里程碑之战，我觉得这个大胜的意义肯定对于球队信心啊，包括主教练调整之后所取得的效果的这个提升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2: 那么除了这一场比赛之外呢，我们大家还非常关注首轮当中首次参加欧冠正赛的科莫是4-1击败了莱比锡，这场比赛的结果意外吗？
11: 我觉得不意外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科莫队史的第一场欧冠的比赛啊，而且呢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是什么呢？这场比赛是科莫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比赛。意甲呢现在虽然是已经踢了3轮比赛了，但是前3场比赛科莫都是客场啊，这场比赛呢是头一回在家门口作战。之所以说不意外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呢，从他的对手莱比锡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我觉得莱比锡现在缺人是比较严重的啊，尤其这场比赛呢，球队的这个主力中卫卢克巴，然后上个赛季球队的头号得分手鲍姆加特纳，这场比赛都没有办法踢。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转会市场上莱比锡这赛季损失了他们的王牌球员迪奥曼德啊，加盟了皇马，最起码短期来看这个位置呢，莱比锡没有办法说有球员能够一对一的去填补。所以说呢，客队在这场比赛并不是说一个齐整的阵容或者说最强的阵容出战。那从科莫的角度来讲呢，因为这支球队如果说大家常年看意甲比赛，我觉得会对法布雷加斯执教的这支球队的踢法是记忆犹新的啊，就是说你在意甲联赛的比赛当中能够说这么高打这个高举攻势

0: 球大旗的球队少之又少。可能在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当中，科莫是一个，亚特兰大是一个。啊，这场比赛呢，当第一次在欧冠的比赛当中亮相，那科莫对于其他的欧冠对手来讲，他也是一个全新队伍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存在。那这场比赛呢，比如像前场三叉这个三叉戟的尼克帕兹啊，是贡献了两个助攻，然后呢主力中锋杜维卡斯，然后前场的另一名球员巴图里纳，这场比赛呢都有进球的表现。另外呢，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球迷看了这场比赛，对于法布雷加斯这支球队的打法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球队即使是说打这种攻守转换，尤其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是说后场球员一脚就把球开到了前场，几秒钟之内就解决了这次进攻战斗，他是打反击的过程都是从后场到中场，中场到前场，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这样一个递进状态啊。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科莫的这种踢法会给大家一个比较记忆犹新的这样一个印象啊。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欧冠正赛首轮四支亮相的意甲球队，科莫是唯一一个拿到三分的这样一个球队。那所以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可能打下来之后，很多之前不看意甲联赛的球迷，我觉得科莫的这个打法有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种圈粉无数的感觉。
1: 聊到这个欧冠赛事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球迷经常都会关注像拜仁啊、曼联这样的豪门球队，或者是像刚刚于老师为我们重点介绍的新贵球队科莫这样的球队。但是接下来有一场很有意思的比赛，就是法甲的朗斯在客场3-2逆转十人作战的布拉格斯拉维亚。我看了看这场比赛，几乎是在尾声阶段啊，上演了进球大战，这个剧情不断的反转。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点评这场很有意思的欧冠比赛。
0: 对，85分钟的时候还是1-1呢，这场球啊，确实是，我觉得对于布拉格斯拉维亚来讲，这场球比较可惜。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从场面上来讲呢，主队毫无疑问是踢得更好的那一方啊，但是呢，下半场刚刚开场，主队吃到了一张红牌，我觉得是毁掉了球队在这场比赛所做的所有的战术部署。那朗斯这支球队呢，其实在法甲联赛当中呢，他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神经刀啊。这支球队你看，他这个赛季他既能够在赛季开始之前战胜大巴黎，拿下这个法国的超级杯，但是呢最近你会发现两轮法甲联赛呢他全都翻车了。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最近朗斯确实受伤比较多啊，这个主力11人当中呢有4名绝对的主力队员呢都是因伤缺阵啊。另外呢，最近的3场比赛朗斯呢是3中门框，这个运气确实也是比较差。但是我觉得可能更为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朗斯这支球队的打法，因为他在这个赛季呢是更换了主教练啊，这个新上任的主帅呢是过去执教法兰克福的这个托普穆勒啊。我清楚的记得托普穆勒此前在执教法兰克福，在被解雇之前，这个法兰克福是德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而朗斯是什么呢？最近18场欧冠的比赛场场都有丢球。他的踢法是什么呢？大开大合。所以你说这支球队他有可能是打顺了，他能够赢大巴黎，但是如果说他持续不断的去踢逆风球的话，他也能够长时间落后布拉格斯拉维亚。所以说呢，我觉得虽然这场比赛朗斯是客场3-2啊赢下了这场比赛，但是大家什么原因，刚才我也说了，一个是半场多打一人，另外呢有两个进球是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2分钟攻进的。所以我觉得布拉格斯拉维亚应该说是为自己长时间缺席欧冠正赛，我觉得算是交了一些学费。
2: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跟我们梳理到了在欧冠赛场的首轮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些焦点赛事。那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老牌的豪门球队呢，他们在这个首轮呢就迅速进入到状态以外，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包括啊朗斯啊还有这个科莫，感觉在本赛季呢他们也是值得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期待。
1: 确实啊，这就是欧冠赛场的魅力。当然说到了足球赛场，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听友和球 球迷也在一直关注我们另外一支国字号的球队。我们也要来说说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那么来到了小组赛的第二轮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熬夜关注了中国队在 F 组比赛当中是以0-0战平了尼日利亚队。那么这样一来，两轮过后，中国队目前是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
2: 嗯，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慢慢梳理一下这一场比赛，我们年轻的中国女足他们的表现啊。首轮告负的尼日利亚队，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开场之后是非常积极的，利用他们的身体包括还有速度去冲击我们中国队的防线。中国队这一边呢是立足防守，通过中场传递来寻找向前推进的机会。在比赛的第二分钟，李晨宇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皮球是击中了横梁。那么第24分钟呢，中国队是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黄嘉欣是直接攻门，但是稍稍高出。那么在此之后呢，双方是互有攻守，但是呢半场呢没有收获。
1: 嗯，一边再战，尼日利亚队是继续加强了进攻，而中国队也是在防线方面保持足够的专注，也多次化解了对手的威胁。其中在比赛的第65分钟啊，虚惊一场，裁判当时吹罚黄嘉欣禁区内手球，但是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查看之后，裁判取消了这粒点球。而比赛的第76分钟，于星月在右路起球传中，于佳琪小禁区前沿头球攻门又被对方门将封堵，那么最终两队都没有能够破门，以0-0结束了比赛。
2: 嗯，中国队首轮呢是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啊，那么尼日利亚队呢则是0-2负于了西班牙队。那么在本轮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西班牙队呢是继续取胜，那么两连胜之后呢，他们是提前晋级到了16强。
1: 嗯，那么在这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啊，小组赛两轮战罢，西班牙队现在是2战全胜，积6分，而且是有13个进球，零失球，是排名在 F 组的第一。那咱们中国队现在是1胜1平，积4分，进5球，零失球，排名第二。尼日利亚队是1平1负，积1分，排名第三。而两战皆负的新卡里多尼亚队现在是暂居末位。
2: 嗯，小组赛的末轮将会在13号进行，中国队是将会对阵西班牙队。同一时间呢，尼日利亚队将会对阵新卡里多尼亚队。中国队末轮只要战平西班牙队，就可以确保以小组前2名的身份晋级16强。如果失利呢，就要去结合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和各组第3名之间的比较，来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嗯，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各位斯诺克球迷，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2场1/4决赛都有中国球手出战。目前丁俊晖3-2领先着威尔逊，而另外一边周跃龙和卡特的比分暂时还是2-2。
2: 嗯，更多的体育消息还有体育新闻，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大话体坛跟大家一同来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8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1年多以来新低。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0: The cooperation.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亦占着很大数量。当然，红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官佐职员等亦有不是共产党员者，有许多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自动地投入红军者，甚至有许多是原在南京军中当兵任职而被俘虏者。这些被俘虏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因红军中的待遇很公平，既使人觉得精神上的愉快，又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正确，复使人感到政治上的兴奋，所以很愿留在红军中安心任职。我就是被红军俘虏去的一人，我原在第十八师张辉赞部下任无线电台机务员。1930年龙岗战役中被俘，因当时红军中缺少无线电专门人才，对于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极为优待，开始留我在红军第三军军部任机务员，当时军长为黄公略。1932年调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到1935年红军西征时，又调至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第六分队任机务主任。当红军出发长征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召至总司令部，周副主席及周恩来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随红军工作，并谈到了红军准备不久的将来要同日本直接作战。大概因为军事的秘密吧，他的话虽未谈下去，但我当时想，既然准备不久就同日本直接作战，我便一口答应愿意到队伍上任职随军行动。周副主席急令管理科发了我两套新军衣，并要我立即从无线电学校搬到总司令部来住。次日晚上就随总司令部出发，我随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生活从此开端。从江西出发时起，我一直跟到了远征告一段落的陕西，休息数月，再从红军东征抗日而至山西。红军中的长官和同事对我都很好，而我对于红军的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一次25000里北上抗日的远征的精神和魄力，也非常感觉悦服。可不幸，到1936年春天，红军出师抗日到达山西以后，因为沿途辛苦和南北水土不服，我的胃病大发特发起来，卫生处同事束手无法。感谢红军当局的好意，特别许我请假回上海来养病。现在我身体业已平复，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这一个偶然得到的稀罕的经验倍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雪山行军。本文所讲的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带地方是红军在远征途中所经过的特殊地方。据说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未遭遇到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整个雪山草地的区域广大非常，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以里程计算有2700里左右，草地行程7天，约600里。有许多雪山草地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有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且在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些雪山草地的情形吧。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六月初，由四川宝兴县之大敲砌起，即过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茂功之南，
茂州澧县之西南，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区域，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载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人民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夹金山确实怪得很，与峨眉山的雪山比拟有天壤之别。峨眉山的雪是可以供有钱的绅士阶级不远千里而来赏的，然而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冻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理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的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然而他们的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夹金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过山时大家相互照料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所以情形虽然这样困难，然而除了个别同志牺牲之外，竟都平安地度过了夹金山。如果以平常人的想法推测，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一定会有满脸不堪设想的成油率，然而他们却不怕上山的疲惫和严寒的胁迫。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呐，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文德先遣部队的第二师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更是勇气百倍跑步下山。当部队快进入大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音乐队以及战斗部队的时候，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之声放个不绝，更是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当天晚上就召集了驻大围的所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开联欢会，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均出席讲话。毛泽东、朱德讲话后即进行各种游艺，一时南腔北调一起欢唱，中西音乐同时合奏。进入大围以后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大围的建筑物，有高至十余层之喇嘛庙，一切民房也都是东土耳其式的平顶的两层楼房，房之四壁均以石筑成，屋顶亦以石板盖之。此地藏族民众生活方面，他们每天只吃青稞面和玉蜀黍，有时亦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等，声音语言亦不相同，他们讲话我们简直一句不懂。穿的是喇嘛袍子，鞋子则有点像京戏中武生登台穿的靴，男人身上都配上一把长剑或小刀，装束好像中国古代侠士的神器，一切一切都是另一种风味。距大围四十里有一市镇，店铺与大围差不多，约三四十家，该市镇距茂公县亦四十里，茂公县则有三四百家居民，有店铺五六十家。红军在大围休息了一天，
即开到茂功。此时在茂功之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一方面军部队全部集中茂功附近地域。当晚开一四方面军驻茂功部队之干部联欢会，总政治部大设筵席，请在茂功的四方面军干部会餐。餐后就开始了游艺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鞋一剧，该剧主要是挖苦追剿军之无能和表彰红军之英勇，惟妙惟肖，把全场同志肚子笑痛。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此时红军在东方利用了八郎关，在南方利用了夹金山的优越地形，抗击两方面追击至川军，因此红军得在茂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并休息了四天。部队的政治情绪和作战精神非常高涨，但是红军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就是因为喝了山上流下来的血水和吃了玉蜀黍的结果，许多人都患了泻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泻肚子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抚边两河口移动了。离开茂功以后，困难更是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族人居住其间。藏族民众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到了川军以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蜀、荞麦、洋蜀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的粮食分作三天来吃，真是苦煞了数万英雄。从两河口至卓克基一百

20里，居中有一个与夹金山一样高大的雪山。这次上雪山自然有经验了，每人除照旧吃辣椒水之外，且用盖的毯子将身体包裹起来，就这样越过了雪山。但由两河口更向前进，则发生新的困难，沿途处处遇到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出面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的红军放冷枪射击，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随后反动分子又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退入一幢七层高大之土司房子，准备负隅抵抗。该房之大能容纳5-6千人，红军释放照明枪数响才把他们吓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

0: 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钦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整个藏区地形的险恶是谁也料想不到的，这里的山林，这里的河流，这里的道路真是千奇百怪，许多山上一年到头都有积雪，厚的营帐，薄的地方也数尺，古柏苍松，高入云际，森林之密遮蔽了整个天空，再加上经常不散的云雾，进入山里简直不能仰见青天，因为终年积雪和雨量很多，所以河流错综复杂，任何人如不由清晨出发，即难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即使清晨出发，先头部队到达宿营地时亦已下午2时，最后的梯队则到当天夜里12时尚未到齐，骡马在中途遭遇障碍，大都未能按时通过，以致延误队伍行进。所以从卓克基出发后，红军被迫得在苏摩休息了2天，等待后续队伍的到来，马匹则等到第3天下午河水退了之后才赶来苏摩集中。苏摩周围村庄虽然不多，但有一座能容数千人之喇嘛庙，比竹客基7层高大之土司房子还要装潢华丽， 总司令部之直属部均驻于此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亦在此庙办公。在搓磨两天之后，再向马塘移动，行程七十里。是日天未下雨，路较易走，所以当天下午即全部抵达马塘。该地是茂公通澧县、汶川、茂州之大道，北走可达松潘，地势极为险要。但马塘房屋无多，总共只有几家小商店，平素在此收买藏族人药材、羊毛者，其余一所是过去驻军在此设卡抽税的房子，所以红军部队极大部分皆在郊外露营。到了晚上，天又作怪，雨雪纷飞，弄得大家衣服、被毯全部沾湿，不能睡觉。红军在马塘休息一天，个人将衣服烤干，次日又上马塘梁子之大山，由山下至山上之行程约五十里。山之顶点每天下午刮大风，风后就是雨雪，甚至下冰雹，地上异常潮湿，空气与夹金山一样稀薄。你想快走则不能呼吸，慢走吗又要受风雨雪冰的袭击，真是矛盾之至。虽然我们极力解决这一矛盾，早些出发，各部队拂晓前即起床，拂晓出发，但因部队过大，后梯队仍免不了享受一点风雨雪冰的味儿。有些体弱力少的人直至次日才抵达宿营地，因为不到马河坝是没有房子的，他们又只好露宿。其余部队则抵达了马河坝，在马河坝又休息了两天。以后我们由马河坝移至泽格、黑水、芦花等地，那就要沿着河流左右行走，水流之急犹如瀑布，冲击波涛之声仿佛万马奔腾，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与海洋之波澜相似，因此任何地方之河流均不能徒涉。道路方面则曲折如羊肠，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路之左右大都是危崖绝壁，人有两手尚可攀登越过，而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个老资格的骡子，是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余生者。先头部队竟至距马河坝前四十里之泽格，一切后续部队仍集中卓克基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住卓克基，向藏族民众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泽格集中，由搓磨前进经过各地，沿途藏族民众不管当地的反动分子之如何胁迫，已不如前此之积极阻挠红军了。但中印白军方面曾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恐吓和欺骗，当地的反动分子曾定有一个严惩藏族民众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族民众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不得不逃避一空。在这四十里行程中，雨雪泥泞，爱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于是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动员割麦，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儿，像麻雀一般，个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 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嗨，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这也就难怪大家在饥寒交迫和极困难当中还能团结一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坚定和战斗情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留学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到麦地去，因无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持棒打麦子，手掌也起了泡。这样的生活，据我看，似乎是他们中间若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尝试。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红军在泽格、黑水、芦花进行十天割麦工作，每人筹储了十天粮食，又继续向仓德、打谷移动。由泽格至打谷行程130里，其中有一大雪山叫做仓德梁子，该山之大实难比拟，由山下行至山巅约60余里。红军虽然都是跑山的老资格，但也不得不伸伸舌头，当天只能在上山15里之仓德宿营，总共走了不到40里。因为路滑泥泞，许多人都东倒西倒，跌得不亦乐乎，滚得一身泥浆。次日拂晓即开始上山，下午3时大步都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这一天都侥幸得很，既没有飓风，又未降雨雪，虽然气候还是与嘉金山、马塘梁子一样，自然个人都得意洋洋，喜形于色。只是沿途有个别牺牲了的或被野兽噬死了的人，令人非常悼念。下山时路上泥泞而滑，而且峭如倒壁，所以连走带滚的活聚演个不绝。然而这些战士们仍然快活地哈哈大笑。下午5时即到达上打谷，我们就在上中下打谷布置宿营。上中下打谷3个村庄，房子约有10数家。因情况和道路的障碍，红军在这里又住了几天。因地势较高，麦子尚未成熟，才开始寒垒，田野间还是一片青绿色，吃野芹菜、野苦麦菜、豌豆叶子就从此开始了。每人每天只能吃2-3整粒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却有点难受。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做充饥之资料。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战士们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了一丝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这个时候的食料只是无盐无油的野菜，混合一点整个的青稞麦子，虽然如此忍饥受寒，却并不见可以消减红军北上抗日斗争的意志。相反的，据我亲眼所见，只有增加他们速往前线抗日救国的义愤。大队在打谷住了5-6天，先头部队早已到达了毛儿盖。原驻该地之胡宗南部一营，因为不肯接纳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以致全部被缴械。大队又继续向沙窝进发，行程100里，中间又是一个50里高的雪山，好似雪山同我们结了不解之缘。这个山却别有风味，道路很宽，可乘8行纵队行进， 空气亦较前此各山好些。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但因路程太长，结果当天没有能够全部到达宿营地，尚有数千人在中途露营。因为没有粮木，次日仍向毛儿盖移动。毛儿盖是松潘县属地，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麦已告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但此地也和黑水、芦花等处一样，居民早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当地反动分子的威吓赶跑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十里之卡英回来了十几个藏族人，并有一通司，也就是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了他们。在此次割麦之后，红军除日给以外，每人补充了十天储粮，以便继续北上。因筹备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住了二十余天。红军从江西出发，休息到这许多时间的，算只有这一回。共产党的中央利用这个时间开了政治局的全体会议，并召集一四方面军之最高首长参加。会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讨论了整个政治形势，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决定一四两方面军必须迅速全部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以武力保卫中国北方领土之完整。军队则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的动员等等。这个时候雪山的行军已告一段落，同时就炒麦子做干粮，收集羊毛以及各种兽皮制衣服，准备北上的草地行军。当时追剿红军的各军队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的，胡宗南集结了四师之众，位置于松潘地区之张那、龙虎关、包座等地，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岷江西岸之杂骨脑，追击之敌军刘文辉部已占领茂功，并向抚边前进。白军之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则集结于雅州。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不东出四川即北出甘陕，但胡宗南、刘湘等没有料到红军走草地北出一招，当时情况也只允许红军冒险过草地才能达到北上目的。红军怎样呢？整个一四方面军仍散驻于各地，从西康之绥靖、丹巴直到松潘，纵横约1500里。从八月初以后，则指定两个中心区集中。右路军之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全部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队一部以竺可基为中心集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净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

0: 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年参赛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2: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也门的局势不光是因为也门本身，还是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然后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局势升级具体会有哪些原因，我们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4: 也门局势呢，此次升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也门内战相关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关系完全破裂。那么胡塞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通道，以及在国内更大的势力范围使然。但与此同时呢，也要看到当前的也门局势和美伊战事也有一定的关联性。那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双方呢围绕着红海航运通道的军事博弈是急剧的升温。总的来看，具体的推动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也门国内各派势力的力量重组。那么从2022年停火协议没有能够继续延长以来，也门政府军各派系内部呢，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2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6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

0: 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1: 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军事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1: 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式的转变

0: 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新闻盘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位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40%。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相宜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石
0: 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

0: 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1: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冯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0: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2: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0: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3: China has well-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4: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4: 文章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20%。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 这些高度自动化的装配线既是核心工业基础设施，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未来主义观光场所。文章还认为，城市更新项目也正成功地将传统工业设施改造为现代化的数字文化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探索巨型钢结构、老式机械和历史悠久的砖砌仓库，同时欣赏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和现代化的表演场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7: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十一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3: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 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

0: 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美元。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国际油价可以说在持续走高。那原因是什么？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2: 当前主要驱动油价上行的因素呢，还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仍然是保持着紧张和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近期呢是不断的有油轮遭到袭击的这样的新闻。那么根据不完全的报道，最近呢是至少又有10艘的油轮遭受了攻击，也是今年2月下旬冲突爆发以来啊，类似的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况。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摩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迅速停火的期待也变得逐渐渺茫。比方说美国就曾经表态说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超过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就让市场呢进一步做出了推断，就是冲突呢有可能持续下去，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比方说美国因为它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它的原油库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供应端还有需求端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的石油市场在今年的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0: 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2: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供应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0.5%到2%。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 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0: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十一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
2: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0: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十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十年期至二十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十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61.2%升至71.3%。
4: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

0: 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10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
1: 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想分析一下啊，就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也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色列的旗手。 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他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
0: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嗯，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
1: 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 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 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 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0: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1: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他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 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忌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 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5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 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
2: 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
3: 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 至少一架131架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 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0: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3: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 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

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 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十一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十一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十一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十一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十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十一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

0: 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彼此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1: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0: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2: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1: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0: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0: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0: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

0: 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1: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2: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0: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2: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0: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2: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0: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3: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0: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 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0: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5: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0: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5: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0: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5: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6: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7: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
3: 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7: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8: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9: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

0: 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3: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5: Well, I think it's happening very quickly.
6: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7: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8: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2: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9: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2: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10: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2: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1: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2: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2: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2: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3: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14: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2: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2: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2: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16: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2: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17: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18: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2: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19: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7: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2: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20: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2: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21: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这个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2: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0: 1500米，
1: 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2: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22: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2: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23: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2: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24: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让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2: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25: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2: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26: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
3: 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5: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2: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6: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22: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2: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8: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2: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23: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2: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Water level 水位仅为一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0: 从耳边到指尖，
12: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5: 咿咿呀呀
14: 学说话时
15: 充满
14: 希望。
15: 当洒水车
14: 奏着《
15: 兰花草》那首歌，
1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5: 就会很开心。
1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充沛

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

端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亦占着很大数量。当然，红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官佐职员等亦有不是共产党员者，有许多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自动的投入红军者，甚至有许多是原在南京军中当兵任职而被俘虏者。这些被俘虏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因红军中的待遇很公平，既使人觉得精神上的愉快，又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正确，复使人感到政治上的兴奋，所以很愿留在红军中安心任职。我就是被红军俘虏去的一人，我原在第十八师张辉赞部下任无线电台机务员。1930年龙岗战役中被俘，因当时红军中缺少无线电专门人才，对于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极为优待，开始留我在红军第三军军部任机务员，当时军长为黄公略。1932年调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到1935年红军西征时，又调至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第六分队任机务主任。当红军出发长征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召至总司令部，周副主席及周恩来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随红军工作，并谈到了红军准备不久的将来要同日本直接作战。大概因为军事的秘密吧，他的话虽未谈下去，但我当时想，既然准备不久就同日本直接作战，我便一口答应愿意到队伍上任职随军行动。周副主席即令管理科发了我两套新军衣，并要我立即从无线电学校搬到总司令部来住。次日晚上就随总司令部出发，我随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生活从此开端。从江西出发时起，我一直跟到了远征告一段落的陕西，休息数月，再从红军东征抗日而至山西。红军中的长官和同事对我都很好，而我对于红军的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一次25000里北上抗日的远征的精神和魄力，也非常感觉悦服。可不幸，到1936年春天，红军出师抗日到达山西以后，因为沿途辛苦和南北水土不服，我的胃病大发特发起来，卫生处同事束手无法。感谢红军当局的好意，特别许我请假回上海来养病。现在我身体业已平复，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这一个偶然得到的稀罕的经验倍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雪山行军。本文所讲的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带地方是红军在远征途中所经过的特殊地方。据说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未遭遇到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整个雪山草地的区域广大非常，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

以里程计算有2700里左右，草地行程7天，约600里，有许多雪山草地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有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且在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些雪山草地的情形吧。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初，由四川宝兴县之大敲砌起，即过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茂公之南，茂州李县之西南，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区域，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载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人民总数不到100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夹金山确实怪得很，与峨眉山的雪山比拟有天壤之别。峨眉山的雪是可以供有钱的绅士阶级不远千里而来赏的，然而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冻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理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的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油的颜色。然而他们的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夹金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过山时大家相互照料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所以情形虽然这样困难，然而除了个别同志牺牲之外，竟都平安地度过了夹金山。如果以平常人的想法推测，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一定会有满脸不堪设想的成油率，然而他们却不怕上山的疲惫和严寒的胁迫。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呐，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文德先遣部队的第2师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更是勇气百倍跑步下山。当部队快进入大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25师的音乐队以及战斗部队的时候，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之声放个不绝，更是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当天晚上就召集了驻大围的所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开联欢会，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均出席讲话。毛泽东、朱德讲话后即进行各种游艺，一时南腔北调一起欢唱，中西音乐同时合奏。进入大围以后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大围的建筑物，有高至10余层之喇嘛庙，一切民房也都是东土耳其式的平顶的2层楼房，房之四壁均以石筑成，屋顶亦以石板盖之。此地藏族民众生活方面，他们每天只吃青稞面和玉蜀黍，有时亦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等，声音语言亦不相同，他们讲话我们简直一句不懂。穿的是喇嘛袍子，
鞋子则有点像京戏中武生登台穿的靴。男人身上都配上一把长剑或小刀，装束好像中国古代侠士的神器，一切一切都是另一种风味。距大围四十里有一市镇，店铺与大围差不多，约三四十家。该市镇距茂功县亦四十里，茂功县则有三四百家居民，有店铺五六十家。红军在大围休息了一天，即开到茂功。此时在茂功之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一方面军部队全部集中茂功附近地域。当晚开一四方面军驻茂功部队之干部联欢会，总政治部大设筵席，请在茂功的四方面军干部会餐。餐后就开始了游艺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鞋一剧，该剧主要是挖苦追剿军之无能和表彰红军之英勇，惟妙惟肖，把全场同志肚子笑痛。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此时红军在东方利用了八郎关，在南方利用了夹金山的优越地形，抗击两方面追击至川军，因此红军得在茂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并休息了四天。部队的政治情绪和作战精神非常高涨，但是红军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就是因为喝了山上流下来的血水和吃了玉蜀黍的结果，许多人都患了泻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泻肚子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府边两河口移动了。离开茂功以后，困难更是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族人居住其间。藏族民众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到了川军以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蜀、荞麦、洋蜀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的粮食分作三天来吃，真是苦煞了数万英雄。从两河口至卓克基120里，居中有一个与夹金山一样高大的雪山，这次上雪山自然有经验了。每人除照旧吃辣椒水之外，且用盖的毯子将身体包裹起来，就这样越过了雪山。但由两河口更向前进，则发生新的困难，沿途处处遇到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出面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的红军放冷枪射击。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随后反动分子又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退入一幢七层高大之土司房子，准备负隅抵抗。该房之大能容纳五六千人，红军释放照明枪数响才把他们吓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

0: 知世界。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记者十一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十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十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十一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十一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十一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十一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十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

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钦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整个藏区地形的险恶是谁也料想不到的，这里的山林，这里的河流，这里的道路真是千奇百怪，许多山上一年到头都有积雪，厚的营帐，薄的地方也数尺，古柏苍松，高入云际，森林之密遮蔽了整个天空，再加上经常不散的云雾，进入山里简直不能仰见青天。因为终年积雪和雨量很多，所以河流错综复杂，任何人如不由清晨出发，即难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即使清晨出发，先头部队到达宿营地时亦已下午2时，最后的梯队则到当天夜里12时尚未到齐，骡马在中途遭遇障碍，大都未能按时通过，以致延误队伍行进。所以从卓克基出发后，红军被迫得在苏摩休息了2天，等待后续队伍的到来，马匹则等到第3天下午河水退了之后才赶来苏摩集中。苏摩周围村庄虽然不多，但有一座能容数千人之喇嘛庙，比竹客基7层高大之土司房子还要装潢华丽，
总司令部之直属部均驻于此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亦在此庙办公。在搓磨两天之后，再向马塘移动，行程70里。是日天未下雨，路较易走，所以当天下午即全部抵达马塘。该地是茂公通澧县、汶川、茂州之大道，北走可达松潘，地势极为险要。但马塘房屋不多，总共只有几家小商店，平素在此收买藏族人药材、羊毛者，其余一所是过去驻军在此设卡抽税的房子，所以红军部队极大部分皆在郊外露营。到了晚上，天又作怪，雨雪纷飞，弄得大家衣服被毯全部沾湿，不能睡觉。红军在马塘休息一天，个人将衣服烤干，次日又上马塘梁子之大山。由山下至山上之行程约50里，山之顶点每天下午刮大风，风后就是雨雪，甚至下冰雹，地上异常潮湿，空气与夹金山一样稀薄。你想快走则不能呼吸，慢走吗又要受风雨雪冰的袭击，真是矛盾之至。虽然我们极力解决这一矛盾，早些出发，各部队拂晓前即起床拂晓出发，但因部队过大，后梯队仍免不了享受一点风雨雪冰的味儿。有些体弱力少的人直至次日才抵达宿营地，因为不到马河坝是没有房子的，他们又只好露宿。其余部队则抵达了马河坝，在马河坝又休息了2天。以后我们由马河坝移至泽格、黑水、芦花等地，那就要沿着河流左右行走，水流之急犹如瀑布，冲击波涛之声仿佛万马奔腾，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与海洋之波澜相似，因此任何地方之河流均不能徒涉。道路方面则曲折如羊肠，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路之左右大都是危崖绝壁，人有两手尚可攀登越过，而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个老资格的骡子，是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余生者。先头部队径至距马河坝前40里之泽格，一切后续部队仍集中卓克基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4天。4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住卓克基，向藏族民众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泽格集中，由搓磨前进，经过各地，沿途藏族民众不管当地的反动分子之如何胁迫，已不如前此之积极阻挠红军了。但中印白军方面曾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恐吓和欺骗，当地的反动分子曾定有一个严惩藏族民众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族民众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不得不逃避一空。在这40里行程中，雨雪泥泞，爱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成

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于是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动员割麦。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儿，像麻雀一般，个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嗨，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这也就难怪大家在饥寒交迫和极困难当中还能团结一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坚定和战斗情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留学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到麦地去，因无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持棒打麦子，手掌也起了泡。这样的生活，据我看，似乎是他们中间若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尝试。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红军在泽格、黑水、芦花进行十天割麦工作，每人筹储了十天粮食，又继续向仓德、打谷移动。由泽格至打谷行程130里，其中有一大雪山叫做仓德梁子，该山之大实难比拟，由山下行至山巅约60余里。红军虽然都是跑山的老资格，但也不得不伸伸舌头，当天只能在上山15里之仓德宿营，总共走了不到40里。因为路滑泥泞，许多人都东倒西倒，跌得不亦乐乎，滚得一身泥浆。次日拂晓即开始上山，下午3时大步都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这一天都侥幸得很，既没有飓风，又未降雨雪，虽然气候还是与夹金山、马塘梁子一样，自然个人都得意洋洋，喜形于色。只是沿途有个别牺牲了的或被野兽噬死了的人，令人非常悼念。下山时路上泥泞而滑，而且峭如倒壁，所以连走带滚的活聚演个不绝。然而这些战士们仍然快活地哈哈大笑。下午5时即到达上打谷，我们就在上中下打谷布置宿营。上中下打谷3个村庄，房子约有10数家。因情况和道路的障碍，红军在这里又住了几天。因地势较高，麦子尚未成熟，才开始含蕾，田野间还是一片青绿色，吃野芹菜、野苦麦菜、豌豆叶子就从此开始了。每人每天只能吃2-3整粒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却有点难受。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做充饥之资料。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战士们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了一丝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

0: 个时候的食料只是无盐无油的野菜，混合一点整个的青稞麦子。虽然如此忍饥受寒，却并不见可以消减红军北上抗日斗争的意志。相反的，据我亲眼所见，只有增加他们速往前线抗日救国的义愤。大队在打鼓住了五六天，先头部队早已到达了毛儿盖。原驻该地之胡宗南部一营因为不肯接纳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以致全部被缴械。大队又继续向沙窝进发，行程100里，中间又是一个50里高的雪山，好似雪山同我们结了不解之缘。这个山却别有风味，道路很宽，可乘8行纵队行进，空气亦较前此各山好些。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但因路程太长，结果当天没有能够全部到达宿营地，尚有数千人在中途露营。因为没有粮秣，次日仍向毛儿盖移动。毛儿盖是松潘县属地，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3年给养。麦已告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但此地也和黑水、芦花等处一样，居民早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当地反动分子的威吓赶跑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10里之卡英回来了10几个藏族人，并有一通司，也就是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了他们。在此次割麦之后，红军除日给以外，每人补充了10天储粮，以便继续北上。因筹备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住了20余天。红军从江西出发，休息到这许多时间的，算只有这一回。共产党的中央利用这个时间开了政治局的全体会议，并召集14方面军之最高首长参加。会议指出14方面军会合的意义，讨论了整个政治形势，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决定14、2方面军必须迅速全部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以武力保卫中国北方领土之完整。军队则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的动员等等。这个时候雪山的行军已告一段落，同时就炒麦子做干粮，收集羊毛以及各种兽皮制衣服，准备北上的草地行军。当时追剿红军的各军队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的，胡宗南集结了4师之众，位置于松潘地区之张那、龙虎关、包座等地，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岷江西岸之杂骨脑，追击之敌军刘文辉部已占领茂功，并向抚边前进。白军之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则集结于雅州。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不东出四川即北出甘陕，但胡宗南、刘湘等没有料到红军走草地北出一招，当时情况也只允许红军冒险过草地才能达到北上目的。红军怎样呢？整个14方面军仍散驻于各地，从西康之绥靖、丹巴直到松潘，纵横约1500里。从8月初以后，则指定2个中心区集中。右路军之1军团、3军团、4军、30军军委纵队之1部、红军大学全部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之5军团、9军团、9军、31军、32军军委纵队1部，以竺可基为中心集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金，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是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25: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

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十一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十一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十一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十一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十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十一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 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

0: 红海的起点，探寻他们如何以一季一夜、一茶一木，叩开全国市场乃至世界贸易的大门。徽州自古山多地少，灾荒频仍，百姓难以依靠农耕生存。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成为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写照。也正是这份生存压力，催生出一代代不畏艰险远行经商的徽州儿女，也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商业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历史细节中感受徽商起步之路的艰辛与荣光，读懂无徽不成镇最初的力量。
1: 长江是明清时期徽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商路之一，在常年的贸易和商旅中，徽商创作、改编或抄录了大批路程书。徽州山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为了生计，徽州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山外的世界。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说法便由此开始。

三月，一场春雨过后，祁门县利口镇的茶园馥郁的香气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这里迎来了新一年的采茶季。茶凉方梅花动作娴熟而迅速，和他一同忙碌的还有几十名茶娘，他们都来自江西浮梁县。平日里他们在家务农，可一到采茶季，便会被招募到毗邻的祁门，采撷春日里的第一缕线。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浮梁，正是茶娘方梅花和同伴们的家乡。浮梁地处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从祁门顺昌江往西南，一水便可抵达。回溯到唐末，婺源、德兴、祁门等地所产的茶叶大多都会运往浮梁售卖。唐代敦煌写本《茶酒论》用浮梁涉洲、万国来求形容这里，足见浮梁在唐代就是备受瞩目的茶叶贸易中心，各地茶商汇聚于此。中国茶叶外销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西下西洋，中国茶叶进一步远销海外。自明末开始，产自徽州的绿茶成为主要的外销茶。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由于对茶叶的需求激增，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在当时的茶叶贸易中，产自徽州的松罗茶占据了贸易量的2/3。清乾隆10年，公元1745年9月12日清晨，离开瑞典2年半时间的最大商船哥德堡号，满载着从中国采购而来的商品，正向故乡母港哥德堡徐徐驶来。人们已经看到哥德堡号那时隐时现的帆影，

0: 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地撞向海底暗礁，顷刻间便沉入茫茫大海。这是哥德堡号问世以来的第三次远洋航行，也是震惊世界的一次失败商旅。8个月前，哥德堡号从中国广州起航，带回700多吨货物，其中茶叶366吨，瓷器100吨，丝绸19箱，价值约2.5亿至2.7亿瑞典银币。经过数月的紧急打捞，首批30吨茶叶、80匹丝绸及部分瓷器被捞起并拍卖。在支付完哥德堡号这次广州之行的全部成本之后，居然还获利14%。1984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哥德堡号的残骸被发现。令人吃惊的是，沉入海底近2.5个世纪的茶叶包装完好，甚至没有氧化，冲泡后依然香气四溢。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陈列的这份来自哥德堡号沉船的珍贵茶样，经专家鉴定，正是徽州的松萝茶。柔弱轻灵的茶叶，将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自清嘉庆6年至道光22年，仅广州一个口岸，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价值就高达5000余万两白银。其中，英国的采购量占出口总量的1/2。鸦片战争对中国茶叶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困境。清同治年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0年后，徽州茶人创制出祁门红茶，迅速征服国际市场，年外销高达1200万斤。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红茶成为英国皇室与贵族彰显品位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最受英国人追捧。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为期9个半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作为博览会的参展者，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亮相。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凭借着独特迷人的香气、醇厚鲜爽的口感以及锦细匀整的外形，在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博览会金奖，让世界品味到了中国茶的独特韵味。同获殊荣的还有来自景德镇的粉彩瓷版画《富贵寿考》，其创作者王大凡是徽州一县人。公元1901年，年仅13岁的王大凡随父母来到景德镇，从最基础的画瓷学徒做起，最终成长为一代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扎书琼，身为徽商后裔，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
1: 我祖上是婺源的，好多代以前一直是徽州的。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婺源乡下嘛，务农。从爷爷辈开始，还是父辈就到景德镇来做瓷器生意。我呢，从学校毕业以后，大概20来岁吧，就进厂，跟着母亲他们就学做陶瓷，一直到现在，也做了50年了。
0: 明清时期，景德镇流传着瓷都古客半徽人的说法， 可见徽州商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2: 景德镇呢，千年窑火，万里石路，徽州人呢，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运转，以及为景德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商人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活跃于瓷器原料采购、制作工艺把控、成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 1920年呢，这个祁门的瓷土啊，每年呢达到300万块，运往景德镇，可以说这个徽州人呢，基本上呢，占据了这个景德镇商贸的1/3以上的江山。

0: 徽州依附六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1: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0: 起初，徽州木商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黄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2: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0: 锦屏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木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1: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0: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黄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黄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天柱县三门塘村被称作木牌飘来的村寨，村内至今仍保留着信誉木商驿站、刘氏福记木行等极具特色的徽牌建筑。这些建筑的兴起离不开当年在此活跃的徽州木刻。清乾隆年间的彩韵黄木案牍中记载了徽州木刻到清水江流域采购木材，在江南开设木行的过程。

0: 下，位于常州北门外，常州第一家木行图源丰木行就开设在这里。据《图氏毗陵织谱》记载，明洪武年间便有徽州商人李氏兄弟与族人交好，贩木于此。清乾隆年间，杭州后朝门外婺源木商江阳岩购置了一片面积达3690亩的沙地，用以堆放木料，并在此创建了徽商木业公所。徽州木商到各地遴选木材，纷纷运往江南。随着木材源源不断的汇聚，江南的木业市场愈发繁荣，在全国木材贸易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徽商离乡背井，负重资源，开拓市场，这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灰骆驼精神，融入江南文化的进取精神，激励了近代上海、苏州等地工商业者的创业实践。
0: 南宋时期，徽州木客抓住机遇，在木材贸易中成功赚取了第一桶金。衣锦还乡后，他们用积累的财富反哺故土，为徽州地区的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异地他乡设会馆、新市镇，带动当地商业繁荣。在扬州、常州、苏州等商业大埠，处处可见徽州人的身影，这些城市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2: 徽商的起步与成长是力量的积蓄与铺展，他们从徽州的青山绿水间出发，以茶为媒，以瓷为艺，以木为材，一步步把商业触角延伸至全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

0: 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

0: 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千年徽州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见证徽商如何走向鼎盛。在盐业、典当、城市建设、文化艺术等领域全面开花，真正撑起无徽不成镇的历史盛名。明清时期，徽商 从行业经营者成长为城市塑造者，用财富、智慧与担当，深刻改变着所到之处的经济格局与社会风貌。叶开泰药铺百年坚守，徽州鱼灯承载商道智慧，徽商重学重艺，济世救民，种种故事共同勾勒出有担当、有情怀、有文化的徽商群像。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看徽商如何以实业兴城镇，以文化润人心，把无徽不成镇从一句谚语写成一段不朽的历史。
7: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涉县长陵桥村郑景莲夫妇再也不愿意继续务农，他们将5岁的儿子郑之燕留在老家，交由祖母抚养，夫妇俩便去了扬州。他们从边商手中零星购买盐引，以贩卖食盐赚取差价，开始了微利经营。日复一日，珠玑滋累，这样的小本买卖他们耐心地做了10年。虽然小有积蓄，但发财的希望看起来比较渺茫。彼时扬州已汇聚了数十家徽郡大姓，涉县耸堂皇室、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涉县济阳姜氏，他们均是扬州声名远扬的盐商巨头。在旧城以东和大运河之间的大片荒地上，这些徽州富商纷纷购买仓基，建仓储盐，一座崭新的城池在扬州旧城外拔地而起。
8: 运河呢，使新城布局更加实际，聚居于旧城外的居民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盐业中心，徽州盐商也因此聚居于此，并发展起来。
7: 早在唐代，扬州就已凭借繁荣富庶的景象声名远扬，素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作为全国最大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重镇，盐业的兴盛为扬州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朝起，扬州逐渐成为两淮盐业中心。郑景莲夫妇不愿孩子们再遭贩盐之苦，盼着他们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光宗耀祖。次子郑之燕在老家蒙管频传喜报，这让郑景莲夫妇看到了希望。然而郑之燕到了20岁，科考之路却充满坎坷。尽管他早早成为扬州府秀才，可此后却一直没能更进一步。郑景莲去世后，郑之燕被推举为家督，主持盐业。因能把握立国通商之势，又擅长集团经营，郑之燕被推举为盐策祭酒。作为备受尊崇的盐商领袖，在盐商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影响力非同小可。
8: 在传统时代呢，商人未必是只从事一个职业，所以他可能同时具有多样的身份，他既是盐商，又可能是典当商。
9: 这里就是休宁的万安老街，当年呢在明清时候非常繁华，这两边都是店铺，其中呢有10几家是典当铺。这个老房子就是当年的同心店铺的老房子。在我们休宁，像这种规模的典当铺有1-200家，在我们的徽州呢 歙县呐、义县呐、祁门呐，及其也有几百家典当铺，足迹是遍布大江南北。
7: 明万历年间，吴文奎父子在湖北六地开设店铺，每年利润增长过万。明后期，南京五百家当铺多半是徽州人经营，常熟37家店铺负责管理和评估的点头都是徽州人。明末，休宁典商孙从礼在浙江吴兴一带开设有上百所典当铺，一线西地胡学子在江西景德镇、九江、休宁、万安等地拥有30店、7条半街，家财500万斤，号称江南六大富豪之一。南到福建、广东，中至河南、山东，北达河北、北京，徽州典商同样非常活跃。
8: 明清时期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典不徽，说明徽州典商遍布各地。徽州典商的崛起呢，对社会的作用啊，主要是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的徽商在开店铺的同时也从事其他行业，如盐业、布绸业等等，往往店铺的资金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商业资本。
7: 郑芝彦的长子郑元嗣和三子郑元化虽然都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但他们都热衷于经营盐业，倒是次子郑元勋和四子郑霞如视书如命。郑元勋在诗书画领域造诣颇深，在各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公元1640年，江淮地区遭遇严重饥荒，郑元勋迅速组织宗族成员，向灾民捐出了超过1000担的粮食。同时，他还在扬州为难民建立了施粥点。

设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地方军阀高杰率军直逼扬州城下，欲将这座繁华重镇据为己有。扬州百姓惊恐之下紧闭城门，高杰见此情形，怒火中烧，准备强行攻城。眼看扬州百姓即将面临兵火之灾，郑元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出城求见，力劝高杰退兵。高杰起初答应退兵驻扎，不料有官员暗中煽动激怒了高杰，导致其军队失去控制，开始纵火烧杀。不明真相的百姓误以为是郑元勋出卖了扬州，激愤之下将其杀害。随着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盐业遭受重创，陷入凋敝。

明清一代，徽州商人重返这片曾承载他们商业梦想的土地，决心重振盐业。两淮盐业是徽商拼搏进取、实现抱负的舞台，其创造的巨额盐税更是支撑国家财政运转。

0: 重要支柱。
1: 有一种说法叫扬州繁华与盐盛，就整个扬州城市的发展是跟盐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盐商们凭借积累的雄厚财富，广纳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将扬州当作展示园林建造技艺的大舞台。各园、趣园、小玲珑山馆等60余座园林，皆出自徽州盐商之手。这些园林成为扬州独特的文化名片，见证着那段辉煌的商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公元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扬州，年仅30岁的江春负责此次接驾。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江春专程从扬州前往安庆，拜访自己的诗词老师夏恒瞻。此次拜访，江春有着特殊目的，他要考察石牌花布戏班，为组建一个全新的戏班做准备，目标是2年后登上一个重要的舞台。夏氏家族集体商定，推举夏文盘协助江春办理此事。经过精心筹备，在政商各界的支持下，一个崭新的戏班正式宣告成立。他们辗转于安庆、杭州、扬州等地流动演出，不断改进表演技艺，完善舞台呈现。经过2年的磨练，戏班的表演日臻成熟。终于到了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这个精心筹备的戏班如约进京。他们的精彩演出惊艳全场，大获成功。这个戏班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三庆班。三庆班在北京声名鹊起之后，江春的加班、春台班和另两支徽班也陆续来到北京，四大徽班交相辉映，一改京师戏风。徽、秦、汉、昆曲等多具河流，众戏之长融于一炉，促进了国粹京剧的诞生。武汉，九省通衢，史称天下货物巨买第一大码头。明清时期，汉口成为全国贸易最为繁盛的城镇之一。粮食、茶叶、布匹、盐等商品汇聚于此。明成化23年，公元1487年，第一批徽州盐商从江南出发到达汉口。他们从龙王庙上岸后，开始布点开拓市场。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朝廷推行淮盐转输制，汉口一举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更多的徽州人慕名而来。
2: 在明代初年的时候，现在的汉口那个地方还是一片沦为之地，是到了明天圣年间以后啊，才开始有居民迁入，而徽商就应该是第一批进来的客人。
0: 徽商充分利用自身商业优势，由长江西进到汉水晴川桥附近，开辟了绵延30里的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商船，占尽地利之便。 向北一线逐渐形成新安街，沿街建有徽州会馆、书院、学堂和汉口巨观魁星阁。汉正街南依汉水，东连长江，像一条动脉贯穿整个汉口镇，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坐落于汉正街鲍家巷的叶开泰药铺就源自徽州人的开创。从明代开业以来，叶开泰药铺历经岁月的洗礼，将中医药的事业不断传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 不是有个谚语吗？叫无回不成镇，它就应该形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汉口啊，就应该是无回不成镇的一个典型。
0: 在徽州的夜幕下，流动的鱼灯照亮了粉墙黛瓦间的街巷。几百年来，西鱼灯不只是辞旧迎新的民俗仪式，更成了徽州人教养子弟的特殊方式。徽州人借着这场盛会，磨砺孩子们的统筹能力与商道思维，为日后走南闯北的徽商生涯埋下种子。鱼灯游弋间藏着的不只是鱼跃龙门的吉祥祝愿，更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堂。寄命于商，心系天下。南宋时期，徽州人就沿着当年祖辈避难迁徙的来路，陆续走出了徽州。他们从新安江到达杭州、上海、苏州等地，顺昌江等多条水系抵达长江两岸，凭借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入海可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称雄明清近400年的徽商，以茶香浸润南北，以木筏贯通江河，以盐粒凝聚财富，以典当连通民生。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徽商不仅为所到之处的市镇带来了商业繁荣，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社会风貌。
1: 胡适曾说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徽商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商业资本与世人文化的深度结合，也暗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的深层逻辑。
0: 无徽不成镇，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印证着明清徽商推动城镇崛起的轨迹。沿着徽商的足迹，似乎还能看到他们忙碌而坚定的身影。每一块斑驳的石板，每一座古朴的建筑，都铭刻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讲述着徽商的传奇。
3: 无徽不成镇，这句谚语道尽了徽商的历史贡献。他们重诚信、讲义气、崇文教、善经营，把商业精神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书写了中国传统商业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 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一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回顾创作过程时，杨金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谢伟思190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父母1905年来到中国成都。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由母亲启蒙。11岁时只身赴上海，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美童公学，这是一所面向美国侨民儿童开设的国际学校。16岁时，他随回国休假的父母返回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经东南亚、印度和欧洲做了一年旅行，返回美国，于1927年秋进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学习。1931年，谢伟思从奥伯林学院毕业，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通过美国驻外事务处考试，因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一时无法得到职业任命，谢伟思决定返回中国，申请充任美国驻外领事馆职员，获准派赴美国驻中国云南昆明的领事馆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生涯。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是个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却比较独立的省份。在云南的2年，谢伟思对中国的军阀、地方保护主义都有了直观的初步了解。1935年，谢伟思被派往美国驻外事务处中国组工作，到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去报道，任语言随员。在北京，他不仅接受了语言强化训练，还研究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1935年到1938年的华北，处于日本侵华的前线，也是抗日运动的中心。谢伟思目睹了1935年129学生运动，感受到了中国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强烈爱国热情，并亲历了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直至中日间爆发全面战争期间，谢伟思结识了一批在其后的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界人物、学者和军官。他们中有埃德加·斯诺、欧文·拉铁摩尔、约瑟夫·史迪威和戴维·包瑞德等。这群职业不同的驻华美籍人员有着最大的共性，那就是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1938年1月，谢伟思被派往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直至1941年。此时的上海已沦为日本占领区，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备受压力，但终究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些抗日期刊借此刊行，他们及时客观地向上海民众报道抗战实况，对国内外形势、对抗战的前景、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论，以稳定沦陷区的民心，增强民众反侵略的斗志。当时的上海领事馆是美国最大最忙的外事机构之一，谢伟思在从事发放签证等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凭借他流利的中文，尽可能地阅读中国书刊，访谈中国民众。1941年，远东局势之险恶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生死存亡，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持与贡献。在中国独立奋战了4年之后，中日之间在前线呈焦灼态势。鉴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英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战及其前景，希望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等能有更多了解。谢伟思被派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其日常工作是起草报告供大使签发。为此，他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信息。为帮助美国政府了解真实的局势，谢伟思向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上过前线、没上过前线的新闻记者了解战情，向非国民党人士，包括共产党、无党派了解情况，获取信息。
约瑟夫·埃谢里克对谢韦斯的外事活动及其所见的人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说明，说谢韦斯的工作是过江去拜会他能够见到的每个人，他会见外国记者、中国记者以及被认为可能了解一些情况的驻重庆的各国使馆或使团的任何人，他拜会外交部或其他部门的官员，他前往国民党总部同他能够见到的人交谈，拜会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等等。就谢韦斯在上海与重庆所接触的各类人员来看，他了解掌握的信息应该是广泛的，而获得的信息越广泛，他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就越低。后来到了大后方之后，谢韦斯的足迹也不限于重庆。1942年下半年，他实地考察了中国中原与西北地区，包括洛阳、西安和兰州等地。年底返回美国，在国务院接受咨询，发表了关于中国内部形势与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的建议。1943年4月，他回到重庆，被分派到兰州工作，不久又被召回重庆。同年7月，受命担任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政治顾问。在耳闻目睹了抗日前线、游击区、沦陷区等各地的军情、社会经济情况及政治局势，对国民党的统治与共产党地区有了不同的认识之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出现分歧乃至激烈争论之际，谢韦斯强烈建议并推动美国军事观察组赴延安考察。此行获准后，作为美国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谢韦斯随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历时三个月的考察与访谈，令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认知，从而无愧于美国外事工作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专家之称。中国的团结抗战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乐见，亦受到已参加和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几大盟国的重视。国民党的执意反共，在盟国看来无疑是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的行动。于是，为得到美国援助却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引起了更多在华美国文职、军职人员的兴趣和关注。谢韦斯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迫切且强烈的希望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做实地考察，验证他们一路走来所听闻的故事，以便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真实依据。谢韦斯在1943年1月上呈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建议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众所周知，此前已有不少新闻记者访问过延安或游击区并做了报道，有的还将访问记录著述出版。谢韦斯看过他们的报道，也和一些记者关系良好，进而他建议由懂中文的并且不带政治偏见的外事处官员到共产党地区做实地考察，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他认为共产党会欢迎他们的前往。谢韦斯在建议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延安的同时，也提醒说，不要要求访问人员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希望给予他们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作为美军军事观察组一员前往延安之后，谢韦斯也曾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所支配。然而在延安只待了六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第一篇通讯，尝试记录下一些对共产党边区的初步概括印象。他说他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他认同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说，

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谢伟思从延安的社会风貌、人们的衣着与生活、妇女、青年学生的精神面貌、民众的士气、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们的自信等方面，描述了延安与重庆的巨大差异。延安的高昂士气、百倍信心与民众普遍的政治觉悟，令谢伟思在内的观察组成员震撼。来延安不久，他已经有机会和许多中国朋友见面谈话，会见了在共区已经住了一些时候的三位外国人，而且还要会晤大多数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他率先打破他曾经给他人的警示，出乎其本人意料的在短时间内写了一篇描述延安的通讯。接着他就共产党地区的经济形势、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等，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和人的交谈，做了实事求是的记录与报告。1945年3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谢伟思再度申请赴延安，再次访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与出席中共七大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和访谈，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密切接触，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与信任，激发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通过对共产党控制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的广泛考察，观察者们一致肯定，日本人遭到了积极的抵抗，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加强。日本人能在有限的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把这种反抗暂时压下去，但不可能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大地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游击战。这种全民总动员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的，并由此而决定了这种动员是可能的。谢伟思并且预见到了群众的动员能导致比击败日本这一直接目标更为远大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牢固的民众支持。由此指出，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十一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十三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

0: 址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 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

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杨教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的重要位置，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战时期，不少外国友人到此参观、考察乃至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大学教授、军人等。记者、军人到此实地了解、考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民众动员、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及时向外界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外国医生不畏牺牲、不畏艰苦，到此最前沿的战场，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大大减少了八路军的伤亡数。1942年初，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迎来了两位杨教授，应聂荣臻总司令的邀请留驻在河北阜平，帮助培养八路军的无线电人才。他们就是英国人林麦可和班威廉，燕京大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离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了距离沦陷区最近的抗日根据地。林麦可原名迈克尔林塞，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在牛津大学先学自然科学，后转学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应燕京大学之聘请来中国任教，主要从事导师制的试验工作。1937年12月，林麦可途经美国、加拿大，自温哥华乘坐轮船前往中国。在船上，他结识了准备赴中国参加抗战的白求恩。对中国不甚了解却充满好奇的林麦可，通过与白求恩的攀谈，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处于敌占区的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麦可数次利用假期之便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拍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斗争，由好奇到同情、敬佩，直至投身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38年4月，在看了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写的有关冀中游击区的报道之后，林麦可与燕京大学另外两位年轻的外国教师趁着假期去汉森写的冀中游击区考察。他们首先乘火车并带上自行车去保定，再由保定骑车到了农村。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军民对于外国的访问者十分友好，最先接待他们的是吕正操部队。林麦可受邀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林麦可终究实地体验了一次游击行动。1938年暑假，林麦可与一位在燕京任教多年的外籍教师戴德华进行了更长时间、更长距离的旅行。他们从冀中出发，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到设在山西五台山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会晤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在此，他惊喜地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与其相处一周，对白求恩的为人、行医都有了较深的了解。白求恩的敬业与国际主义精神，他对病人的关爱、对工作的高度负责，都给林麦可留下了深刻印象。游击区匮乏的医药物资、简陋的医疗环境令林麦可深为感慨。返回北平后，他便卷入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日军的血腥侵略，中国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激发了林麦可反对侵略的正义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
林迈可利用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为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中国人不易做到的事儿，比如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等。他还主动为根据地购买了一本有关制造炸药的教科书，又借用燕大校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亲自运送为八路军购买的电池、汽油、发报机等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交通破袭战是游击区军民开展的最为常见、最主要的军事行动。日军不断吸取教训，以减小乃至避免交通破袭战给其造成的损失。返回燕京大学后，林迈可邀集燕大总务长蔡一鄂、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1941年5月，林迈可与燕大毕业生、曾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中国人李孝黎结婚。这一年，他在北平的地下工作更加频繁，也更具危险性。他们夫妇一同义无反顾地帮助八路军。每次由家出发运送物资之前，他们都做好与接送物资的游击队员一起逃入山中的准备。自美国政府下令停止美日贸易，冻结日本

资产之后，美日关系渐趋紧张。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斯图雷登开始筹划迁校成都，林迈可受斯图雷登之委托，召集所有外籍教师，了解个人的去向打算，是经晋察冀边区赴重庆，还是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听了林迈可的介绍后，物理系的班威廉及其妻子克莱尔，新闻系的一位入了中国籍的犹太教授鲁道夫·罗文达愿意选择艰苦的乡村。班威廉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923年进入利物浦大学物理系就读，1927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29年应邀前往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起，他担任物理系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据统计，班威廉在燕大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为浅显的大学物理，也讲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林迈可在帮抗日根据地秘密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时，曾请班威廉帮过忙。据燕大机器房老技工肖在田回忆，林迈可教授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零件，可以装十来台收发报机，他联络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和我一起组装。我们的分工是，林迈可设计线路，我焊接组装，底板则由班威廉负责在物理系机务车间焊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就见了眉目。12月8号早晨，林迈可夫妇从德国电台的广播得知美日已经交战，他们立即驾着斯图雷登的车，带上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离开燕大。事后听说，日本宪兵队在他们离开后十分钟就闯到了他们家，还在校园内花了几天的功夫找他们。他们一路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支持抗战人员的带路和帮助，于1942年1月抵达平西根据地，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林迈可开始在根据地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护送下，再抵聂荣臻司令部驻地。聂荣臻请林迈可、班威廉留下来，帮助改进八路军的通讯工作，首先是要提高机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据班威廉回忆，他的学员中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的，其余大部分是因战事发生而未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还有大约60多个青年并没有正式学校学籍，但已经在无线电台工作过相当时期。林迈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的教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学都是学员的必修课，选修课则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电理论等课程。在极为艰苦简陋的环境下，学员们认真刻苦的学习令杨教员非常感动。班威廉对当年的教学条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说房子是被敌军焚烧过，经过他们自己动手修筑起来的。教室的屋顶用木板搭成，涂上一层泥土，遇到下雨至少有20处在漏水。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一块木板就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算是窗子。他们用的纸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新闻纸，所有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等都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更令杨教授赞叹，班威廉毫不吝啬地夸赞他的学生说，他们虽然对于数学这些功课已经有3-4年不接触了，但是不到3-4个星期已经温熟了过去的课程，开始学习新课。在一年之中完成许多高深的功课，班威廉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面对这样的学生，杨教授深感教学之愉快，也深深感到他们责任之重大。教学之余，班威廉夫妇还走访根据地的各个部门，他们将自北平到根据地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了以《龙牙》为题名的回忆录。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其再版，并更名为《新西行漫记》。书中对华北的抗日运动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了生动客观的描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冒险故事做线索，我们尽量把中国本身和他这次为自由抗战而获得胜利的整个面目描画出来。1943年8月，培训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基本完成，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根据地，随一部分奉命调往黄河方面的军队前往延安。9月，他们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与朱德、贺龙等人做了深入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毛泽东也亲自拜访并交谈。1944年1月，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经重庆返回英国。在改造完晋察冀军区所有电台，培训班学员业已结业后，林迈可决定去延安。他想帮助八路军加强与国际方面的沟通能力，他认为这对八路军和盟军皆是有利的。1944年4月，林迈可夫妇随一支去陕甘宁边区的队伍出发，前往延安。5月，他们抵达延安。朱德任命林迈可为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1945年11月，眼看内战危险加剧，为了不卷入中国内战，更想让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林迈可决定返回英国。他先后撰写了《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1937至1945华北鲜为人知的战争》和《华北游击战》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诚如他在《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序言中所写，要让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知道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边区政府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片地区，并在尽最大努力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新中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

0: 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

0: 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亦占着很大数量。当然，红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官佐职员等亦有不是共产党员者，有许多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自动地投入红军者，甚至有许多是原在南京军中当兵任职而被俘虏者。这些被俘虏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因红军中的待遇很公平，既使人觉得精神上的愉快，又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正确，复使人感到政治上的兴奋，所以很愿留在红军中安心任职。我就是被红军俘虏去的一人，我原在第十八师张辉赞部下任无线电台机务员。1930年龙岗战役中被俘，因当时红军中缺少无线电专门人才，对于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极为优待，开始留我在红军第三军军部任机务员，当时军长为黄公略。

1932年调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到1935年红军西征时又调至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第6分队任机务主任。当红军出发长征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召至总司令部，周副主席及周恩来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随红军工作，并谈到了红军准备不久的将来要同日本直接作战。大概因为军事的秘密吧，他的话虽未谈下去，但我当时想，既然准备不久就同日本直接作战，我便一口答应愿意到队伍上任职随军行动。周副主席急令管理科发了我2套新军衣，并要我立即从无线电学校搬到总司令部来住。次日晚上就随总司令部出发，我随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生活从此开端。从江西出发时起，我一直跟到了远征告一段落的陕西，休息数月，再从红军东征抗日而至山西。红军中的长官和同事对我都很好，而我对于红军的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一次25000里北上抗日的远征的精神和魄力，也非常感觉悦服。可不幸，到1936年春天，红军出师抗日到达山西以后，因为沿途辛苦和南北水土不服，我的胃病大发特发起来，卫生处同事束手无法。感谢红军当局的好意，特别许我请假回上海来养病。现在我身体业已平复，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这一个偶然得到的稀罕的经验倍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雪山行军。本文所讲的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带地方是红军在远征途中所经过的特殊地方。据说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未遭遇到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整个雪山草地的区域广大非常，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以里程计算有2700里左右，草地行程7天，约600里。有许多雪山草地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有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且在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些雪山草地的情形吧。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六月初，由四川宝兴县之大敲砌起，即过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茂公之南，茂州礼县之西南，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区域，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载一点酒，每人分配1-2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人民总数不到100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夹金山确实怪得很，与峨眉山的雪山比拟有天壤之别。峨眉山的雪是可以供有钱的绅士阶级不远千里而来赏的，然而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冻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

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的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然而他们的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嘉靖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过山时大家相互照料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所以情形虽然这样困难，然而除了个别同志牺牲之外，竟都平安地度过了嘉靖山。如果以平常人的想法推测，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一定会有满脸不堪设想的成油率，然而他们却不怕上山的疲惫和严寒的胁迫。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呐，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文德先遣部队的第二师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更是勇气百倍跑步下山。当部队快进入大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音乐队以及战斗部队的时候，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之声放个不绝，更是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当天晚上就召集了驻大围的所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开联欢会，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均出席讲话。毛泽东、朱德讲话后即进行各种游艺，一时南腔北调一起欢唱，中西音乐同时合奏。进入大围以后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大围的建筑物，有高至十余层之喇嘛庙，一切民房也都是东土耳其式的平顶的两层楼房，房之四壁均以石筑成，屋顶亦以石板盖之。此地藏族民众生活方面，他们每天只吃青稞面和玉蜀黍，有时亦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等，声音语言亦不相同，他们讲话我们简直一句不懂。穿的是喇嘛袍子，鞋子则有点像京戏中武生登台穿的靴，男人身上都配上一把长剑或小刀，装束好像中国古代侠士的神器，一切一切都是另一种风味。距大围四十里有一市镇，店铺与大围差不多，约三四十家，该市镇距茂功县亦四十里，茂功县则有三四百家居民，有店铺五六十家。红军在大围休息了一天，即开到茂功。此时在茂功之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一方面军部队全部集中茂功附近地域。当晚开一四方面军驻茂功部队之干部联欢会，总政治部大设筵席，请在茂功的四方面军干部会餐。餐后就开始了游艺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鞋》一剧，该剧主要是挖苦追剿军之无能和表彰红军之英勇，惟妙惟肖，把全场同志肚子笑痛。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此时红军在东方利用了八郎关，在南方利用了嘉靖山的优越地形，抗击两方面追击至川军，因此红军得在茂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并休息了四天。部队的政治情绪和作战精神非常高涨，但是红军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就是因为喝了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和吃了玉蜀黍的结果，许多人都患了泻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
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泻肚子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府边两河口移动了。离开茂宫以后，困难更是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族人居住其间。藏族民众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到了川军以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黍、荞麦、羊黍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的粮食分作三天来吃，真是苦煞了数万英雄。从两河口至卓克基120里，居中有一个与夹金山一样高大的雪山，这次上雪山自然有经验了。每人除照旧吃辣椒水之外，且用盖的毯子将身体包裹起来，就这样越过了雪山。但由两河口更向前进，则发生新的困难，沿途处处遇到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出面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的红军放冷枪射击。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随后反动分子又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退入一幢七层高大之土司房子，准备负隅抵抗。该房之大能容纳五六千人，红军释放照明枪数响才把他们吓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

0: 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

0: 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钦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整个藏区地形的险恶是谁也料想不到的，这里的山林，这里的河流，这里的道路真是千奇百怪，许多山上一年到头都有积雪，厚的营帐，薄的地方也数尺，古柏苍松，高入云际，森林之密遮蔽了整个天空，再加上经常不散的云雾，进入山里简直不能仰见青天，因为终年积雪和雨量很多，所以河流错综复杂，任何人如不由清晨出发，即难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即使清晨出发，先头部队到达宿营地时亦已下午2时，最后的梯队则到当天夜里12时尚未到齐，骡马在中途遭遇障碍，大都未能按时通过，以致延误队伍行进。所以从卓克基出发后，红军被迫得在苏摩休息了2天，等待后续队伍的到来，马匹则等到第3天下午河水退了之后才赶来苏摩集中。苏摩周围村庄虽然不多，但有一座能容数千人之喇嘛庙，比竹客基7层高大之土司房子还要装潢华丽，
总司令部之直属部均驻于此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亦在此庙办公。在搓磨两天之后，再向马塘移动，行程七十里。是日天未下雨，路较易走，所以当天下午即全部抵达马塘。该地是茂公通澧县、汶川、茂州之大道，北走可达松潘，地势极为险要。但马塘房屋不多，总共只有几家小商店，平素在此收买藏族人药材、羊毛者，其余一所是过去驻军在此设卡抽税的房子，所以红军部队极大部分皆在郊外露营。到了晚上，天又作怪，雨雪纷飞，弄得大家衣服、被毯全部沾湿，不能睡觉。红军在马塘休息一天，个人将衣服烤干，次日又上马塘梁子之大山。由山下至山上之行程约五十里，山之顶点每天下午刮大风，风后就是雨雪，甚至下冰雹，地上异常潮湿，空气与夹金山一样稀薄。你想快走则不能呼吸，慢走吗又要受风雨雪冰的袭击，真是矛盾之至。虽然我们极力解决这一矛盾，早些出发，各部队拂晓前即起床拂晓出发，但因部队过大，后梯队仍免不了享受一点风雨雪冰的味儿。有些体弱力少的人直至次日才抵达宿营地，因为不到马河坝是没有房子的，他们又只好露宿。其余部队则抵达了马河坝，在马河坝又休息了两天。以后我们由马河坝移至泽格、黑水、芦花等地，那就要沿着河流左右行走，水流之急犹如瀑布，冲击波涛之声仿佛万马奔腾，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与海洋之波澜相似，因此任何地方之河流均不能徒涉。道路方面则曲折如羊肠，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路之左右大都是危崖绝壁，人有两手尚可攀登越过，而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个老资格的骡子，是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余生者。先头部队竟至距马河坝前四十里之泽格，一切后续部队仍集中卓克基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住卓克基，向藏族民众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泽格集中，由梭磨前进经过各地，沿途藏族民众不管当地的反动分子之如何胁迫，已不如前此之积极阻挠红军了。但中印白军方面曾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恐吓和欺骗，当地的反动分子曾定有一个严惩藏族民众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族民众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不得不逃避一空。在这四十里行程中，雨雪泥泞，隘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于是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动员割麦，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个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
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嗨，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这也就难怪大家在饥寒交迫和极

0: 困难当中还能团结一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坚定和战斗情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留学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到麦地去，因无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持棒打麦子，手掌也起了泡。这样的生活，据我看，似乎是他们中间若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尝试。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红军在泽格、黑水、芦花进行10天割麦工作，每人筹储了10天粮食，又继续向仓德、达古移动。由泽格至达古行程130里，其中有一大雪山叫做仓德梁子，该山之大实难比拟，由山下行至山巅约60余里。红军虽然都是跑山的老资格，但也不得不伸伸舌头，当天只能在上山15里之仓德宿营，总共走了不到40里。因为路滑泥泞，许多人都东倒西倒，跌得不亦乐乎，滚得一身泥浆。次日拂晓即开始上山，下午3时大步都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这一天都侥幸得很，既没有飓风，又未降雨雪，虽然气候还是与夹金山、马塘梁子一样，自然个人都得意洋洋，喜形于色。只是沿途有个别牺牲了的或被野兽噬死了的人，令人非常悼念。下山时路上泥泞而滑，而且峭如倒壁，所以连走带滚的活聚演个不绝。然而这些战士们仍然快活地哈哈大笑。下午5时即到达上达谷，我们就在上中下达谷布置宿营。上中下达谷3个村庄，房子约有10数家。因情况和道路的障碍，红军在这里又住了几天。因地势较高，麦子尚未成熟，才开始寒垒，田野间还是一片青绿色，吃野芹菜、野苦麦菜、豌豆叶子就从此开始了。每人每天只能吃2-3整粒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却有点难受。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做充饥之资料。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战士们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了一丝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这个时候的食料只是无盐无油的野菜，混合一点整个的青稞麦子，虽然如此忍饥受寒，却并不见可以消减红军北上抗日斗争的意志。相反的，据我亲眼所见，只有增加他们速往前线抗日救国的义愤。大队在达古住了5-6天，先头部队早已到达了毛儿盖。原驻该地之胡宗南部一营，因为不肯接纳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以致全部被缴械。大队又继续向沙窝进发，行程100里，中间又是一个50里高的雪山，好似雪山同我们结了不解之缘。这个山却别有风味，道路很宽，可乘8行纵队行进，空气亦较前此各山好些。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但因路程太长，结果当天没有能够全部到达宿营地，尚有数千人在中途露营。因为没有粮秣，次日仍向毛儿盖移动。毛儿盖是松潘县属地，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3年给养。麦已告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但此地也和黑水、芦花等处一样，居民早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当地反动分子的威吓赶跑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 后来在毛尔盖以西十里之卡英回来了十几个藏族人，并有一通司，也就是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了他们。在此次割麦之后，红军除日给以外，每人补充了十天储粮，以便继续北上。因筹备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尔盖大约住了20余天。红军从江西出发，休息到这许多时间的，算只有这一回。共产党的中央利用这个时间开了政治局的全体会议，并召集一四方面军之最高首长参加。会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讨论了整个政治形势，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决定一四两方面军必须迅速全部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以武力保卫中国北方领土之完整，军队则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的动员等等。这个时候雪山的行军已告一段落，同时就炒麦子做干粮，收集羊毛以及各种兽皮制衣服，准备北上的草地行军。当时追剿红军的各军队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的，胡宗南集结了四师之众，位置于松潘地区之张纳、龙虎关、包座等地，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岷江西岸之杂骨脑，追击之敌军刘文辉部已占领茂功，并向抚边前进。白军之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则集结于雅州。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不东出四川即北出甘陕，但胡宗南、刘湘等没有料到红军走草地北出一招，当时情况也只允许红军冒险过草地才能达到北上目的。红军怎样呢？整个一四方面军仍散驻于各地，从西康之绥靖、丹巴直到松潘，纵横约1500里。从八月初以后，则指定两个中心区集中，右路军之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全部以毛尔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队一部以竺可基为中心集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 level。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净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

0: 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该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 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日或26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9月1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办公室主任贡萨洛·桑斯宣布辞职，成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以来首名因相关事件离职的政府官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局势为何出现升级？美军的介入将给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在美伊冲突未决的背景下，也门战火复燃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19: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18: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也门的局势不光是因为也门本身，还是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然后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局势升级具体会有哪些原因，我们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20: 也门局势呢，此次升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也门内战相关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关系完全破裂。那么胡塞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通道，以及在国内更大的势力范围释然。但与此同时，

0: 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二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六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1: 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军事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1: 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

0: 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 嗯，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式的转变会怎么去改变这种红海和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怎么说。算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40%。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5: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6: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7: China has well-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8: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9: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8: 文章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20%。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这些高度自动化的装配线既是核心工业基础设施，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未来主义观光场所。文章还认为，城市更新项目也正成功地将传统工业设施改造为现代化的数字文化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探索巨型钢结构、老式机械和历史悠久的砖砌仓库，同时欣赏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和现代化的表演场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未来几天西南地区雨水不会完全退场，虽然强度不强，但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降雨将会增多，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11号，这股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13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气温还将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仅有个位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此回答提问时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记者1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纳季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隧道之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这笔资金来自总额达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根据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的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1号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恢复外部电力供应，缓解了核电站立即发生全站断电的风险，但其电力供应状况仍十分脆弱，但受到当地军事局势影响，柴油补给仍较为困难，核电站场外燃料储存设施据报已空。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新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

0: 以及周边区域，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美元。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国际油价可以说在持续走高。那原因是什么？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6: 当前主要驱动油价上行的因素呢，还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仍然是保持着紧张和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近期呢是不断的有油轮遭到袭击的这样的新闻。那么根据不完全的报道，最近呢是至少又有10艘的油轮遭受了攻击，也是今年2月下旬冲突爆发以来啊，类似的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况。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摩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迅速停火的期待也变得逐渐渺茫。比方说美国就曾经表态说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超过10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就让市场呢进一步做出了推断，就是冲突呢有可能持续下去，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石油进口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比方说美国，因为它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它的原油库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供应端还有需求端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的石油市场在今年的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5: 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6: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供应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 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0.5%到2%。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5: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11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
6: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美元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5: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十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十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61.2%升至71.3%。
3: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十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想分析一下，就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8: 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哈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也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的色彩，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是一个比较反对以色列的旗手。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5: 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8: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 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

0: 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1: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0: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他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及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五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1: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3: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3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八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一年多以来新低。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

0: 声的文明力量。
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4: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东西输油管道遭遇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还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现阶段选择不采取报复行动，但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安全、设施、公民及居民的权利。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权竞选。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菲律宾媒体11号援引非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据菲律宾媒体最新报道，这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媒称，目前有43人幸存。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八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7: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7: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as
7: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儿老外看点呢，来聊一聊汉堡包。那看到新闻说汉堡正在中国迎来高光时刻，消费者们越来越青睐低成本便于携带的餐食，既要方便又要有性价比。这种朴素的夹料面包餐食变成了中国最火热的快餐赛道之一，吸引了从全球连锁餐饮、火锅企业再到咖啡品牌的各路参与者入局。在北京读大学的一位年轻人就表示，汉堡已成为他和同学们的午餐首选。他说，有肉有菜，这是一顿价格实惠而且营养均衡的餐食。那首先约瑟夫来说一说吧，你平常饿的时候第一反应会是想吃什么？是家里的那种家常味道，还是说顺手咱买个快餐汉堡包立刻解决一下吧？
15: 其实两个都算嘛，因为家常味道它有类似于汉堡，咱们叫它沙威玛。
14: 沙威玛在约旦。
15: 对，沙威玛相当于
16: 沙威玛。
15: 对，沙威玛，对，沙里也有人知道。沙威玛它也是个很出名的，跟汉堡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嘛，它也是个快餐。我一饿的就想到它，因为
14: 约旦版的肉夹馍，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5: 哎，对对对，就是嘛，对对对，还是另一个名儿的，可以叫肉夹馍，它可能转的比较长。
14: 哦，
15: 对，转的比较长一点，比肉夹馍还长一点。那个确实咱们的汉堡，就是阿拉伯人的汉堡。我一饿的，我可能第一想了想吃这个沙威玛，没有习惯吃了，又快又方便又好吃。
14: 你说它很长，像是一个花卷吗？
15: 哎，对，就是很像那个煎饼，就是
14: 煎饼。
15: 煎饼，对，他们是炒鸡蛋，然后里面塞一些菜呀、啊，然后香料，然后把它卷起来。咱们的那个三明治跟那个煎饼，这个天津的煎饼和这山东的煎饼差不多。
14: 啊，叫卷饼，那是你们那边的汉堡包。
1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4: 也是，就是平常比如说赶时间啊，或者说突然和朋友聚会，咱们就凑合一顿，是像那样一种概念吗？
15: 对，就是咱们这平时尤其是工作者，就是你工作中你是饿了，那你第一选肯定是沙威玛，类似于肉夹馍。然后呢，就是你跟朋友一块儿出玩的，你们不想浪费时间去餐厅啊、点餐呐、啊、花时间呐、啊，随便去一个买沙威玛的店，然后来几个沙威玛和薯条就完事儿了。咱们这个阿拉伯人就习惯这么吃，因为他这个沙威玛的好处在哪呢？就是你可以边走路边吃，可以边料边吃。所以它随时都可以吃。
14: 对，其实跟这个汉堡包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单手可以吃，甚至边走边吃都是可以的。
15: 而且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就是你可以，因为它比较长嘛，可以煎两半，所以可以完全不浪费。如果说你是不太饿，你可以吃一半，另一半是给你一个朋友。
14: 嗯，所以对于约旦朋友来说，这个沙威玛就是你们那边的传统的汉堡包。但是你看有像现在目前中国市场这样，就是这种西式的汉堡包很流行吗？
15: 也是很流行的。其实因为咱们喜欢吃沙威玛，所以后面喜欢上了这个汉堡。其实汉堡刚开始就是好多年前 我家人都不怎么让我去吃汉堡，他们认为呀，汉堡快餐呐、啊，其实炒饭也是快餐，但是咱们就对那个概念，这个汉堡的概念还是有点陌生。
14: 嗯，
15: 但是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汉堡里面的东西跟烧麦麦差不多，它那个肉做的不一样啊，有个烤的，一个煮的，有个香料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这个概念还是一样的，都是快餐。

0: 其实咱们亚洲人本来是没有汉堡的，所以他们一听，哎，从西方国家来的东西一般是不健康，第一反应是不要吃，垃圾食品。
1: 嗯哼。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哦，这边现在就是，首先我也特别喜欢吃烧包嘛，我特别喜欢吃，就是北京这边之前那个三里屯也有一个卖的，但好像他又改了，改了地方，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特别喜欢，我之前在卡塔尔的时候。对，我在卡塔尔待了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吃，我特别特别爱吃。然后我平时饿吧，我在北京除了这个烧味嘛之外，我也会想到还是看心情吧。我有时候会特别想要吃中餐，特别想要吃带汤的。也有时候会特别想要吃，比如说这种就是非洲餐呀，因为北京现在也有几个就是开这个非洲餐厅的。但汉堡的话，说实话也会有。也会有，而且这个也是，大部分情况吃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时候嘛，去可能时间呐、各个关系，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可能吃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也会吃。然后在喀麦隆，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汉堡，就是传说中的汉堡，像比如说中国市面上的这种汉堡，它好像是在喀麦隆不是特别流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我们从小有一个叫做 Pain Chargé，Pain Chargé 就是有点像就是法国的那个法棍，你们肯定有吃过吧。所以它的法棍里边呢，我们会有专门卖那种肉的地方，它会卖，然后肉和汤。所以你买那个法棍呢，它会给你切，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法棍，然后切把那个肉一往里边一放，然后那个汤一浇，哦，特别香。对，所以那个是我们喀麦隆本地的一个小碗嘛，也有那种烤肉型的，就是放在中国可能也就是像那种卷饼啊什么的，也会很像。所以我们切就是切瓣的那种切泡呀，有各种各样的，也是对
1: 对，所以可见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独属于自己的那种汉堡包的形态或者那个样子，对吧？
8: 是的，
1: 都是面包或者说什么样的饼卷或夹，基本就这两种情况。对，
8: 是的，而且小碗嘛，在喀麦隆就是约瑟夫刚刚讲的特别火
1: 哦，
8: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就是你真的如果说比如说两个情侣要约会，说咱去吃点啥呢？第一感觉肯定是沙窝嘛、
0: 哦、我告诉你，在约旦的沙窝嘛专门约会用的，
8: 是吧？
1: 所以它跟这个我前面提到我们这边的本土快餐，比如说肉夹馍和煎饼，它还不是一个性质。没人说在中国咱约会一块吃个煎饼去吧。
8: 但 Peter 我真的很想说，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吃肉夹馍，真的，尤其是那种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非常脆的那种，就是你吃刚做的那个，哎呀，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其实之前有很多中国朋友跟我说，我们去吃汉堡嘛，然后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吃肉夹馍？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对我来讲哈，就是肉夹馍真的正宗的那种。
1: 对，
8: 它在我这里就是比汉堡要高很多的档次。
1: 哎，但是刚才莎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我相信在北京跟周围的中国朋友一起在比如说玩耍啊，或者说事儿，可能我们会本能的认为，就咱凑合一顿，或者说怎么样的，哎，咱们买个汉堡包吃吧。这我们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因为中式的快餐，不管是一碗面还是一份盖饭，你得坐下，有筷子，有碗，有桌子。对吧？那提到汉堡包也好，肉夹馍也好，它可能会对场景的要求比较低，咱凑合一顿就是汉堡包吧。二位是否有这个感觉，约瑟夫？
0: 确实，大部分的中国朋友，他们要是跟我一块儿吃饭的话，一般是要吃火锅啊，或者吃面呢、吃饭呢，一般很少听别人说，就是中国朋友说，哎，咱们吃个肉夹馍或者吃个汉堡，我觉得很少。但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上，那我经常听别人说，哎，咱们煎个汉堡吧，因为其实他连的跟你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看你做什么工作的那个大夫啊，基本的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可以一想，他可能是吃汉堡，因为快，但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平时一般不会啊。我觉得发现中国朋友更多的中式中餐。
1: 你看现在不少中式的餐厅在门店是增设了独立汉堡的档口，推出了麻辣卤味炸鸡腿堡等特色的这种特色产品，还有米线餐厅将这个炸鸡小汉堡纳入菜单，实现了粉堡同时，就可能一边嗦着米粉米线，然后一边吃的小汉堡。还有火锅店、凉皮店等中式餐饮店推出了专属汉堡品牌来抢占市场份额。我不知道这个凉皮店它推出的汉堡特色汉堡

0: 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大了解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形态。就是二位觉得就这种中式魔改的汉堡还算汉堡吗？还是说它算是另外一种特色的东西了？沙莉，
1: 我觉得汉堡首先现在放在世界哪里肯定是口感都不一样的，你在美国吃的汉堡你在中国不一样，所以它算不算汉堡，在我眼里它肯定算汉堡，它算中国特色汉堡。这个点还挺好的，就像你在国外你在看麦隆吃饺子的时候跟你在中国吃饺子它不是一个口感，那你说它不是饺子吗？它也是饺子。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它只能说是有特色，而且每个产品都肯定是要本土化的，对吧？如果说能用到中国已经已有的这些产品然后再融合中西结合嘛，它肯定也是算汉堡的。
0: 所以来个凉皮汉堡。
2: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汉堡这个永远这个名儿不会改变了，就是它的前面可以再加这一两个字儿，中式汉堡或者
0: 中式汉
2: 堡或者火锅汉堡，它以后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味儿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那个汉堡的这名啊永远还是那样，这个不会变了，跟那沙威玛一样的，不管你出哪了，哪怕在非洲那边的还是叫沙威玛，没变。
1: 对，
2: 虽然它现在有当地化有自己的口感的等等味儿是完全是变了，但是还是叫沙威玛。
0: 嗯哼，但提到汉堡，就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长久以往我们传统认知都认为汉堡它是个垃圾食品或者不大健康的。但是你看新闻当中年轻人就说了，说汉堡里边有肉有菜，是价格实惠且营养均衡的餐食。是不是现在就是各大企业开始发力汉堡包或者快餐这个赛道，也开始逐渐要改变这个所谓的人设了。汉堡包不是不健康的这个同义词。那而且现在年轻人开始接受了营养均衡，就是二位是否感觉现在汉堡也在所谓的自我升级，作为一种食品或者产品的话，
1: 我觉得这是汉堡在我看来它从来没有当过垃圾食品。
0: 嗯哼，
1: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分很多的档次的，因为汉堡本身如果从它的营养角度，它该有的碳水该有的肉该有的这些膳食纤维啊该有的它都有，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不讲具体品牌，但我觉得它还是得看你吃什么样的汉堡。就算我在北京，我很喜欢吃汉堡，但我喜欢吃的那种就手工汉堡，它做的就是你真的能看到肉，你能看到，对吧？就是你能看这很清楚，你能看得非常清啊，不是说这是预制的呀，完了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分好坏，我觉得汉堡它可以做一个非常营养、非常均衡的菜，它同样也可以做之前认知当中所认为的这个垃圾食品。
0: 嗯哼，所以就是说，汉堡这个名儿可能有过去的一个传统的惯性思维，但其实汉堡看你怎么做。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中国的，因为我觉得一般会觉得是垃圾食品是中国的一些长辈，这个跟看麦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要是现在跟我爸打视频，他说你今天让我吃了啥，我说我吃了汉堡，他可能会骂死我，他说那个不是餐呀，他会认为这个东西他不算，你怎么不好好吃饭呢，没有菜没有肉，所以他们眼里当中他们认知当中这个汉堡它不是一个正经的餐，所以我这个点还是能理解他为什么一代一代就传下来就觉得哦是垃圾食品。
0: 嗯哼，那我替你的父亲问一句，今天中午你吃的是不是也是汉堡包，要没好好吃饭吧。
2: 沙威玛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其实改变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传统认知也是蛮难的。
1: 对对
0: 对吧，就是但是我也曾经吃过一些汉堡，但说实话不便宜。
1: 就是嘛，
0: 但是如果它不便宜，就是我们传统认知快餐你不可能贵，所以它必须要在这个营养健康以及价格方面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阿拉伯人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其实为什么刚说了，就是阿拉伯人一开始认为这个汉堡是垃圾食品，但是沙威玛不是。虽然他们俩都是快餐，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汉堡啊。就是你给那肉不新鲜，它可能放在冰房放了很久了，
0: 对，都是油炸的
2: 啊，就卤炸的就完事了。所以呢，他阿拉伯人从这个概念，他认为这种快餐是不健康。那我沙威玛为什么还认为健康呢？因为新鲜的，他每天都会做那个肉。我不知道你们沙莉应该认识他，他应该见过，他
1: 是
2: 挂的一条，就是把很多的肉扎在一块儿，比如说羊肉啊，或者牛肉啊，或者鸡肉啊，他有专门的做法，然后他每天都更新，每天。

0: 剁剁新鲜的肉，所以它沙威玛虽然快餐，但是那个肉是新鲜的，所以阿拉伯人认为，哎，这个是健康的快餐，这个是不健康的快餐。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呢，慢慢的有改变了。现在比如说哈，我早上喜欢吃汉堡，但我早上吃什么汉堡啊？就是鸡蛋汉堡，它鸡蛋不可能能放到冰箱，它每天都焯啊，是吧？所以看你吃什么样的汉堡，这个汉堡的里面的肉新不新鲜，从这个概念，我在咱们能了解它为什么这个叫快餐，或者为什么叫健不健康。
1: 对，要是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现在很多的在北京或者在中国经营的这些餐饮企业，不管是国外的走进来的还是国内的，他们可能这个汉堡包个人感觉啊不会太便宜，因为他要做到新鲜或者有营养的话，就不能按照我们传统认知的那种西式快餐的做法来做。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提到这个汉堡包，现在也有分析认为呢，说之所以很多年轻人愿意吃汉堡包，除了说这个营养方面的因素以外，最关键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一个人住一个人吃，而汉堡包刚好是一人份，很效率的解决一顿饭，然后我该去忙什么忙什么，该去玩什么玩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国内外的餐饮企业开始关注汉堡包这条赛道了。所以二位觉得就是说现在汉堡包开始成为市场上的一个香饽饽，也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个消费文化或者饮食文化跟过去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沙莉。
2: 对，是肯定有，因为大家现在很多，就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很多人可能就出来，可能在这边工作，他可能在这边也没有家庭，所以已经习惯了那种我一个人去解决我的餐，我一个人去解决。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想吃火锅，确实，但我专门一个人去吃火锅，觉得还差点意思
1: 啊，有点孤独寂寞冷是吗？一个人吃火锅，
2: 对呀，有点孤独寂寞那种感觉，觉得还不行，哎呀，吃个汉堡解决了。
1: 但是在喀麦隆这样所谓的一个人吃，我也不打扰别人，别人也别打扰我。这个从传统文化来讲，是否也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太孤僻了。
2: 对，因为喀麦隆，我们家庭当中一般也是跟中国一样嘛，我们喜欢一起吃饭。应该我相信，应该在约旦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喜欢一块儿吃饭。但我觉得年轻人不一定，因为汉堡这个东西你可以拿着吃嘛，这个还得分情况。如果说你在家，反正在家你不可能看到有人吃汉堡。这个在看吗？
1: 真的
2: 绝对不可能的，至少我不能那么绝对吧，99.9%吧。但我们现在会觉得沙威尔玛很正常，沙威尔玛已经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我的爸爸现在也吃沙威尔玛。
1: 所以你看，在中国，在北京，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点外卖，让这个快递小哥把这个汉堡包给送到家里边，在家里吃汉堡，这很正常的。
2: 喀麦隆本身，首先就是我们的外卖就不像中国的那个样子，而且。我们说实话，如果真的要从外面的话订餐，我觉得它肯定会有市场，因为汉堡本身它作为一个新鲜的东西，就是喀麦隆不常吃，它肯定是会有市场的。但至少到现在，在我认知当中，它现在应该还不太行。当然，一些就是家庭或者说他更向往那种比较养气的生活，所以他可能也会去吃这些。
0: 其实，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的社会状态，就是 social status， 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你平时吃什么？从他的这个答案，你能做出很多的结论，就是关于他的状态，单不单身，是否和家人一起住。他要是告诉你我平时吃方便面，肉夹馍啊，沙威玛、汉堡，你知道了，人家肯定是单身的，人家肯定不在家里一块了，人家特别忙。其实这个是真正的代表你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是年轻人呢、特别忙。其实很多时候呢也不跟家里一块儿呢，他所以呢他平时就得吃这些了。但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跟那个喀麦隆差不多的状态，就是在约旦呢，咱们的家里人呢不允许咱们这个年轻人去外面吃沙威玛，除非咱们出去玩，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玩，他不管我。但是如果是我今天不出去玩，他们知道我去办一个事儿回来，他们一直打电话催我回来吃饭，因为他怕我在外面随便吃个沙威玛。他们知道我肯定会偷偷的吃给沙威玛，所以他会。
1: 我突然觉得，就是沙威玛这种食品在约旦或者在中东是一个很拧巴的事儿。你出门家里觉得你外边吃沙威玛这不对啊，你有家人在等你吃正经的饭。另外一方面，你又说在约旦或中东是爱情浪漫，吃大餐也是可以吃沙威玛的。
0: 是，
1: 那不矛盾吗？
0: 在家里他们一般不会吃沙威玛，在家里一般是都做大餐，因为好几个人一块儿，就是阿拉伯人习惯。好几个人一块吃饭，哪怕你找不到人吃饭，你跟你的邻居吃饭也行， 就是阿拉伯人喜欢团建之后他才吃饭，就是

0: 这个概念嘛，就喜欢很大跟大家一块了。哪怕你出去玩了，你出门的话，你还是得找朋友吃饭的，就是很少一个人吃饭。哪怕你是炒尾码也行，但是你要跟别人一块了。所以咱们的炒尾码是很长的，我跟你说了，可以占一半了，可以分享给别人。
1: 我也能明白，就是哪怕咱们就是吃西式汉堡，咱也得是一群人坐一块吃。
0: 也一群人吃，对对对对，这就一个习惯嘛，一个我这个文化是这样的，阿拉伯人他比较喜欢。餐具嘛，就大家在一块儿那吃饭了。
1: 总之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这个新闻呢所报道的说，汉堡正在中国迎来高光时刻。我相信很多的餐饮经营者或者投资者呢，应该是体会到了目前汉堡包这条赛道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疑问，作为一个西式的舶来的这种快餐的品牌，或者说快餐的一种形式，那它在中国市场到底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是否可以改变自己传统大家认知那种不健康啊等等的，我也是很期待汉堡包在中国的市场未来会被多少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所喜爱。我们不妨边走边看，一直观察它。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声。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藏、青海、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重庆、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8到16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天津多云，28到18度，重庆多云，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经过20年发展，金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由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攀升。该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4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准值100，2025年该指数上升至334.14。此外，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

0: 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 Chinese infrastructure，
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总台记者观察，也门局势再升级，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也门战事正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8: 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被指重现海外持久战困境。
7: 日本防卫大臣重申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
8: 匈牙利将迎来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中国选手闫子仪、张明坤获得参赛资格。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8: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7: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经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东西输油管道遭遇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还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现阶段选择不采取报复行动，但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安全、设施、公民及居民的权利。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0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
7: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8: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

0: 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 51.7 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胡塞武装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三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皮林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
0: 目前从战场态势来看，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观察。
2: 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昨天，也就是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之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分析认为，持续半年多的对伊冲突已让华盛顿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说，
3: 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决定，也扭曲了美国原本想要实现的目标。正如我所说，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并没有明确这样一个具体目标，让派往那里的部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明确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尾。这是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原因。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国方面消息，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一名美国媒体记者说，
3: 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对美伊冲突的感受，他们是否喜欢当前的冲突，他们怎么看待这场冲突。75%，也就是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说，这场冲突代价太大。特朗普总统，请你拿起电话，随便和任何一个美国人通话，他们都会说，我们不喜欢这场冲突。
4: 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决定实施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部纪录片由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以军人员在纪录片中称，以军入侵大量手机，利用获取的数据识别打击目标，并掌握目标所在建筑内的人员情况。他们表示，如果仅从一名儿童的手机中获取到爸爸回家了这样的信息，就足以触发一次空袭。该纪录片导演雷切尔·瑟尔说，
6: 影片中我们展示了以军如何利用间谍软件侵入公寓内人员的手机，实时监听里面发生的一切，听到那些即将遭到轰炸的孩子、妇女和男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声音。
5: 在纪录片里，一名曾使用手机参与过行动的以色列军人用手绘的方式画出了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界面。他介绍说，
7: 点击一个大的播放按钮，我可以通过手机看到加沙每一栋建筑的完整地图。我可以点击加沙任何一栋房子，查看轰炸它会造成多少人伤亡。比如6号公寓5楼住的艾哈迈德和他的家人会死，手机上面会显示他有几个孩子，还有他妻子的信息。
5: 纪录片称，这意味着在一些军事行动中，以军并非无法预见平民伤亡，而是在事先掌握预计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仍然批准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而以色列方面此前一直声称，以军采取了大量措施避免平民伤亡。
1: 近日，加沙城一处布满废墟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露天电影放映正在进行。数十名流离失所的儿童围坐在银幕前，专注地观看动画片。在持续的战火与流离失所之中，这场放映为加沙的孩子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时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在加沙城的废墟和成排帐篷之间，一群孩子围坐在一块投影银幕前，眼睛紧紧盯着上面播放的动画片。有的孩子脸上画着彩绘，有的干脆爬上瓦砾堆，只为看得更清楚一些。这场露天放映来自小翅膀儿童电影放映项目。这个项目由一个名为马什哈拉维的组织发起，专门为加沙流离失所的家庭举办电影之夜。组织者每两天就换一个地方放映，足迹遍布整个加沙地带。他们穿梭在帐篷和避难所之间，只为让更多孩子看到银幕上的光。项目负责人亚法·马什哈拉维说，
9: 我们从南到北走遍整个加沙地带，放映这些电影，穿梭在帐篷和避难所之间。我们提供的不仅是电影，还有给孩子们的娱乐活动。我们给孩子们画上彩绘，帮他们暂时逃离战争和毁灭带来的压抑情绪，走进一个充满想象和创造力的世界。
8: 过去两年，加沙的孩子们大多在战火和流离失所中长大。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样一场露天电影是他们难得的欢乐时光。夜幕降临，放映仍在继续，孩子们坐在瓦砾堆上看完了一场动画片。流离失所妇女塔格里德·贾米勒说，
9: 孩子们看得很开心，我特意带我的孙辈们过来，让他们暂时逃离经历过的苦难。
8: 目前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中，绝大多数依赖援助组织提供食物、水、医疗和住所。持续近3年的军事行动让当地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目前仍有数十万人住在帐篷里。去年10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十分脆弱，大规模重建至今尚未开始。 战火中的银幕是废墟之上少有的色彩。对加沙的孩子们来说，多看一场动画片，他们就多了一个逃离现实的夜晚。
10: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11: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12: 最为严重的
13: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0: 深入的专业分析。
14: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
14: 我认为必须遵守无核三原则，绝对不能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现在的日本自民党政权本身正在不断向战争的方向倾斜，正因为如此，现在日本各地都有越来越多的市民站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
1: 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举行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专题研讨会。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17: 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主持本次专题研讨会，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在会上致辞。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出席会议并作

0: 主旨发言。贾惠德表示，在当前联合国财政危机背景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资源投入持续失衡，国际社会应将经社文权利置于多边人权议程更加优先地位，各国要重振全球合作，践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义务，加快完善全球人权治理，重视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支持人权高专办发挥作用，通过经社文权利知识中心平台提供更多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此次研讨会是根据中方在人权理事会提出的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决议举办。该决议授权人权高专办设立的经社文权利知识中心已成为联合国在经社文权利领域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主要平台。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9月7号至11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2: 会议期间，中方和粮农组织共同主办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编会，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投资赋能与多方参与等开展讨论。在编会上，新西兰、印度、南非、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发言。中方在主旨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83%。中国坚持高质量水产养殖理念，实施水产种业振兴和养殖科技攻关，发展稻鱼综合种养等新模式，将可持续新要求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同时，深度参与水产养殖的南南合作，助力相关国家创新发展。同期，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十周年高级别活动。活动邀请全球七个重点渔业国家发言，中方是亚洲地区唯一代表。活动上，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进展措施，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建立履约信息平台，强化履约培训和能力提升等。此外，中方布设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集中介绍中国长江十年禁渔和水生生物保护的实践与成效。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是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重要政府间平台，此次参会是中方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深化国际渔业合作的重要实践。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北京时间12号至14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举行。来自世界田联65个会员协会的381名运动员将在三个晚间比赛单元中角逐28个项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1: 作为一项全新的赛事，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集结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优胜者，堪称本赛季田径的年终冠军对决。因此，本届赛事参赛阵容星光熠熠，多个项目世界顶尖选手悉数出战。男子撑杆跳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美国女子100米栏名将马塞拉塞尔，巴西男子400米栏选手埃利森多斯桑托斯，挪威中长跑名将雅各布英厄布里格森，牙买加百米飞人奥布利克塞维尔等明星选手将悉数参赛。中国队共有两名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18岁小将严子怡将参加女子标枪决赛。本赛季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的成绩，创造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并在钻石联赛五战全胜，夺得年度总冠军。张明坤则将参加男子跳远决赛，与两届奥运会冠军腾托格洛等名将展开较量。与传统大赛层层晋级的赛程不同，本届赛事大幅压缩比赛流程，100米至800米等大多数个人竞赛直接从半决赛开始。 1500米、500米接力以及全部田赛直接进行决赛，以更紧凑的节奏集中呈现顶尖选手之间的较量。200米半决赛首次引入运动员自主选择机制，选手按照种子顺序依次选择自己偏好的半决赛组别和赛道，成绩和排名更占优者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世界田联希望通过首届终极冠军赛尝试一种不同的田径大赛模式。

0: 事。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表示，创办终极冠军赛就是希望让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巅峰对决，回答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谁是最强者。北京时间12日，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迎来首个比赛日的多场焦点对决，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张明坤将在北京时间13日凌晨亮相。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在爱知国际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坦队，同组的巴林队以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均迎来两连胜。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国队将迎战巴林队。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11号展开了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幸彤、陈毅、周启豪晋级。
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名将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位中国选手周跃龙则5-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晋级。丁俊晖将与阿里卡特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11号决出了男女速度个人赛金牌，巴黎奥运会亚军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14秒夺冠，这是她时隔2年多再次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也打破了近一年的世界大赛奖牌荒。小将林永志在男子组摘得银牌，首次站上了世界杯领奖台。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ne person company， company。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一人公司。近日据外媒报道，中国计划在3年内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并扶持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这一新型企业模式。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文件将所谓一人公司和超级个体列为支持对象，这是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借助人工智能，一名创业者可以独立完成以往需要小型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编程、市场与数据分析、设计与广告素材制作、市场营销、客户沟通以及部分行政工作。由此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不再是实验性商业模式，而是得到官方支持的人工智能经济发展模式之一。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 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中东局势乱中生乱，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胡塞武装称除沙特外，其余国家船只红海航行安全。
0: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中方敦促各方停火对话。
1: 俄方称俄美乌可能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方称愿随时停火，但设前提俄乌相互远程打击升级。
0: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背后双方矛盾重重，阿尔及利亚专家认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专家表示日本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将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高度警觉。
0: 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1: 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加息预期显著升温。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国看好服贸会带来的市场新机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也门政府方面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拜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东西输油管道遭遇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还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现阶段选择不采取报复行动，但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安全、设施、公民及居民的权利。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 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祖贝里·亚祖里。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
0: 菲律宾媒体11号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据菲律宾媒体最新报道，这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媒体称，目前有43人幸存。
1: 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11号表示，该机场内的航班现已恢复正常，旅客可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官媒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10号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及跑道也未受损。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此外，美国密西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两条航运通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政府官员说，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拜卜地区推进。另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与毗邻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

0: 胁的沙特方面武装力量。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在沙特方面武装力量近年来持续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民众和村落发动袭击，近期相关行动进一步升级的背景下展开的。胡塞武装声明称，此次行动取得以下成果：第一，驱逐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第二，打击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名人员死亡、受伤或被俘。第三，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第四，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声明称，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稍早前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也门局势升级之际，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0: 1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的请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地时间10号曾2次致电特朗普，第一次警告也门军事局势正在恶化，第二次敦促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信息。目前已有200多名美国军人驻扎在沙特，提供所谓非动能支持。报道还说，胡塞武装如果完全控制曼德海峡，将能够获得更大的战略筹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约12%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
0: 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

0: 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也门局势近期出现重大升级，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应英国和巴林的请求举行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聚焦胡塞武装日前向沙特阿拉伯发动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73人受伤。中方代表对此轮冲突烈度急剧上升表示关切，对冲突导致无辜平民受伤和重要基础设施损毁感到痛心，敦促各方停火对话，并呼吁增加人道援助。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伯格通报称，也门正进入一个全新且更加危险的战争阶段，甚至进入曼德海峡地区，引发外界对这一重要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航行自由的担忧。如果不加以遏制，冲突的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了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增强紧迫意识，坚定和平信念，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打破动乱反复的循环，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
3: 我们谴责一切无差别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冲突当事方有责任遵守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他们的安全应当得到各方的尊重和保护。
2: 傅聪提出，要切实维护也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也门问题，对抗冲突只会给也门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苦难，要综合施策解决安全发展困境，既要着眼于缓解眼前的紧张局势，更要注重解决产生冲突的深层根源。傅聪表示，也门是人道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持续的极端贫困往往引发更多的冲突和暴力。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也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冲突双方应当逐步重建互信，寻求兼顾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3: 受此轮冲击升级影响，塔伊兹、荷台达等地人道需求更加迫切，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也门的人道和发展援助力度，帮助也门缓解人道灾难，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通过做大发展蛋糕加强内部团结，弥合社会分歧。

0: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 11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1号表示， 乌方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说，俄美乌或可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得以安排，没有人能够破坏它。目前尚未就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会随时间推进。 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访问前夕，俄乌双方军宣部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但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11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将进一步深入，威力加大。
2: 俄方将会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谈及停火前景，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乌方希望结束冲突，但必须在正常、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停战。他还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将继续。布达诺夫说，目前乌克兰与美国均表现出参与谈判进程的意愿，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谈判， 仍有待时间检验。在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持续打击乌方用于军事目的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对基辅市区发起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俄多地展开远程打击行动。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军工设施和物流中心，基辅市、基辅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数据中心，敖德萨州用于卸载和储存乌军货物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和燃料润滑材料的海上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见证者”无人机实施持续袭击，打击基辅市区的加油站，造成两人死亡、9人受伤。他指出，本轮袭击从10号夜间开始，基辅州、基洛沃格勒州等多地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近期开展了系列远程打击行动，打击区域包括俄萨拉托夫州、萨马拉州、伏尔加格勒州、别尔姆边疆区、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多地。
3: 行动目的是令俄罗斯境内所有支撑冲突的设施失去安全保障。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日本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以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3: 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对于日本近期设立情报机构等种种动向，一些日本民众表示，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将给和平带来严重危害。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认为，日本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将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觉。
7: 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啊、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8: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10: 世界在你耳边，
8: 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2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8: 早上好，乔玉。
6: 又到周末了，很多朋友会安排户外活动，那天气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8: 好的。那这个周末呢，对于出行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降雨天气，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呢是在东北的北部，今明两天冷空气会给东北一带带来一波降雨，其中像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呢有小到中雨，城市当中哈尔滨周末这两天呢就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二是西南地区，这里降雨仍会持续，不过雨势明显减弱，转为小雨为主，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城市里面像成都、拉萨周日呢都会出现阴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那第三片降雨区域是华南沿海，需要重点关注。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华南沿海降雨增强，其中在海南岛的中东部、广东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城市里面比如三亚今天中雨，明天转大雨，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周末外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在海南地区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外出。超雨。
6: 说过了降水，那再来说说气温吧。
28: 那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开始回升，中东部30度左右的炎热范围再度扩大，从江南、华南到江汉等地，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到30度以上，在江西北部局地甚至还会有高温现身，暑热返场。不过在东北和西北这一带，气温呢还将会出现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度以上。像长春今天最高气温回升到27度，明天呢又会降到22度。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比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呢大多是不到15度的，大家早出晚归还是需要注意加强保暖，以免着凉感冒。超宇。
6: 那除了国内，亚洲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情况呢？
28: 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未来三天中南半岛东部强降雨增多，像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泰国东部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且还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那致灾风险较高，注意防范。超宇。
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9: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6: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中东局势乱中生乱，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胡塞武装称除沙特外，其余国家船只红海航行安全。
6: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中方敦促各方停火对话。
0: 俄方称俄美乌可能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方称愿随时停火，但设前提。俄乌相互远程打击升级。
6: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有必要设对外情报机构。专家表示，日本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将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高度警觉。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背后双方矛盾重重。阿尔及利亚专家认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
6: 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加息预期显著升温。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多国看好服贸会带来的市场新机遇。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不仅是宣布断交，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在十号晚间

0: 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阿尔及尔第三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迈勒·德贝什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
2: 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破裂之后，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两国同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双方需要对话，以维系阿拉伯世界最基本的合作。
3: 关于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断交的深层次原因，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萨哈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支持不同的阵营，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坚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0: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为何又特别提及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航空器进入其领空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
3: 阿联酋为何表态如此克制？未来两国关系会如何发展？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4: 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第二的话，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日均减少250万桶。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报告显示，8月北海基准原油现货价格平均为每桶91美元，较7月上涨 7.61 美元，并于9月9日升至每桶 113.48 美元。与此同时，成品油市场供应趋紧，柴油裂解价差大幅上升，推动大西洋盆地炼油利润在八月升至创纪录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到抑制的风险。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 0.7% 下调至 0.5%，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莱斯屈尔当天向媒体介绍法国政府最新宏观经济预测时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2.1%， 2027年将回落至 1.8%。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大了法国财政整顿难度。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此前提出的2026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已无法实现，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超过 5%。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0号也将今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0.7% 大幅下调至 0.4%。该机构指出，受高温热浪影响，公共工程活动下降，叠加就业市场走弱及财政状况严峻等因素，法国经济表现正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高于7月的 0.1%， 同比上涨 3.4%， 与7月持平。
3: 分析指出，同比涨幅持平很大程度上是基数效应所致，比较对象是2025年夏季的高物价水平，真正的压力体现在月度数据上。更能反映趋势的核心 CPI， 也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数据，环比上涨 0.3%， 超出市场预期，且涨幅较前月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林的介绍。
6: 从结构看，此轮涨价由能源主导，八月能源指数环比大涨 2.1%，其中汽油价格单月飙升 3.9%， 贡献了整体 CPI 涨幅的1/3以上。 能源指数同比上涨 16.3%， 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7.4%， 燃油价格同比上涨 52%。 与此同时，涨价并不局限于能源，住房成本、交通运输服务、二手车和新车、机票价格也普遍上涨。欧洲新闻台报道指出，近期美伊局势升级，造成本周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供应缺口直接来自两场冲突的叠加，美伊战事叠加俄乌冲突，已导致全球柴油供应每日减少约200万桶。两场冲突还造成日产能约500万桶的炼厂关闭，进一步放大了成品油缺口，全球近8%的柴油供应中断。据美国汽车协会称，11号，美国柴油均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创历史新高。卡车司机和农民的燃料支出同比增加约63%。汽油平均价格与冲突前相比，每加仑也上涨了1.24美元。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文松表示，能源通胀不会止步于加油站，它会通过卡车、飞机和货船进入美国几乎每一家商店。就在 CPI 公布前一天，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样强劲上涨，环比涨 0.4%， 同比涨幅达 5.4%， 为年内最高。其中柴油批发价单月暴涨 24.1%。 PPI 与 CPI 均将被用于计算美联储的核心追踪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经济学家据此判断，8月核心 PCE 通胀率将有所上升。
0: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数据走强，叠加八月份劳动力市场显现复苏迹象，将会迫使美联储在下周三，也就是9月16号上调利率，并可能于10月或12月再次加息。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6: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下周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从10号的约72%升至85%。若成真，这将是美联储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近期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明确表示，若无法确信潜在通胀以足够的速度向2%目标迈进，美联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意味着通胀降温一旦出现停滞，美联储就仍有行动空间。八月 CPI 恰恰是这样一份数据。立场相对温和的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此前为维持利率不变开出的前提是数据确认通胀持续降温。如今八月数据显然没有满足这一条件，他的立场也因此面临考验。事实上，持紧缩态度的人在美联储内部并非孤立。7月议息会议上已有3名委员投票反对维持利率不变。全美互惠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凯西·博斯蒂·杨契奇指出，八月物价指数未能提供通胀持续降温的证据，担忧已蔓延至更广泛的商品、服务和通胀预期。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其降息。特朗普上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降低利率，否则他将停止与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路透社报道认为，这种政治压力被部分经济学家视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的原因之一，也使美联储下周可能通过加息来彰显其独立性。
3: 政治压力不仅来自白宫，也来自美国街头。密歇根大学的最新消费者调查显示出美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再来听李林的报道。
6: 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八月份的51.7暴跌至9月初的47.8，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信心均有所下降。消费者还预期未来12个月和5年通胀率将走高。分析人士称，这种不满已导致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并可能使他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失去对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八月 CPI 数据揭示了当前美国通胀的复杂性。同比层面，核心通胀正缓慢向目标靠拢，但月度层面，能源冲击推动涨幅重新加速，地缘政治令前景再添不确定，通胀已受控的叙事难以成立。下周美联储会议的悬念已不在是否加息，而在于加息之后，如果中东局势没有缓和，柴油缺口持续，叠加生产端价格上涨，向消费端通胀指标传导，本轮紧缩周期可能走得更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媒体和官方机构近日纷纷关注服贸会，表示这是拓展合作、吸引投资和展示本国服务产品的重要平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希望借助服贸会进一步深化巴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报道称，巴基斯坦国家馆亮相本届服贸会，巴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的对接与合作，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进入农业、信息技术、电信、电池储能、医药、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等21个重点领域。报道认为，服贸会为巴基斯坦企业寻找中国合作伙伴、拓展贸易和投资机会提供了重要平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政府旅游部门则表示，阿拉木图借参加服贸会框架下举行的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向中国市场集中展示当地旅游资源。活动汇集了多国旅游主管部门、国际组织、企业和专家，也为各方交流旅游发展经验、寻找合作机会提供了平台。阿尔及利亚广播电台网站报道称，阿尔及利亚今年已是连续第7次参加服贸会。阿尔及利亚国家旅游局通过虚拟展馆展示当地文化遗产、传统习俗、美食和手工艺，希望进一步提升阿尔及利亚旅游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上午，在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小组赛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赛前遭遇到了住宿条件、极端降雨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困扰之下，男篮队员们顶住压力，以赛代练，最终大比分99-61战胜对手，拿下了本届比赛的开门红。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先不管对手的这个实力如何，昨天在球场上，中国队的每名球员可以说打得相当自信，哪怕说之前没有亮相的几名年轻球员，在比赛当中他们的状态依旧让我们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为班底的中国男篮的作战能力。跟此前世预赛阶段的阵容相比呢，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像杨汉森、赵继伟、何西宁，这有内有外都离开了球队，但是取而代之的崔永熙、李月洲和于家豪在比赛当中其实表现都非常不错。像于家豪昨天在比赛当中呢，是完全在攻防两端内线有如无人之境，拿到了15分6个篮板的这个数据。而崔永熙呢，也是有12分3个篮板，冲击篮筐效果非常明显。同样，李月洲虽然说在大赛当中呢出场机会很少，但是昨天的表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呢，还要提到一名球员，那就是庞征林，首发出场比赛拿到了17分4个助攻1个抢断，正负值达到了全场最高的正21。在核心后卫赵继伟打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庞征林的这个表现呢，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按照小组赛的赛程，中队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迎战巴林男篮，而在9月14号将会对阵菲律宾男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国乒4人出战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3胜1负，总体战绩还算不错。先来说说陈幸同跟汉大高打的这场比赛，3-2大比分险胜对手。这场比赛对手呢，虽然说只有18岁，但这场比赛陈幸同打得真的让人感觉到是惊心动魄。但是决胜局从1-7连续追分拿下比赛，可以说这个赢在了没放弃。那么另外的比赛当中，男单独苗周启豪3-1力克贾哈，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他将迎来老对手张本智和的挑战。而另外的一位选手晋级的是女单选手陈毅。今天呢，冠军赛将会进入到1/4决赛的争夺。刚才我提到了，在上午时间段，那么11:45左右，周启豪将会出战比赛；而在傍晚时分，晚上的7:15，女单1/4决赛，蒂娜梅谢夫将会迎战中国球员陈幸同。喜欢的听友可以为国乒加油助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情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英格兰公开赛继续进行。本赛季表现低迷的丁俊晖呢，表现出色，最终是6-2速战速决拿下了凯伦威尔逊，首位抢到了4强门票。 那么一战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作战能力极强、能打硬仗的丁俊晖。另外一场比赛呢，则是非常可惜，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被阿里卡特，那么最终大比分6-5逆转。阿里卡特呢，最后3局上演了这个绝境求生的好戏，最终也是拿到了英格兰公开赛的半决赛的门票。先来说说丁俊晖这场比赛的一个细节吧。其实这场比赛的走势呢，比很多人赛前预想的要干脆的很多。丁俊晖一上来就进入到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丁俊晖这种巅峰的影子，就是赢球不光靠运气，而是靠从头到尾的这种精准度以及节奏打把控。无论是开局的这种抢节奏，还是中局的这个磨防守，还是决胜局的不手软，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丁俊晖这个良好的状态。周跃龙的比赛呢输得比较可惜，那么就是关键球的处理上，最终还是老将的这个心态更加成熟。47岁的阿里卡特呢，最终这个打出了戏剧性的尾声阶段的比赛，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点，这个戏剧性晋级的阿里卡特将会迎战状态火热的丁俊晖，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ce sheet， sheet 床单被单 ，ice sheet 则是冰盖。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到，中国、美国和匈牙利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 ice sheet 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到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了近20年来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了南极的降雪。曾经2003年到2024年，南极 ice sheet 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1405亿吨。不过，短暂放缓并不能扭转长期的损失趋势，西南极仍在持续失冰。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来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汇聚发展振兴力量。
3: 其他方面，中东局势乱中生乱，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胡塞武装称除沙特外，其余国家船只红海航行安全。
2: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中方敦促各方停火对话。
3: 俄方称俄美乌可能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方称愿随时停火，但设前提。
2: 多国嘉宾表示服贸会连通世界，共享中国机遇。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正在开启科技旅游新时代。
2: 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2: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暖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